0: 此甜蜜互动而被内地观众所熟悉。演唱会上陈小春在唱，应采儿在观众席上闹，真的是看到都觉得幸福。这首歌曲可以说是陈小春唱出了对应采儿的那份爱，独一无二，一心一意，这样的词恰恰应该贴在陈小春身上的。
1: 妈咪仍珍惜这段，
0: 这首歌唱的就是和恋人相依为命，在恋爱中互相也许会吵架，发生争执，也许会有段时间互看不顺眼，但希望每一对恋人都能像最初约定的那样相依为命。

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

我希望你是我独家的寄语，摆在心底，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是给我一半的爱情。有年代感的一首歌，却依旧是青春年少诉说自己的记忆苦楚。我真的担心自己的青春就这么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然后我们就没有好好的怀念了，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关于你们的独家记忆，关于青春的独家记忆，有些含糊的词语在口中慢慢溢出，从心里跑了出来，然后一直持续到了现在。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回忆，有专属自己的回忆。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独家记忆》，由陈小春演唱，发行于2008年4月9日。这是一首典型的城市苦情歌，不少男神的疗伤之作。第一次听到它的旋律会很有感觉，很有诗意，画面很丰富，特别是开场的一段钢琴，给人以满是回忆的感觉。通过陈小春阴柔的演绎，表现出大男人对一段感情的完全拥有，只是麻醉自己，对于风雨飘摇充耳不闻，另一半的离去是不争的事实，只是留下的快乐记忆永远值得自己回味，任谁都拿不走。
1: 让现在的我可怜到底，对不起。
0: 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独家记忆》。

0: 星光点点，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笑看江湖风云变幻的感觉。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寓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

在电影《笑傲江湖》中，中国粤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影片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整首曲子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被人们一直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是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而这首歌之所以会有这么高的人气，其实说到底还是这首歌足够经典，旋律古风感满满，歌词也是足够的豪情万丈，再加上电影中的那个经典画面，让人想忘记都很难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这是一首非常伤感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答案，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到这种伤感中，这也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

这首歌还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思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世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

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正如诗一般的歌词，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你留住了吗？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彼此在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都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

想必大家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追溯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的最初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上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

一盏离愁孤单伫立在窗口，我在门后假装你人还没走，一盏孤单都是形单影只的写照。词人寄杯景与酒，这是古人一贯的手法，但是文善却不直言一杯酒，而是以婉约而古典的一盏离愁来诉说，给听歌者与读者带来更多的想象的空间。透过这两句歌词，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幅画面：一位多愁善感的诗人举杯独立窗前，不忍眼见家人的离去，转身长于门后，想象着家人仍在的场景。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为求新意而胡乱捏造的，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种词调相结合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词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加入新的元素。

就地重游，月圆更寂寞。故地重游其隐语是家人不在。也许词中人要表达的不仅仅是爱情的相思之苦，或蕴藏着游子的漂泊。相信方文山的文字足以让每一位读者与听者体会到不同的愁味。一个浪迹天涯的游子故地重游，在寂寞里思念故人，回忆了一段青梅竹马却在烂事中烟消云散的爱情，如今只能在过往的遗迹中落寞的思念。

夜泡有伤心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表达了一个男人对爱情的无怨无悔，就是如果你有了新的感情就去追求，不要怕我会伤心，只要女孩告诉自己最终的选择，男孩就愿意放手和退出，这是一种特别伟大的爱，像一个感情的傻子等着一个不可能回来的人。这首歌无高潮却让人落泪，张信哲清澈缓缓的上嗓音，无论你是或悲或喜或疲累或委屈，都会让这首音乐所洗礼，被这悲情的歌词赢得心。而这首歌词本身就很悲情，再加上张信哲清澈温柔伤感忧郁的声线，翻唱后很快就赢得了歌迷的心。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如果没有你，良辰美景更与何人说，不知在远方的你是否能够感应，可谓三生有幸遇见你，纵使悲凉也是情。

大家都知道，这首《别怕我伤心》是张信哲的代表歌曲之一，直到现在传唱度依然很高。但张信哲是翻唱，因为这首歌之前的原唱并不是张信哲。当年李宗盛本来打算把这首歌给张信哲唱的，但是还没有创作完，张信哲就去当兵了。后来李宗盛就把这首歌给别人唱了，可当时没有火起来。李宗盛认为这么好的一首歌没有火起来很不甘心，于是在1994年让张信哲翻唱。不出所料，张信哲让这首歌火遍全国。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脸上笑容常围绕。
2: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吊杆对父母讲，将来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强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守候。今天的画面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再往下点比较好，
1: 有点矮哈。
0: 对对对，嗯。哎，好好好好啊，好好。
1: 一股老灯味说话哈。
0: 有一种且那个长辈的感觉是吗？
1: 是。
0: 今天早上完美的诠释了，用行动完美的诠释了我是个老灯。真的啊，完美诠释了啊，真是觉得自己要废了啊，真是发现了人如果一旦睡不好觉，就是整个浪这个人可能就是要报废。太报废了，气死我了个屁的。
1: 气吧还不气别人，赖自己没有用还得。
0: 气死了呀啊，气死了。
1: 气自己为什么如此的没用啊。
0: 哎，真是啊，真是服透透透透的，今早就是没有一样事情把它做好了，最后哪样也没做好，啥都没干成。你越想要就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就是这种感觉啊，你越想要早点，你越想要快点，你越想干成很多事，最后你就一事无成。后来我发现了，人就应该换种思想去想，如果我这件事情没做成，说明上天有其他的安排，如果事与愿违，说明上天给你安排了其他事儿。就比如说我今天把身份证落家了，肯定今天我可能会在其他的某个地方得到一些好处，
1: 捡一个身份证。虽然你没带，但你能捡别人的哈。
0: 嗯，真是闹死心了。不说那些啊，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今天是2029年了。过得真快，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啊，我们这周呢已经进行到了第4天，直播呢也仅剩下不到2天的时间，就要和您再次的分开2天。欢迎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听的歌，一直都可以啊，就是随时可以把你们想听的歌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给您播出的。也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感谢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点赞啊，谢谢。
1: 这么多呢？
0: 一个赞吗？指定不知道是谁给，
1: 那可能是点
0: 了
1: 错了啊，
0: 伸手点了一下、啊，
1: 手一嘚瑟，哎呦，我怎么给他点个赞呢？
0: 对对对对，
1: 啊，你说完了，有点上了。
0: 有人开点了 ，Thank you， 谢
1: 谢
0: 你们，
1: 谢谢谢谢啊、
0: 何处不相逢先生你好，林子往事如烟，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0: 黑一白啊，啊，
1: 反正总有个搭配啊。
0: 哎，你今天怎么感觉就是有点那个
1: 瘦
0: 健硕？
2: 不是，
0: 就是不是那个，不是瘦，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型了呢。
1: 啊，衣服小了。
0: 啊，就是显得你好像有胸有肩了呢。
1: 衣服小了，不就显人壮吗？
0: 哎，就突然感觉有点像型男了。
1: 哇哦！
0: 不是那个，完了，你看你非哇哦啥呀你？
1: 今天早上来冰块来说呢，你昨天还前两天还是青春男大，今天又到那个健硕老登了。
0: 那个 polo 衫是不是？
1: 对，今天又成老登了。
0: 啊，你看今天我穿的也是有点比较成熟，我这个叫什么风啊？斗篷风，配了个斗篷。
1: 娘们儿风。
0: 啊，今天呢，这个没有人夸咱们，咱们自己也不夸了，赶紧说啊。
1: 嗯。
0: 说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就是屏幕前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长白山瀑布啊。长白山瀑布，这个长白山瀑布是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它呢可以说是从悬崖陡壁上一跃而下，跌落大约70米，形成了长白瀑布。这个是松花江的正源，也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四季都不动，常年轰鸣，隔着林海都能够听见水声。而且这个瀑布呢是位于长白山的北坡，是国家5A级的景区。
1: 是吧，
0: 哎，长白瀑布啊，
1: 哎，这15道沟壑，这个就没啥说，它现在不开放了哈。
0: 现在不开放吗？望天鹅峡谷，
1: 啊，对，重开日期还没有开呢哈，
0: 但是
1: 在长白县内啊，
0: 这块特别的漂亮，如果你去长白山的话呢，可以路过15道沟，是不是在那附近？
1: 对，在长白县，
0: 啊，
1: 但是现在还暂时没有开放，所以说就不先介绍了啊。
0: 嗯，
1: 然后我们要说的是吉林最美的火山湖泊，就是长白山天池哈。
0: 那我觉得这不仅是咱们吉林最美，是不是全国也是？
1: 对，
0: 最美的火山湖泊啊，
1: 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最大水深373米，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天池呢是长白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之源，晴天时湖水蓝的不像真的，阴天时整个湖面像一块巨大的墨玉啊，位于这个中朝边境，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
0: 嗯，
1: 啊，就好多朋友都去了很多回哈，都看不着这个长白山天池哈。
0: 对，最近呢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来长白山天池，还是非常的凉爽啊。但是看天池也是需要一些缘分的，也是需要一些机遇和幸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就看到天池。
1: 对的。
0: 嗯，再说我们吉林最美的东浦胜景查干湖，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了解的，可能你们在那个中央台啊，或者是央视的各大平台上都看到过查干湖东浦的那个胜景，特别的壮观啊！它是我们吉林省最大的内陆湖泊，也就是在蒙古语中被称之为“白色圣洁”的湖，水域面积呢是420平方公里，也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东浦是吉林八景之一，被誉为“冰湖腾鱼”，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但是查干湖不只是冬天，你在春天、夏天、秋天四季都是各有看头的。查干湖在吉林，也就是吉林省吉林市，外地的朋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咱们这个，我记得我上一次啊，对，我去福建的时候，有一个河北省的两位，就是很难在这个路上听到说话能听懂的人啊。
1: 嗯。
0: 他俩在那聊天说话，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大爷和大妈好像是我能听懂，我们就没有点那个福建的口音，就是南方人说话跟咱们完全不一样。哎，我就赶紧跟他搭了个讪啊。搭讪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是吉林的？那你是吉林哪？我听说你们吉林省还有一个吉林市。是，还有一个吉林是到底是哪吉林呢？
1: 这个问题还，我当时考那个考试的时候还考过呢，就公鸡公共基础里头就出了一道题，说那个哪一个省份，然后和它的一个什么市什么其中的一个城市名称相同，我说这不吉林吗？看一下考试，就吉林省吉林市嘛，
0: 对，
1: 然后说全国只有一个是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名称相同，
0: 对，
1: 然后他就说，然后就问哪个四个选项，我说这还选啥，
0: 这选项这太简单了，这不给你送的题吗？
1: 对，我说就直接送一份哈，真好。
0: 所以查干湖位于我们吉林省吉林市啊，一说你是哪呢，我们就说我们是东北的，东北哪儿呢？东北吉林的。哎，吉林哪呀？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
1: 你说吉林省吉林市吉林村吉林沟

0: 吉林市省市同名。
1: 你叫什么？我叫赵吉林。
2: 真有叫吉林的，你知道吗？
1: 有，那肯定有啊。
0: 嗯，真有叫吉林的，叫什么吉林的，就在咱们身边啊，就有叫吉林的，嗯。吉林省吉林市省市同名，哎，是不是吉林市曾经想要当省会来着？
1: 对，
0: 嗯，然后
1: 估计是哈，
0: 然后没抢上长春，是不是
1: 没干过的啊？
0: 那再来看啊，
1: 接下来啊，这个吉林最美的边境风光就是咱们珲春的房川风景区。珲春市静信镇中俄朝三国交界处，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海最近的地方。登上龙虎阁，三国风光尽收眼底。龙虎阁西侧是中俄朝三国边境的木栈道，全长2221米，那就不能多修
0: 2221米，
1: 那他就不能多修一米嘛，就变成222米了嘛。
0: 对对对，谁到了？
1: 这就整个221
0: 哈。对对，四个二多几滴，
1: 可不咋的，
0: 兔兔
1: 米啊。珲春房川景区已入选延边十景，那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说的就是这里。
0: 对，中俄朝三国边界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前两天珲春市融媒体中心来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过啊，
1: 进来看了眼，扭头走了。
0: 对对对。珲春市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也有很多的特产，他们那儿的海鲜特别便宜啊，比如说帝王蟹啊、板蟹啊。
1: 其实也不便宜，一吃发现也不太便宜，跟咱比可能便宜。
0: 对，便宜一丢丢啊。他们的这个帝王蟹啊，比如从这个俄罗斯或者朝鲜海域来的，是不是就俄罗斯那边有啊？啊，这个，然后这个，他们帝王蟹我那天看了，大概就是吊养的，就是吊养的，听说就是快死的、快嘎的，还没嘎的啊。然后那种，可能会达到100块钱一斤，那就是非常便宜了。
1: 一般是吊腿的比较便宜，吊腿吊爪的啊，就吊个钳子是最便宜的，
0: 最便宜的
1: 啊，吊个腿啥其次哈。
0: 对，但是你去看很多吃播去吃帝王蟹，你就发现那玩意儿是真贵啊。
1: 嗯。
0: 在普通的别的城市可能会达到200块钱一斤，那就比较便宜的。一只帝王蟹大概都有7斤，最低得5斤吧，那就得1800的左右啊，就非常的昂贵。在珲春市，大家可以去房川，然后呢去看这个中俄朝三国交界，也就是说在那里你可以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朝鲜，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俄罗斯。
1: 那你不能瞎伸，伸完就给你一枪。
0: 然后哎，你还可以看到就是两国的那个。我们看俄罗斯是看不到城市的，只能看到一片草地。
1: 看朝鲜能看到。
0: 看朝鲜能看到城市，你会甚至你能看到他们那边的人，就是在那个田野里头种菜或者干啥的，能看到他们的生活。
1: 我那阵儿在那哪儿看着了，那个叫啥？白山那叫什么江来着？不会是鸭绿江不是吧？
0: 不到呀，
1: 白山那个江哈，就过了岸就是朝鲜，然后我们就看到。
0: 欢迎旅游你啊！
1: 那天就是下午上午去的，然后正好跨过那江，就他那有望远镜嘛，就能看到对面的人家正在种菜。然后他们说好多人就通过这个江偷摸的游过来，上这儿来挣点钱。是这样的哈，但这个都是吹的啊，不一定是真的是假的。
0: 对，相当的不行了啊，相当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外地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朝鲜的他那个生活状态，他们也有小楼啊，我看过，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过图门。可能看得更明显一些啊，在图门看得更明显一些。看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妈呀，咱们国家真的是好有钱啊，这种感觉啊。
1: 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0: 真是的，好奇怪啊，都是像贺哲似的，最近又有钱了呢。
1: 哪儿呢？
0: 没发现你酱婶今天手脖子好点了吗？
1: 行，恭喜你啊。
0: 好了啊，继续来说咱们吉林最美的雾凇奇观啊，来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吉林的老乡们可以说一说啊，咱吉林还有啥你去过的比较好的，给大伙儿推荐一波啊。
1: 知道。
0: 最美的雾凇奇观在雾凇岛，吉林的雾凇与桂林的山水、云南的石林、长江三峡并称是中国四大自然奇观。雾凇岛呢，在松花江上的江中小岛，冬季的江水在-20摄氏度仍然不封冻，水汽凝结成霜，晶挂在树枝上，凝结成霜晶挂在树枝上，形成了玉树琼花的奇观，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不是雪。不是冰，是树枝上挂的霜， 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来我们吉林省你就真的可以看到，但是吉林这个吉林市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雾凇岛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我们这儿也能看到雾凇，
1: 对，
0: 但是少一些，但是真的特别美啊，就是霜。
1: 我记得就是在特定的月份，如果咱们开车去吉林走的那个吉林那个绕城高速，就能看见，就能看见很多很多的雾凇啊，当时都是走到那儿就慢悠悠的开哈。
0: 对，除此之外我们吉林还有个最美的秋天，那就是红叶谷，我不知道我们南方的朋友们能不能感受到红叶，因为在他们那边全是绿色，一直都是四季如春四季常青，但是红叶和黄叶可能只有在东北才能够看到，在我们北方啊，不是东北，北方能够看到啊。蛟河市的红叶谷是长白山余脉老爷岭的一条山谷，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时候，十多种红叶树将山谷染成赤焰，曾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秋色之一。
1: 是的，
0: 100多公里的采林绵延山岭，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而这个观赏期大约也就半个月左右，非常的短暂。
1: 哎，跟咱这一样，就是九月末到十一结束之前，一般到十月六七号叶子就黄了哈。
0: 对，
1: 而且这两年最火就是去红叶谷看日出哈。
0: 哎呀，那是一个累呀，相当的累啊！凌晨两三点钟呢，就像在我们敦化市要去红叶谷看日出的情况下，凌晨两三点钟就得出发了，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爬上山，是不是？
1: 嗯，
0: 是不？爬完再下来，第二天基本就是不能太动弹的啊，不能太动弹。
1: 哎呀，反正很遭罪，但是这两年还是很火。去年我记得还有人问我呢，
0: 说
1: 怎么去哈？
0: 听说是很美，很美，很美。
1: 是，
0: 有人去看过吗？有人去看过我们蛟河红叶谷的日出吗？
1: 哎，
0: 临海那种感觉啊。
1: 吉林最美的湿地是向海自然保护区，在通榆县境内。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这个丹顶鹤、东方白獾、大是大宝啊等这个珍稀水禽。你知道为啥我说这个是宝吗？
0: 我知道哈。
1: 这就不说了啊。
0: 我懂。
1: 沙丘、草原、沼泽、湖泊相间分布啊，构成典型的湿地多样性景观。保护区内有集中成片的蒙古黄榆天然林，是目前我国半干旱地区唯一生长较好的黄榆林群落。哎，这个我真是第一回听哈。
0: 真是哈，日出起不来，
1: 你真能逗。
0: 你天天起来多豆腐。
1: 你干活你不早起，你还能那个下午吗？下午整啊？
0: 对，你不豆腐西施吗？你不得早起做豆腐吗？
1: 可不咋的。
0: 哎，我还想问一下，关键老赵家小赵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不是整个音箱听我们节目吗？哎，感觉如何呀、啊？这个音质效果怎么样？您说那个
1: 来买豆腐都得说真丑，这俩人这你听谁呢？这么吵，
0: 嘎嘎嘎的。哎，他说你一说那个宝，我想起来了，你在抖音看不看着那个雕？大雕。就是真正的就是射雕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雕啊，雕就是养他的人如果把雕放出来的时候他是啥样呢啊，他就真的是这样似的
1: 拧
0: 蹦的哎拧蹦蹦这样出来，然后就请大家就给配的乐啊，就特别搞笑。当时你就看他那种感觉哈，用咱东北话来讲就是特傻，老搞笑了。然后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难怪人家形容一个人傻都说他是傻雕。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爱学习的小李你好，我是爱学习的小贺。
0: 想死我们了，我们也想死你了，想死你了啊！效果杠杠的，我在家周围邻居都能听到。
1: 是。
0: 跳广场舞的音响。
1: 你说那邻居得给咱俩翻成啥样？一会儿等哪天这个走上大街溜溜达达，让人揍一顿。就你天天那么吵，
0: 吵把火的，全关地人民都知道了。这里面有个贺哲，还有李迪啊，
1: 死老吵的哈。
0: 但是那好在哈，挺好的，我还经常在节目里夸关地。总是夸关帝席好吃。
1: 你说主要是你是关帝人。
0: 我是关帝人
1: 啊。像咱们进来同事德明也，我那天唠嗑，我说你哪人呢？我也是关帝人。
0: 是吗？
1: 跟你是老乡。
0: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不妨去调查一下，就在敦化啊，就很多很多的，咱说就是从政的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因为可能做生意的朋友吧，我们了解的不太多哈，就是这方人员就是关帝的可多了。我小时候就觉得我们关帝人可牛了。那毕竟是我们是三大乡镇嘛，是不是？
1: 人往呼叫关帝人。 关帝人都站起来。
0: 哎，在这儿呢，关帝的啊，我觉得关帝人民真的是很热情的，我们可以呼叫一下关帝人。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就想起那个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怎么火起来，突然粉丝干到好几万的，他就每天就发一个视频，就几句话，我猜你看我视频的你一定属牛，此刻躺着。他评论区，哎呀妈呀，你咋知道我属牛，我躺着呢？酷酷涨粉，太逗了！发了200来个作品，全都是。
1: 来个说呗。
0: 全网呼叫属牛的人。
1: 啊，你这属牛、虎、兔、龙、蛇、马、羊，好几头猪，一天一个，12天总有一，每天都有人跟你互动哈。
0: 关帝出人。

0: 我觉得这个是个套路，你会发现啊，有一些人发线性视频，有些人做账号就是发线性视频，他就这个线性视频一直是这种风格，最主要的就是有的他就一套词儿，就拼命的发，拼命的说，但保不齐哪一条视频他就火了。
1: 对，
0: 哎，这条视频一下子好几万的点赞量，你进的主页一看，他粉丝没几个，然后全是这个视频，剩下的都十个二十个的就没咋地，这个突然就戳中了抖爸爸的点，一下就给他推了啊。
1: 是，你看这位朋友说，俺家祖上都是关帝人。
0: 哎，水果的孙老板，关帝人都在哪里啊？关帝人来出来啊，具体一下，就公举是不是也关帝人？你了解吗？
1: 不知道啊。
0: 但是他知道小豆关帝小豆便宜这个事儿啊。
1: 那人家愿意上关帝溜达不也行吗？
0: 哎，我那天上那个大吉咱们那个敖东大市场去买红小豆了，那个他要6块钱一斤，
1: 你说
0: 讲到了5块。
1: 你说都卖5块，凭啥你卖6块？
0: 对对对，我讲到5块，这是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你们不给我透底儿的话，哪哪哪多少钱的话，我可能哎妈6块这么便宜，因为超市卖9块，哎呀。那超市是干啥呀？我说为什么我在超市买的红小豆都要烀很久很久很久，它都不烂乎？他说那是陈小豆，我们这都是新的啊。来，关帝人民啊，小宝你好，祖上都是关帝人啊，关帝人来聚集一下，聚集一下，说咱关帝最有意思、最好玩的地方是哪？没有，
1: 没有，大吉，
0: 大吉。
1: 啊，接下来往下的啊，
0: 大吉还不错啊。
1: 说这个吉林最美的高山湖群是三角龙湾自然保护区，在这个辉南县境内。辉南是哪儿、啊
0: 哎？这个、不知道。辉南我这两年听说过。
1: 总听，但不知道在哪个市哈。
0: 哎，对，有南天门，想想、啊、南天门那个。金丹莱花，
1: 对，
0: 金丹莱花，
1: 今年都没去拍视频哈，我都忘了，去年都去拍视频了。
0: 还有那个黑贝，我们关帝黑贝有那个李子啊，李子也好吃。
1: 是在这个辉南县境内哈，是全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啊，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6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后积水成湖，形成极似七星北斗排列的这个7个高山湖泊，平均水深50米左右，最深可达126米。湾水碧蓝如玉，数量之多，分布之集中，这个形态之迥异，居国内首位。我查查搁那啊。
0: 嗯，对，你查一下，给我们科普。
1: 很好奇那个吗？
0: 然后说到咱们最美的边境公路，我想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一定是很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公路，前一阵还有很多人都
1: 通化，在通化啊。
0: 啊、
1: 嗯。通化的最，西北侧啊，在长啊，离长春很近，辉南县。
0: 嗯，说最美的边境公路，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边境公路是哪一条？吉林段，大家赶紧猜啊，赶紧猜！前两天去年吧，还有很多人都要上那条公路上去打卡、去拍照呢啊。好了，行了，没人猜，我说吧，这就是 G331国道吉林段。吉林段呢是沿中长边境蜿蜒，一侧是鸭绿江，一侧是长白山余脉，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沿途串起吉安高句丽遗址、临江老秃顶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等免费或者低价的边境风景，不设卡，不收费，导航直接搜就能走。G331全线是9333公里，吉林段是精华中的精华，也就是我们这儿吉林是最漂亮的啊。吉林段是最美的，因为它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
1: 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再聊。
0: 广告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6: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2: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6: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2: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6: 青春不散场，
7: 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准时守候。今天的画面是怎么回事呢？好像再往下点比较好。
1: 有点矮哈。
0: 对对对，嗯。哎，好好好好啊，好好。
1: 一股老灯味说话哈。
0: 有一种铁那个长辈的感觉是吗？
1: 是。
0: 今天早上完美的诠释了，用行动完美的诠释了我是个老灯。真的完美诠释了啊，真是觉得自己要废了啊，真是发现了人如果一旦睡不好觉，就是整个浪这个人可能就是要报废。太报废了，气死我了个屁的。
1: 气吧还不气别人，赖自己没有用还得。
0: 气死了呀啊，气死了。
1: 气自己为什么如此的没用啊。
0: 哎，真是啊，真是服透透透透的，今早就是没有一样事情把它做好了，最后哪样也没做好，啥都没干成。你越想要就是起个大早赶个晚集，就是这种感觉啊，你越想要早点，你越想要快点，你越想干成很多事，最后你就一事无成。后来我发现了，人就应该换种思想去想，如果我这件事情没做成，说明上天有其他的安排，如果事与愿违，说明上天给你安排了其他事儿。就比如说我今天把身份证落家了，肯定今天我可能会在其他的某个地方得到一些好处，
1: 捡一个身份证。虽然你没带，但你能捡别人的哈。
0: 嗯，真是闹死心了。不说那些啊，欢迎你们准时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来。今天是2026年了。过得真快，2026年7月9号星期四了，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一转眼啊，我们这一周呢已经进行到了第四天，直播呢也仅剩下不到2天的时间，就要和您再次的分开2天。欢迎你们在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呢可以在公屏上来告诉我们你们想要听的歌，一直都可以啊，就是随时可以把你们想听的歌来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中给您播出的。也欢迎所有在视频直播间上和我们互动的朋友，感谢一位朋友给我们的点赞啊，谢谢。
1: 这么多呢？
0: 一个赞吗？指定不知道是谁给，
1: 那可能是点错了啊，
0: 伸手点了一下、啊、
1: 手一得赞，哎呦我怎么给他点个赞呢？
0: 对对对对啊、
1: 哎、啊，说完了，有人点上了。
0: 有人开点了 ，Thank you， 谢
1: 谢
0: 你们，
1: 谢谢谢谢、啊、
0: 何处不相逢先生你好，林子往事如烟，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的是有关这波暑假到了吗，暑期呢是旅游的高峰旺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吉林省的最值得去的20个景区，也就是山海有情挨着辽宁吉林最值得去的20个景区都有什么呢。我记得前一阵我们外地的朋友有人咨询过我们啊，说想问一下到我们吉林来有什么可玩的地方，那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仅仅有长白山。今天呢我们想和大家说更多的有关我们吉林的优美的景区，大家不妨趁着这个假期可以来这儿度一场避暑的地方啊，来避暑，来避暑，来我们东北凉快凉快。第一个就是说咱们吉林不仅有长白山，还有一个江，就是一江松花绕城流，还有一汪火山碧水嵌林海，还有茶干湖烟波浩渺，还有图门江碧波相伴，珲春房川登高可一览三国风光，15道沟峡谷溪流叠瀑，每一处山水都自成画卷。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吉林最美的20个景区。朋友们如果知道的，我们东北的朋友，吉林的朋友如果有了解的，也可以在此刻公屏上给我们外地的朋友来推荐一下我们吉林好玩的地方啊。
1: 是的、哎、
0: 今天咱俩明显这一黑一白啊啊、嗯、
1: 反正总有个搭配啊。
0: 哎，你今天怎么感觉就是有点那个
1: 瘦
0: 健硕？不是，就是不是那个，不是瘦，是那个什么，就是那个有型了呢。
1: 啊，衣服小了。
0: 啊，就是显得你好像有胸有肩了呢。
1: 衣服小了，不就显人壮吗？
0: 哎，就突然感觉有点像型男了。
1: 哇哦！
0: 不是那个，完了，你看你非娃娃啥呀你？
1: 今天早上来冰块来说呢，你昨天还前两天还是青春男大，今天又到那个健硕老登了。
0: 那个 polo 衫是不是？啊

0: 今天又成老登了
1: 啊。你看今天我穿的也是有点比较成熟，我这个叫什么风啊，斗篷风，配了个斗篷
0: 娘们风
1: 啊。今天呢这个没有人夸咱们，咱们自己也不夸了，赶紧说啊。
0: 嗯，
1: 说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不知道我们电视机前就是屏幕前以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有去过这个地方，就是咱们长白山瀑布啊。长白山瀑布，这个长白山瀑布是咱们吉林最美的瀑布，它呢可以说是从悬崖陡壁上一跃而下，跌落大约70米，形成了长白瀑布。这个是松花江的正源，也是世界上落差最大的火山湖瀑布，四季都不动，常年轰鸣，隔着林海都能够听见水声。而且这个瀑布呢是位于长白山的北坡，是国家5A级的景区。
0: 是吧，
1: 长白瀑布啊。
0: 对，这15道沟壑，这个就没啥说，它现在不开放了哈。
1: 现在不开放吗？望天鹅峡谷。
0: 对，重开日期还没有开呢哈。
1: 但是
0: 在长白县内啊。
1: 这块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去长白山的话呢，可以路过15道沟，是不是在那儿附近？
0: 对，在长白县
1: 啊，
0: 但是现在还暂时没有开放，所以说就不先介绍了啊。
1: 嗯。
0: 然后我们要说的是吉林最美的火山湖泊，就是长白山天池哈。
1: 那我觉得这不仅是咱们吉林最美，是不是全国也是？最美的火山湖泊啊，
0: 是中国最大的火山口湖，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火山湖，最大水深373米，是中国最深的湖泊。天池呢是长白，是松花江、鸭绿江和图们江的三江之源，晴天时湖水蓝的不像真的，阴天时整个湖面像一块巨大的墨玉啊，位于这个中朝边境，是中国保存最完整的新生代多成因复合火山。
1: 就好多朋友
0: 都去了很多回哈，都看不着这个长白山天池哈。
1: 对，最近呢就是天气炎热的时候啊，大家可以来长白山天池，还是非常的凉爽啊。但是看天池也是需要一些缘分的，也是需要一些机遇和幸运的，不是所有人都能上去就看到天池。
0: 对的。
1: 嗯，再说我们吉林最美的东浦胜景查干湖，这应该是很多人都比较了解的，可能你们在那个中央台啊，或者是央视的各大平台上都看到过查干湖东浦的那个胜景，特别的壮观啊。它是我们吉林省最大的内陆湖泊，也就是在蒙古语中被称之为白色圣洁的湖，水域面积呢是420平方公里，也是全国十大淡水湖之一。东浦是吉林八景之一，被誉为冰湖腾鱼，可以追溯到辽金时代。但是查干湖不只是冬天，你在春天、夏天、秋天四季都是各有看头的。查干湖在吉林，也就是吉林省吉林市，外地的朋友很多人都不知道啊。咱们这个，我记得我上一次啊，对，我去福建的时候，有一个河北省的两位，就是很难在这个路上听到说话能听懂的人啊。他俩在那聊天说话，我突然就觉得这个大爷和大妈好像是我能听懂，我们就没有点那个福建的口音，就是南方人说话跟咱们完全不一样。哎，我就赶紧给他搭了个讪啊。搭讪的时候，他就说，哎，你是吉林的？那你是吉林哪？我听说你们吉林省还有一个吉林市。还有一个吉林是到底是哪吉林呢？
0: 这个问题还、
1: 嗯、
0: 我当时考那个考试的时候还考过呢、
1: 嗯、
0: 就公鸡、嗯、公共基础里头就出了一道题，说那个哪一个省份、
1: 嗯、
0: 然后和它的一个什么市什么其中的一个城市名称相同，我说吉林吗、
1: 嗯、
0: 看一下考试
1: 啊、
0: 嗯、就吉林省吉林市嘛，
1: 对，
0: 然后说全国只有一个是这样的省份和城市名称相同，
1: 对，
0: 然后他就说，然后就问哪个四个选项，我说这还选啥、嗯、
1: 这选项这太简单了，这不给你送的题吗？
0: 对，我说就直接送一份哈、
1: 嗯、
0: 真好。
1: 所以查干湖位于我们吉林省吉林市啊，一说你是哪呢，我们就说我们是东北的。东北哪儿呢？东北吉林的。哎，吉林哪呀？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还是吉林呢？
0: 你说吉林省吉林市吉林村吉林沟
1: 吉林市省市同名
0: 叫什么？我叫赵吉林
1: 真有叫吉林的你知道吗？
0: 有，那肯定有啊。
1: 嗯，真有叫吉林的，叫什么吉林的，就在咱们身边啊、
0: 嗯、
1: 就有叫吉林的。嗯，吉林省吉林市省市同名。哎，是不是吉林市曾经想要当省会来着？
0: 对，
1: 嗯，然后
0: 就是哈，
1: 然后没抢上长春，是不是
0: 没干过的啊？
1: 嗯呢，再来看啊，
0: 接下来啊、嗯、这个吉林最美的边境风光就是咱们珲春的房川风景区。珲春市静信镇

0: 俄朝三国交界处，是中国大陆距离日本海最近的地方。登上龙虎阁，三国风光尽收眼底。龙虎阁西侧是中俄朝三国边境的木栈道，全长2221米，那就不能多修
1: 2221米，
0: 那他就不能多修一米嘛，就变成222米了嘛。
1: 对对对，谁到了？
0: 这就整个221
1: 啊！对对，四个二多几厘，
0: 可不咋的，
1: 兔
0: 米啊！珲春房山景区已入选延边十景，那鸡鸣闻三国，犬吠惊三江，说的就是这里。
1: 对，中俄朝三国边界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前两天珲春市融媒体中心来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来过啊，
0: 进来看了眼，扭头走了。
1: 对对对，珲春市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珲春市也有很多的特产，他们那儿的海鲜特别便宜啊，比如说帝王蟹啊、板蟹啊。
0: 其实也不便宜，一吃发现也不太便宜，跟咱比可能便宜。
1: 对，便宜一丢丢啊。他们的这个帝王蟹啊，比如从这个俄罗斯或者朝鲜海域来的，是不是就俄罗斯那边有啊？啊，这个，然后这个他们帝王蟹，我那天看了，大概就是吊养的，就是吊养的，听说就是快死的、快嘎的、还没嘎的啊。然后那种可能会达到100块钱一斤，那就是非常便宜了。
0: 一般是吊腿的比较便宜，吊腿吊爪的啊，就吊个钳子是最便宜的，
1: 最便宜的
0: 啊，吊个腿啥其次哈。
1: 对，但是你去看很多吃播去吃帝王蟹，你就发现那玩意儿是真贵呀、在普通的别的城市可能会达到200块钱一斤，那就比较便宜的。一只帝王蟹大概都有7斤，最低得5斤吧，那就得1800的左右啊，就非常的昂贵。在珲春市，大家可以去房川，然后呢去看这个中俄朝三国交界，也就是说在那里你可以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朝鲜，一个手指头伸过去就是俄罗斯。
0: 那你不能瞎伸，伸完就给你一枪。
1: 然后哎，你还可以看到就是两国的那个，我们看俄罗斯是看不到城市的，只能看到一片草地。
0: 朝鲜能看到，
1: 看朝鲜能看到城市，你会甚至你能看到他们那边的人就是在那个田野里头种菜呀、或者干啥的，能看到他们的生活。
0: 我那阵儿在那哪儿看着了、那个叫啥白山，白山那个叫什么江来着？不会是鸭绿江不是吧？
1: 不到呀，
0: 白山那个江哈、就过了岸就是朝鲜，然后我们就看到。
1: 欢迎李姑有你啊！
0: 那天就是下午啊、上午去的，然后正好跨过那江，就他那有望远镜嘛，就能看到对面的人家正在种菜。然后他们说好多人就通过这个江偷摸的游过来，上这儿来挣点钱。是这样的哈，但这个都是吹的啊，不一定是真的是假的、
1: 就相当的不行了啊，相当不行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外地的朋友，全国各地的朋友可以来看一看，你可以看一看那个朝鲜的他那个生活状态，他们也有小楼啊，我看过，就是挺有意思的。就是你看过图门，可能看得更明显一些啊，在图门看得更明显一些。看到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妈呀，咱们国家真的是好有钱啊，那种感觉啊。
0: 为什么这么有钱呢？
1: 真是的，好奇怪啊，都是像贺哲似的，最近又有钱了呢。
0: 哪儿呢？
1: 没发现你酱婶今天手脖子好点了吗？
0: 行，恭喜你啊。
1: 好了啊，继续来说咱们吉林最美的雾凇奇观啊，来朋友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咱们吉林的老乡们可以说一说啊，咱吉林还有啥你去过的比较好的，给大伙儿推荐一波啊。
0: 知道。
1: 最美的雾凇奇观在雾凇岛，吉林的雾凇与桂林的山水、云南的石林、长江三峡并称是中国四大自然奇观。雾凇岛呢，在松花江上的江中小岛，冬季的江水在-20摄氏度仍然不封冻，水汽凝结成霜，晶挂在树枝上，凝结成霜晶挂在树枝上，形成了玉树琼花的奇观。国家3A级旅游景区，不是雪，不是冰，是树枝上挂的霜。这个在冬天的时候，你来我们吉林省，你就真的可以看到。但是吉林这个吉林市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雾凇岛的雾凇，可能更明显一些。我们这儿也能看到雾凇，
0: 对，
1: 但是少一些。但是真的特别美啊，就是霜。
0: 我记得就是在特定的月份，如果咱们开车去吉林，走它那个吉林那个绕城高速，就能看见，就能看见很多很多的雾凇啊。当时都是走到那儿就慢悠悠的开哈。
1: 对，除此之外，我们吉林还有一个最美的秋天，那就是红叶谷。我不知道我们南方的朋友们能不能感受到红叶，因为在他们那边全是绿色，一直都是四季如春，四季常青。但是红叶和黄叶可能只有在东北才能够看到，在我们北方啊，不是东北，北方能够看到啊。蛟河市的红叶谷是长白山余脉老爷岭的一条山谷，9月下旬到10月上旬的时候，10多种红叶树将山谷 土染成赤焰，曾被国家地理评为中国十大最美秋色之一。
0: 是的，
1: 100多公里的彩林绵延山岭，随手一拍都是壁纸。而这个观赏期大约也就半个月左右，非常的短暂。
0: 哎，跟咱这一样，就是9月末到11结束之前，一般到10月6、7号叶子就黄了哈。
1: 对，
0: 而且这两年最火就是去红叶谷看日出哈。
1: 哎呀，那是一个累呀，相当的累啊。凌晨2、3点钟呢，就像在我们敦化市要去红叶谷看日出的情况下，凌晨2、3点钟就得出发了，然后到这个地方之后爬上山，是不是？
0: 嗯，
1: 是吧，爬完再下来，第二天基本就是不能太动弹的啊，不能太动弹。
0: 哎呀，反正挺遭罪，但是现在这两年还是很火，去年我记得还有人问我呢，
1: 说
0: 怎么去哈。
1: 听说是很美很美很美。
0: 是。
1: 有人去看过吗？有人去看过我们蛟河红叶谷的日出吗？
0: 哎，
1: 临海那种感觉啊。
0: 嗯，吉林最美的湿地是向海自然保护区，在通榆县境内。内陆湿地与水域生态系统类型的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这个丹顶鹤、东方白獾、大是大宝啊等这个珍稀水禽。你知道为啥我说这个是宝吗？
1: 嗯，
0: 啊，
1: 我知道，我知道。
0: 这就不说了啊。
1: 我懂，我懂。
0: 沙丘、草原、沼泽、湖泊相间分布啊，构成典型的湿地多样性景观。
1: 嗯，
0: 保护区内有集中成片的蒙古黄鱼天然林，是目前我国半干旱地区唯一生长较好的黄鱼林群落。哎，这个我真是第一回听哈。
1: 真是哈，日出起不来，
0: 你真能逗。
1: 你天天起来多豆腐。
0: 你干活你不早起，你还能那个下午吗？下午整啊？
1: 对，你不豆腐西施吗？你不得早起做豆腐吗？
0: 可不咋的。
1: 哎，我还想问一下，关键老赵家小赵啊，我想问一下那个，你不是整个音箱听我们节目吗？哎，感觉如何呀？这个音质效果怎么样？啊，您说那个
0: 来买豆腐都得说真丑，这俩人这么。这你听谁呢？这么吵，
1: 嘎嘎嘎的！哎，他说你一说那个宝，我想起来了，你在抖音看不看着那个雕？
0: 嗯，
1: 大雕。
0: 嗯，
1: 就是真正的就是射雕《神雕侠侣》里面那个雕啊，雕就是养他的人，如果把雕放出来的时候，他是啥样呢啊？他就真的是那这样似的。
0: 拧了拧了，
1: 拧拧蹦的蹦的的，哎，拧拧蹦蹦这样出来，然后就请大家就给配的乐啊，就特别搞笑。当时你就看他那种感觉哈，用咱东北话来讲就是特傻，
0: 嗯，
1: 特的恩，老搞笑了。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第一反应就是，难怪人家形容一个人傻，都说他是傻雕。
0: 好，早上好。
1: 早上好，早上好，
0: 爱学习的小李，你好，我是爱学习的小贺。
1: 嗯，想死我们了，我们也想死你了，想死你了啊！效果杠杠的，我在家周围邻居都能听到。
0: 是。
1: 跳广场舞的音箱。
0: 你说那邻居得给咱俩翻成啥样？一会儿等哪天这个走上大街溜达，让人揍一顿。
1: 就你天天那么吵，吵把火的，全关地人民都知道了。这里面有个贺哲，还有于迪啊，
0: 死老吵的哈。
1: 真的，但是那好在哈，挺好的，我经常在节目里夸关地。
0: 嗯，
1: 总是夸关帝
0: 好
1: 吃。
0: 你说主要是你是关帝人。
1: 嗯呐，我是关帝人。
0: 啊，像咱们进来同事德明也，我那天唠嗑，我说你哪人呢？我也是关帝人。
1: 是吗？
0: 啊，跟你是老乡。
1: 我跟你说，就是大家不妨去调查一下，就在敦化啊，就很多很多的，咱说就是从政的人员或者是公职人员，因为可能做生意的朋友吧，我们了解的不太多哈，就这方人员就是关帝的可多了。我小时候就觉得我们关帝人可牛了，
0: 嗯，
1: 那毕竟是我们是三大乡镇嘛，是不是？
0: 全网呼叫关帝人。关帝人都站起来。
1: 哎，在这儿呢，关帝的啊，我觉得关帝人民真的是很热情的，我们可以呼叫一下关帝人。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就想起那个我认识的一个人，就是怎么火起，突然粉丝干到好几万的，他就每天就发一个视频，就几句话，我猜你看我视频的你一定属牛，此刻躺着。啊，评论区，哎呀妈呀，你咋知道我属牛，我躺着呢？酷酷涨粉，太逗了，发了200来个作品，全都是。
0: 挨个说呗，
1: 全网呼叫属牛的人
0: 啊，你这属牛、虎头、龙蛇、马羊、猴鸡、狗猪，一天一个，12天总有一都，每天都有人跟你互动哈。
1: 关帝出人才，我觉得这个是个套路。你会发现啊，有一些人发线性视频，有些人做账号就是发线性视频，他就这个线性视频一直是这种风格，最主要的就是有的他就一套词儿。 就拼命的发，拼命的说，但保不齐哪一条视频他就火了。
0: 对，
1: 哎，这条视频一下子好几万的点赞量，你进的主页一看，他粉丝没几个，然后全是这个视频，剩下的都十个二十个的就没咋地，这个突然就戳中了抖爸爸的点，一下就给他推了啊。
0: 是，你看这位朋友说啊，你家祖上都是关帝人。
1: 哎，水果的孙老板，关帝人都在哪里啊？关帝人来出来啊，具体一下，就公举是不是也关帝人？你了解吗？
0: 不知道啊，
1: 但是他知道小豆关帝小豆便宜这个事儿啊。
0: 那人家愿意上关帝溜达不也行吗？
1: 哎，我那天上那个大吉咱们那个敖东大市场去买红小豆了，那个他要6块钱一斤，我给他讲到了5块。
0: 你说都卖5块，凭啥你卖6块、
1: 啊？对对对，我讲到5块，这是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如果你们不给我透底儿的话，哪多少钱的话，我可能哎妈6块这么便宜，因为超市卖9块，哎呀。那超市是干哈呀？我说为什么我在超市买的红小豆都要呼很久很久很久它都不烂乎？他说那是陈小豆、
0: 嗯、
1: 我们这都是新的啊。来关帝人民啊、小宝你好，祖上都是关帝人啊，关帝人来聚集一下，聚集一下，说咱关帝最有意思最好玩的地方是哪？没有
0: 大吉
1: 大吉
0: 啊，接下来往下来啊，
1: 大吉还不错啊。
0: 说这个吉林最美的高山湖群是三角龙湾自然保护区，在这个辉南县境内。辉南是哪儿、
1: 哎这个、不知道，辉南我这两年听说过，
0: 总听但不知道在哪个市哈。
1: 哎对，有南天门，想想、啊、南天门那个金丹莱花，
0: 对，
1: 金丹莱花，
0: 今年都没去拍视频哈、
1: 嗯，
0: 我都忘了，去年都去拍视频了。
1: 还有那个黑贝，我们关帝黑贝有那个李子、
0: 嗯、
1: 啊，李子也好吃。
0: 是在这个辉南县境内哈、啊，是全国最大的火山口湖群啊，这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地质公园。60多万年前火山喷发后积水成湖，形成极似七星北斗排列的这个7个高山湖泊，平均水深50米左右，最深可达126米。湾水碧蓝如玉，数量之多，分布之集中，这个形态之迥异，居国内首位。
1: 嗯、
0: 我查查搁哪啊？
1: 嗯，对，你查一下，给我们科普。
0: 很好奇的吗？
1: 然后说到咱们最美的边境公路，我想收音机前以及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一定是很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公路，前一阵还有很多人都
0: 通化，在通化啊，
1: 啊，
0: 通化的最，西北侧啊，在长啊，离长春很近，辉南县。
1: 嗯，说最美的边境公路，直播间的朋友有没有人知道咱们吉林最美的边境公路是哪一条？吉林段，大家赶紧猜啊，赶紧猜！前两天去年吧，还有很多人都要上那条公路上去打卡去拍照呢啊。好了，行了，没人猜，我说吧，这就是 G331国道吉林段。吉林段呢是沿中长边境蜿蜒，一侧是鸭绿江，一侧是长白山余脉，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沿途串起吉安高句丽遗址、临江老秃顶子、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等免费或者低价的边境风景，不设卡不收费，导航直接搜就能走。 G331 全线是9333公里，吉林段是精华中的精华，也就是我们这儿吉林是最漂亮的啊，吉林段是最美的，因为它春有野花，夏有绿意，秋有五花山。
0: 好了，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再聊。
1: 广告见。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5: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那我们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聘助理一名，年龄26到45周岁，大专生，上午的8点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钟点工呢若干名，年龄25到59，底薪呢是大专以下学历3000，大专以上学历是3500。那电话呢是17604331888，17604331888。

日结敦化肌肉分割厂呢，想要招聘日结工，压一天后日结。男工呢是180一天，女工呢是180一天，55周岁之内，不满一个月呢，第一天工资都没有。离职呢提前半个月打离职，即辞呢不按规定，第一天也没有。工服呢是130，工资里扣。要求呢无高血压和手术史。电话呢是13180737828，13180737828。

再来关注的是，住家呢招白班的保姆，工作时间呢是早上7点到下午6点，工作内容呢是一日三餐的制作，兼顾大人加宝宝饮食辅食简单制作。那全屋呢日常的保洁、拖地、擦灰、洗衣、晾晒、厨房、卫生间深度清洁、收纳整理，辅助呢照看婴幼儿、陪玩、哄睡，简单的辅食，看护安全。认知要求呢，女，这个年龄5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无基础大病，爱干净，讲究卫生，做事呢细致勤快，无不良卫生习惯，有带娃经验的优先。做饭口味家常，做事呢踏实有责任心，无抽烟酗酒习惯，那好沟通，有健康证的优先。电话呢是138-44-4301-1880-138-43-01-1880。

招聘长期的店员，制作呢花甲粉、炸串、酸辣粉等小吃的工作，底薪呢是4000加满勤200，加上营业额绩效加公休两天，男女不限，有无经验均可。那给培训电话呢是17643312666，17643312666。

韩服游戏公司招聘销售、客服、翻译，要求呢有责任心、上进心，两班倒，晋升空间大，工作简单，容易上手。综合工作呢6000以上，有意向者联系电话呢是18243320131，18243320131。

敦化大石头招聘养牛工人包吃住，夏天上山，平时在家。电话呢是13944781893，13944781893。

招聘旅游顾问，底薪加上提成、日结加五险。那早上9点，晚上5点不加班，不限经验，不限学历。那小白有人带，电话呢是18626946982，18626946982。

快递驿站呢，想要车队、成熟社区、客源稳定、正常营业中、设备齐全、空间大、可以吃住，因家中有事儿诚心转让，非诚勿扰。地址呢在凤凰城西区的仲游驿站，电话呢是13944376602、13089309078。

央企呢想要招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4000+，只接受面试。那这个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那人员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仙人掌可以防电脑辐射，那真相来了，那仙人掌可以防电脑辐射，网上呢流行在电脑旁边。

0: 放仙人掌来吸收电脑的辐射，保护身体的健康，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依据的。那电脑产生的辐射呢，主要是可见光和红外这个辐射，那它们呢都是属于能量很低的非电离辐射。这些辐射呢，除了本身能量很低，电脑产生的辐射强度也很低，日常生活中呢完全不用担心。另外呢，仙人掌确实会吸收一些辐射，但吸收的是特定的波长的可见光，且吸收的量是很少的。它对电脑辐射的影响呢是非常小的。很多人会在显示器旁边放一小盆小小的仙人掌，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防辐射。他们认为呢，仙人掌生活在沙漠州，长期的面对强烈的阳光辐射，因此进化出了某种吸收辐射的能力。把它放在电脑旁边，就能吸收电脑释放出来的辐射，保护人体健康。那么小小的仙人掌真的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吗？我们先来说一说电脑辐射是什么。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呢，辐射往往和核事故还有这个放射性的污染等危险事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呢，只要听到辐射两个字就容易产生本能的担忧。但是啊，辐射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自然现象。按照辐射能量的强弱，辐射可以分为电离辐射和非电离辐射。人们害怕的核辐射、 X射线、宇宙射线等都属于电离辐射，像可见光、无线信号、红外线等等都属于非电离辐射。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的辐射呢，能量都非常的低，不具备破坏人体组织的能力。
1: 电脑啊，确实会产生几种不同类型的辐射。首先呢是可见光，屏幕呢之所以能显示画面，就是因为它在发出光。其次呢是少量的红外辐射，也就是热量。这种辐射呢确实存在，但是它们的强度呢通常非常低。对于呢现代液晶显示器来说，其辐射水平呢远低于国际安全标准，也远低于呢日常生活中很多其他设备。我们不用担心啊电脑辐射会对身体造成伤害。那仙人掌可以防辐射吗？再说说仙人掌吧，植物的确会吸收辐射可见光，那叶绿素吸收的是特定波长的可见光，用来呢驱动一系列生化反应，从而呢合成有机物。

但植物吸收可见光的量很少，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从科学的角度，想要阻挡辐射，通常需要高密度材料或者是金属屏蔽结构。比如说，医疗 X 光是使用的厚重铅板墙体、微波炉门的金属网屏蔽、一些精密设备使用的法拉第笼结构等等。这些材料呢，能够通过反射或者吸收电磁波来减少辐射的传播。而一小盆小小的仙人掌，主要由水分和植物组织组成，它的结构既不紧既不致密，也没有导电屏蔽的能力，即使真的有微弱的吸收，也几乎不可能对环境辐射水平产生可测量的影响。如果电脑真的存在危险辐射，那么真正有效的防护设备绝对不是一盆植物。

长时间使用电脑的真正问题。相比所谓的电脑辐射，长期呢使用电脑更常见的问题呢，其实是视觉疲劳和久坐带来的身体负担。当长时间呢盯着屏幕时，我们的眨眼次数会明显减少。正常情况下呢，人每分钟大约会眨眼15到20次，但是在专注看屏幕时啊，这个频率可能下降到原来的一半甚至更低。这就会导致呢眼表的泪膜蒸发加快，从而出现干涩、疲劳或短暂的视力模糊。此外啊，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也可能造成颈部、肩部和腰部的肌肉紧张，这也是很多办公室肩颈痛的来源。那相比于呢这个担心电脑辐射，保持合理的用眼和工作习惯显然更重要。

总的来说呢，在电脑旁边一颗仙人掌也没什么坏处。对于长时间面对电脑的人来说，偶尔把视线从屏幕移开，看一看桌上的植物，还可以起到一定的视觉休息的作用。趁着浇水的时候起身溜达溜达，也能让我们拥有一些小小的活动时间。不过呢，大家要记得小心，别被不小心扎了手。此类谣言呢，通常将这个功能神化，利用场景嫁接误导，把植物特性硬套在电子辐射这个防护上，利用心理安慰，借这个绿色的护眼加防辐射的双重想象，降低公众的质疑。而面对这类谣言呢，我们应该立足科学认知高地，自觉涵养理性的思维，在众生喧哗中锚定权威的坐标，坚持以实证为导向，让理性认知主导生活选择，避免被场景化为科学误导。那暑假这个补课，孩子为什么补不进去哈？问题大多呢出在专注力，不少的家长呢都有这样的困惑。假期呢花重金给孩子报补课班，每天呢按时上课，刷题熬夜，看似努力满满，可知识点记不住，做题呢没思路，成绩呢毫无起色。其实呢，大多数孩子不是不想学，也不是学不会，核心问题呢根本不在智商和基础，而是专注力掉线了。那暑期呢补课低效，本质就是孩子的专注力系统跟不上高强度的补课节奏了。很多的家长呢也是误以为哈，专注力差就是孩子贪玩不自律态度差，其实呢这就是对孩子最大的误解。专注力呢不是一种靠批评就能逼出来的习惯，而是一种大脑的基础能力，和体能视力记忆力一样，有自身的发育规律和运行的逻辑。暑期呢特殊的环境和节奏，恰恰呢最容易打破孩子的专注力平衡，让补课沦为无效的耗时间。

首先呢，暑期的身心状态天生不适合高强度久坐的学习。学期中，孩子的作息、学习节奏稳定，大脑呢已经适应了上学、下课、作业、休息的固定循环。但是暑假呢是身体和大脑的休整期，孩子的身心本能就是放松、释放压力，突然呢就切换到高密度的补课模式，每天连续上课、刷题、复盘，相当于让处于休息模式的大脑被迫高强度的运转，很容易呢出现脑力的透支。这就像刚长跑完的人立刻就去继续高强度的运动，必然会疲惫乏力，状态下滑。像孩子呢就是看似在课堂上眼神呆滞，思绪飘忽，做题粗心马虎，听课左耳进右耳出，不是故意走神，而是大脑启动了自我保护机制，主动降低专注度来缓解疲劳。而这种状态下呢，哪怕坐满了一整天，真正有效学习的时间也是寥寥无几的，自然就补不进去知识了。

其次呢，新鲜感缺失导致学习动力匮乏，是暑期专注力涣散的关键原因。学期学习呢是循序渐进的，每天有新的内容、新进度，还有课堂互动、考试反馈、同学的陪伴，学习有节奏、有目标、有反馈。而暑期补课呢，大多是重复学习，要么巩固旧知识，要么提前学新课。基础薄弱的孩子呀，反复听已经模糊的旧知识点，越听越枯燥，听不懂就干脆放弃专注。基础不错的孩子，面对重复的巩固内容，觉得简单无聊，大脑呢得不到新鲜刺激，自然就无法集中注意。注意力，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叫厌倦这个值。那暑期单一重复的补课模式会快速突破孩子的厌倦值，让专注力啊彻底失效，出现呢人在课堂心在远方的状态。

0: 者呢，暑期混乱的作息直接摧毁专注力的根基，专注力的稳定离不开规律的睡眠和作息。很多家长暑期呢只抓学习，忽视作息管理，晚上熬夜刷题玩手机，早上匆忙起床赶课，午休时间呢被压缩甚至取消，孩子睡眠不足，昼夜节律紊乱，大脑无法完成修复和记忆复盘。长期睡眠不足呢会导致大脑前额叶功能弱化，而这一区域恰恰是负责专注、自控、思考的核心区域，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孩子越补课越迟钝，做题拖沓，容易走神，情绪暴躁，看似是学习不认真，实则呢是作息紊乱引发的专注力崩盘，身体呢其实已经疲惫不堪了，根本无力支撑高效的学习。除此之外呢，碎片化干扰正在悄悄毁掉孩子的专注力。暑期在家时间很多，像是手机、平板家里都有，电视也是无处不在，短视频、游戏的高频刺激能快速的让孩子大脑获得愉悦感，久而久之呢，大脑会习惯短平快强刺激的娱乐模式。而学习呢是低刺激慢反馈，需要深度思考的过程，习惯了娱乐的快速刺激后，孩子就很难静下心来这个上课还有做题，就算把手机没收了也很难进入深度专注的状态。这种专注力退化呢是暑期孩子学不进去的重要隐形原因，也是很多孩子假期退步的核心症结。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嗨，少年，高考落幕，交警叔叔有几句叮嘱送给你：交通安全这门必修课永不放假，切莫让一时的疏忽成为通往大学路上的拦路虎。不做低头族，随着手机的普及，低头族越来越多，大街上随处都能看见，甚至已经严重影响到交通安全。无论是开车、骑车或是步行，都存在较大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有人甚至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外出时，无论是开车、步行、骑车，都要避免接听、拨打电话、低头操作手机等有碍交通安全的行为。请大家珍爱生命，拒做低头族。骑车不逆行，不闯红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方便了人们的出行，但是无证驾驶、超载、逆行、闯红灯，稍不留神就会酿成不可挽回的悲剧。安全提示：交通安全无小事，每一个违法行为都可能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危害，请大家自觉遵守交通安全。

0: 法律法规，安全驾驶，文明驾驶。落笔展锋芒，少年喜新航，吉林交警祝高考学子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平安度假，出行守规，山海皆可赴，前路尽风光。一滴酒千金责，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句警示大家都耳熟能详，但是常常有人当耳旁风。有的人认为自己驾驶技术高，有的认为只喝了一点，有的认为行驶距离很短，有的认为太晚了没交警，这些自以为是往往酿成大祸。酒驾醉驾的标准，根据车辆驾驶人员血液、呼气酒精含量或止语检验规定，饮酒驾驶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每100毫升里面含20毫克，小于每100毫升里面含80毫克的驾驶行为，或醉酒驾驶是血液中酒精含量大于或者等于每100毫升里面含80毫克的驾驶行为。也就是说，不管你喝了多少，也不论隔了多久，判断是否酒驾的基本原则是血液中酒精含量，一旦超过规定范围，就会被判定为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二，酒驾面临的处罚有哪些？饮酒驾驶等于暂扣6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加扣12分，再次饮酒驾驶等于10日以下拘留加10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加吊销驾驶证，醉酒驾驶等于约束至酒醒吊销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加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得驾驶证。饮酒和醉酒驾驶发生交通事故构成犯罪，追究刑事责任加吊销驾驶证加终身禁驾。尽职的交警专业又霸气。近日，一辆车辆行经斑马线未礼让行人，交警依法处以罚款200元记3分，驾驶员表示你罚我不认，交警表示不需要你认，网民点赞，交警同志干净利措，该罚就罚。畅行通话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好，
2: 好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7: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7: 100年不许变。
10: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4: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5: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我是主持人钟阳，
16: 我是陈丹，
15: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3: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5: 爱一家志愿者协会联合南湖社区关工委开展帮扶志愿服务。
16: 红石乡上日村扎实做好防汛值班值守工作。
15: 市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切实关爱辖区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精准解决群众日常生活难题，近日敦化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携手胜利街道南湖社区关工委，共同开展上门暖心帮扶志愿服务，以志愿力量为特殊群体送去贴心关怀。活动开展前， 社区关工委无老志愿者提前走访摸排，细致记录独居老人、困难家庭在健康照料、居家生活、情感陪伴等方面的各类需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结合摸排清单，统筹调配青年志愿者，根据群众实际困难定制专属帮扶方案，保障志愿服务精准贴心落到实处。服务现场，社区无老志愿者与爱一家志愿者携手联动，分工协作。志愿者为老年居民测量血压，科普日常保健知识，细致讲解安全用药要点，针对行动不便老人提供免费理发服务，帮忙清扫整理屋内环境卫生。大家还自带食材为老人准备暖心晚餐，围坐在一起拉家常，耐心倾听老人心声，驱散独居生活的孤单。阅历丰富的无老志愿者耐心宽慰老人，年轻志愿者主动承担体力活，老少同心，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温情。此次联合帮扶活动打通了服务困难群众的民生通道，爱一家青年志愿者与社区银龄志愿者并肩奉献，既发挥了老同志贴近群众的优势，也展现出青年志愿者实干担当的风采，让辖区弱势群体真切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与善意。今后敦化市爱一家志愿者协会将持续深化与各社区关工委的常态化合作，持续聚焦一老一小、独居老人、困难家庭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健康义诊、爱心义检、居家帮扶、情感陪伴等便民志愿活动，不断延伸志愿服务触角，用心办好民生小事，以持续不断的公益行动为建设和睦温暖的社区贡献志愿力量。
16: 当前进入主汛期，伴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防汛形势严峻，为响应防汛工作要求，全力保障辖区村民生命财产安全，上日村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面压实防汛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村两委全员在岗，严阵以待，扎实筑牢村级防汛安全防线。以汛为令，闻汛而动。上日村是山洪灾害重点村，村两委对村内的沟道、河道、沟渠、低洼积水路段、老旧危房、边坡危墙等重点点位进行了系统的排查，及时清理河道沟渠的杂物和淤泥，疏通排水通道，从源头杜绝积水内涝风险，同时对辖区山洪灾害点附近住户开展敲门走访，耐心告知汛期安全注意事项，提醒广大村民远离河道、低洼、边坡等危险区域，提升群众避险自救意识，坚持预防为主、防患未然，提前盘点编织袋、救生衣、应急照明灯等各类的防汛物资，规范存放、专人管理、随时可调，确保突发险情时物资能拿得出、用得上、能应急，为防汛抢险工作提供坚实物资保障。汛情就是命令，值守就是责任，上日村将坚决克服松懈麻痹思想，抓实常态化隐患排查、防汛宣传引导、应急备勤等工作，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最硬作风筑牢防汛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确保平安度汛。
15: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4: 穿透

0: 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批复要求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要把扩大消费作为本地区“十五五”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因地制宜探索扩大消费有效途径，结合实际落实好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
1: 新华社消息，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发生严重暴雨洪涝灾害，对农业生产造成较大影响。记者近日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已采取一系列举措，支持指导广西抗洪救灾，恢复生产。据介绍，在前期发布预警信息，升级应急响应，那派组一线指导的基础上，农业农村部近日向广西紧急调拨消毒药22吨、防护服9300套以及其他防疫物资，全力支持广西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同时，农业农村部抽调精干力量和行业专家下沉重灾区蹲点指导，落实关键措施，协调解决困难，持续推进抗洪救灾和恢复生产，加快农田排水排涝，落实肥水措施，促进受灾作物恢复生长，绝收地块，因地制宜改种补种，抓紧抓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严防重大动物疫情发生，加强饲草料、兽药调剂的运输，那修复损毁设施，科学补苗补栏，那还有促进恢复生产，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此外，农业农村部还加强因灾返贫致贫风险监测，指导有关方面及时启动绿色通道，落实精准帮扶措施，切实防止因灾返贫致贫。
0: 再来关注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于7月12日至19日推出现代服务、互联网、新消费、金融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1.2万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2万人次。其中，现代服务业专场组织9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产品经理、运营专员、销售经理、售后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2万余人次。互联网行业专场组织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算法工程师、开发工程师、软件测试工程师、运维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2500多人次。新消费行业专场组织20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质量管理工程师、品牌经理、平面设计师、工艺工程师等岗位，招聘需求1.5万人次。金融行业专场组织200余家用人单位，提供金融分析师、行业研究分析员、私募基金运营助理、投资助理等岗位，招聘需求2300多人次。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可通过中国公共招聘网、中国国家人才网就业在线专项行动主会场页面，直接进入行业招聘专场。
1: 央广网消息，近日上半年汽车产销数据出炉，1至6月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499.3万辆和1501.7万辆，同比分别下降4%和4.1%。虽然行业继续承压，但降幅比前五个月进一步收窄。其中六月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76万辆和281万辆，环比分别增长5.5%和6.9%，同比分别下降1.2%和3.2%。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产销累计降幅逐月收窄，预计下半年将持

0: 续向好。陈世华进一步分析，上半年汽车市场呈现几个特点，一是内需承压明显，销量两位数下降，出口超预期增长，形成稳定支撑。二是乘用车市场表现欠佳，出现小幅下滑，商用车市场延续向好态势，销量保持增长。三是产业新旧动能持续转换，传统燃油车市场进一步萎缩，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从产品结构上来看，新旧动能转换在进一步加速。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6%和23.6%。一至六月，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相比之下，传统燃油车市场份额进一步萎缩。一至六月，传统燃油乘用车中 A 级至 C 级车销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销量主力 A 级乘用车的下降幅度明显，上半年累计销量316.3万辆，同比下降15.6%。上半年汽车市场最大的亮点在出口方面，数据显示，六月汽车出口103.7万辆，环比增长11.6%。同比增长75.1%，单月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一至六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陈世华表示，六月当月，那中国汽车出口历史上第一次月度出口量突破是100万辆，上半年出口也是首次突破500万辆。目前行业内对全年出口总体表现呢，呈谨慎乐观态度。预计全年汽车出口有望突破1000万辆。
1: 人民网消息，国家移民管理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主要数据。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其中，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为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国、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次，同比上升17.1%。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推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留等便利的政策举措，在河北等七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网上办理外国人旅馆以外的住宿登记，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的经济增量，创新优化边检查验的模式，全力支持新黄岗口岸实施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通关模式，在毗邻的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持续提升人员、货物、交通工具口岸通关效率，大力提升政务服务的效能，持续深化拓展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深入推进各类出入境证件申办便利化。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暑运期间，北京大型机场预计运送旅客超1000万人次。
0: 近两月，我国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中新社消息，2026年暑运即将来临，旅客出行热度迅速攀升。记者呢近日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获悉，7月1日至8月31日，大兴机场预计保障航班6.22万架次，日均1003架次，环比上升10.46%，同比上升2.24%，预计保障旅客1011.73万人次，日均16.32万人次。环比上升15.58%，同比上升2.85%。出行高峰日将出现在8月20日，当日呢预计保障进出港航班1132架次，旅客是18.44万人次。暑运期间，学生返乡、探亲访友、休闲旅游等多股客流量叠加，那大兴机场游客呢出行热度高涨。出行方向呢呈现多元化、全域化特点。国内航线方面，广州、深圳、上海等一线城市是热门的出行目的地，客流稳居高位。昆明、贵阳、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城市成为消夏避暑优选，客流大幅增长。国际及地区航线方面，大兴机场通航全球40余个航点，出行客流呢主要集中在莫斯科、吉隆坡、首尔及中国香港等热门城市。那弗拉迪沃斯克托克呢，河内、胡志明市等出境目的地客流也呈现明显的攀升态势。此外，近期呢大兴机场新开通的法兰克福、米兰、里斯本直飞航线，那巴厘岛直飞航线也将于7月11日起航，全方位满足大众多元化的出行需求。
1: 据国家网信办消息，2026年5月至6月新增120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在国家网信办完成备案。对于通过 API 接口或其他方式直接调用已备案模型能力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由地方网信办开展登记，新增68款完成登记。截至6月30日，累计有98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完成备案，598款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或功能完成登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教授张丹丹等多位专家此前在中国金融40人论坛发文称，近期技术发展的明确方向是实现脑与手深度结合的 AI 智能体。当认知能力与执行能力完成整合，人工智能将不再只是提供建议或辅助决策的工具，而是能够直接操作系统、调用接口、完成端到端流程的数字员工。多位专家还表示，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刻改写不同阶层的职业命运。在替代本身已几乎不可回避的背景下，本轮技术变革对就业的核心挑战并不在于是否会发生岗位替代，而在于新岗位的创造速度能否与岗位被替代的速度相匹配。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本期的生活百科，过量摄入食品防腐剂或增癌症和糖尿病风险。
0: 人民网消息，研究发现过量摄入常见的食品防腐剂与癌症、二型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建议呢消费者优先选择新鲜少加工的食品，以减少防腐剂的摄入。 日前呢，索邦大学研究团队同一天分别在英国医学杂志和自然通讯上发表了两篇研究论文。其中，英国医学杂志发表的研究结果显示，过量摄入几种常见的防腐剂与癌症风险增加显著相关。具体而言，在非抗氧化防腐剂中，总非抗氧化防腐剂那山梨酸钾、还有焦亚硫酸钾、亚硝酸钠、还有这个硝酸钾乙酸与总体癌症、乳腺癌或与这个前列腺癌风险升高相关。那在抗氧化防腐剂中，只有呢异抗坏血酸钠与癌症风险增加相关。自然通讯上发表的研究发现，13种常见的防腐剂与二型糖尿病风险升高相关，具体呢包括山梨酸钾、那焦亚硫酸钾、还有亚硝酸钠、那柠檬酸、磷酸等。其中呢，山梨酸钾的风险关联最为显著，最高摄入量的人糖尿病发病风险增加115%。从防腐剂来源上看呢，其来自多种食物摄入，那34.6%来自于超加工食品。不过研究人员强调，这两项研究呢均为观察性研究，那无法确立因果关系，但结合现有的实验数据，这些发现呢具有重要的公共卫生意义。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谈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5: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4: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6: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7: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8: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9: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准点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家伙儿都知道啊，信用卡透支是有额度的。哎呦，信用卡这东西啊，挺坑人，因为你刷卡的时候，你总觉得花不是自己的钱，殊不知将来这自己还钱的时候也挺遭罪的啊。到日期不还呢，这利息也会增高，而且呢是影响个人信誉度的。但是啊，重庆的一个80后小伙可没把这信用卡这事儿当回事儿啊。说要在2007年的时候，80后的王珂在重庆一家广告公司打工，和一个小女孩啊，他俩就热恋了。当年呢，王珂呀先后到2家银行办理了信用卡，平日里啊，两人购物呢大多数

0: 刷信用卡结账，一年不到啊，他们就刷透支卡消费了42000多呀。这王珂呀，当时并没有太在意，他认为呢，欠钱不还，大不了就是一个民事纠纷，等有钱的时候再还呗。所以啊，尽管说银行多次催收，但是他都没有归还。直到去年10月份，2007年的事儿，到去年2010年，事隔3年，有民警找上门来，王珂呀才感觉到事态严重了。而这个时候呢，王珂已经和那个时候的女朋友分手了。调查当中啊，王珂说信用卡透支的钱大部分都是女朋友消费的。而当他面对检察院检察官的时候呢，才意识到自己啊以前的想法错了，他才明白啊自己已经涉嫌犯罪了。哎呦，这小伙子糊涂啊。说啊，当那个办案检察官在王珂居住的社区进行社会调查的时候才知道啊，2010年左右呢，王珂患上了青光眼，后来失明了。如今呢，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完全看不见了，另一只眼睛呢需要戴2000多度的眼镜，但是啊也只能看见大件物品。同时呢，他的母亲也是盲人，这一家人的生活呢是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情况可怎么办呢？这办案检察官对王珂的案件进行了全面审查之后认定啊，王珂的行为已经涉嫌信用卡诈骗罪，就是明知道你还不上这个钱啊，然后呢明知道自己欠着钱但是却不还。但是哎，法理情理现在都在交融着啊。鉴于这王珂家庭困难，然后又是残疾人呢，检察官呢就开始为他申请法律援助了。而王珂的老母亲双目失明啊，得知儿子欠银行的钱之后啊，为了帮儿子归还欠款，卖掉了两个人居住的房屋，帮他偿还了银行的欠款。哎呦，你说这娘俩这屋漏偏逢连夜雨呀，还把房子卖了给儿子还钱，这将来娘俩住哪儿，连个窝都没有了。今年3月份呢，江北区检察院对这个案件召开了微罪不诉听证会之后呢，依法对王珂作出微罪不起诉的决定。办案检察官介绍说了，今年5月他们再次来到王珂家中回访，了解他的生活近况，对他呢同时也进行了帮教。在回访当中啊，他们发现这王珂呀，自从失明以来啊，心理落差是比较大的，情绪呢也是一直不太稳定。6月份，检察官呢专门为他请了心理咨询师，进行了心理疏导，帮他克服心理障碍，积极的面对生活。而且呢，人家还说了，如今呢，王珂已经结婚了啊，开始了新的生活了。随后呢，他将到医院进行手术，并且准备学习盲人按摩，过自食其力的生活。可以说呀，现在呢，为了这个切实的维护盲聋哑这些残疾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呢，适应修改之后的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啊，江北区就他们这个地方啊，率先在他们那儿出台了办理盲聋哑等残疾人犯罪案件配套工作机制的实施办法。我觉得真是啊，就像刚才说的，法理和情理要互相交融。有的时候吧，也对于有些案件呢，对于有些事情啊，确实需要法外开恩。同时呢，对于有些特别可恶的人、特别可恨的人呢，我觉得啊，这情理也可以加在其中啊，好好收拾收拾他，是不是？让我有些人真是没皮没脸的，一遍一遍又一遍，这样的人我觉得就得治他，不治他不行啊，出来就坑人呢。
1: 大缝肚里贼有料，坐那卡卡就是料，大缝小壳贼辣俏，保你听的嘎嘎

0: 凤姐啊，你的声怎么这么好听呢？每天都听你节目，凤姐，没有你我可怎么办呢？让我想起了那首歌哈，没有我你怎么办？凉拌呗，还能咋办呢？凤姐，我老喜欢你了，天天我就期待你的节目，老开心了。我是挖掘机司机啊。说说相声这个事儿啊，传销这个东西，大伙儿都知道，是我们国家严厉打击的，这玩意儿坑人呐。传销说句不好听，就是骗，各种骗。那个亲戚朋友之间骗，然后呢认识不认识邻里邻居之间骗，朋友什么圈子之间骗，一骗他就反正一个接一个骗，发展下线嘛，是吧？下面凤要说这个传销的真是太坑人了，缺德损了。说呀，夫妻两个双双搞传销，为了发展下线没人了咋整啊，不惜骗自己的亲生女儿。居然还有这样的爹吗？是不是大家伙儿也头一回听说呀？24岁的福建女孩小雷说呀，她之前呢在珠海打工，收入不错。最近呢，父母多次告诉她，安徽生意好做，钱好挣，而且认识不少朋友，正打算搞连锁经营。7月20号，信以为真的小雷赶到合肥，父母啊将她接到位于丁香花园小区的住处之后，告诉她有个项目想和她一起做。在住处啊，他看到了朋友的妹妹和姐姐的同学，面对这些熟面孔啊，小雷开始有些怀疑了。哎呦，我爸妈不会是在搞传销吧？随后啊，父母安排人做他的思想工作，说只需要投资69800即可轻松赚到几十万，并安排专人给他上课，教他怎么投资，怎么发展下线。小雷这回确信了，父母啊，这就是骗他来搞传销。考虑到自己人生地不熟啊，又担心被限制人身自由啊，就假装同意加入，准备啊伺机寻找机会逃离。7月23号，他趁着大家一块外出的时候啊，谎称去取钱，随后打电话报警求救了。接到报警之后啊，辖区的派出所、工商所、街道随即进行摸排核实，并且在25号上午展开行动，最终成功解救小雷。被成功解救之后啊，小雷呢试图说服父母及时醒悟，和他一起回家。谁知道啊，他这个当妈妈的呀，非但没有啊替自己女儿走出传销的这种黑窝点呢感觉到庆幸，反而指责自己女儿说就当我没生过你这个姑娘。面对母亲的指责和反目啊，小雷是十分的悲伤啊。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会放弃父母的，说回家之后啊会和家人们一起继续劝说父母。他说了，父母投进去的钱呢都算了，最重要的是希望他们早日回头啊。根据了解，小雷呢已经平安的离开了合肥了。哎呦，听了这个故事真是传销这东西坑人不浅呐。朋友们大家想啊，这钱这东西不是大风刮来的，是不是？你说挣多些挣多些，那是需要智慧的，真的，那是需要你自己的脚踏实地，一手一手的咱们去干活啊，去挣啊，去一点点挣来的。他不是说你想怎么着就能怎么着，要是传销这个东西吧，它本身就是给人洗脑啊，他就让你觉得说，哎呦，这钱能挣啊，就随便就怎么怎么着就来了，说投个6-7万能挣个几十万，都这样不都发了吗？那真这样式的还能说，我看那个我从传销窝点解救出来那些人说吃的呀，哎呀妈呀，给狗啊，狗都不吃啊，人就吃那玩意儿，在传销窝点啊。所以说朋友们，能挣那么多钱能吃那玩意儿吗？是不是？你起码说顿顿得有肉吧，最基本的要求吧。哎呀，所以说啊朋友们，千万不要相信这个天上掉馅饼这个事儿，不可能啊。钱呢是一分一分挣来的，千万不要觉得挣钱这事儿有捷径。一旦说你要觉得这钱来特别特别快，走了捷径了，你就得琢磨琢磨了，这钱啊对劲儿不对劲儿啊。不常说一句话嘛，叫做人间正道是沧桑，别总寻思那个歪门邪道啊，不太有好了。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听凤给你接着说继续了。
1: 要想生活有滋味，就听大凤不怕凤故事会。大家好，我是文辉，欢迎继续收听。
0: 啊，我啊是凤姐的忠实听众，越听越有味，感谢啊。好，哎呀我天，那是她亲妈妈凤姐啊，这是吃竹子长大的笋呐。这嗑一套一套的啊。问大伙一个事儿，咱的老妈要是过生日，你通常都会送什么礼物呢？啊， 啊，很多朋友现在就说起这个送礼物的事儿啊，挺挠头，挺闹心。因为你说很多平平常常东西，现在咱啥也不缺，不像过去生活条件不好的时候哈、啊，就说句那啥话，过生日，过去我记得很早很早以前，就再早一点，送点小干粮哈、啊，这些东西，送点糖啊，什么罐头什么的，挺美，不错了，整点水果挺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什么都不缺，啥都不少。你说过生日送点啥呢？有心意的，要不然就是太贵，要不然就是太费，反正吧，挺麻烦啊。下面要说这个小伙子送给老妈的生日礼物啊，虽然没花钱，但是、啊、这份感情比啥都贵重啊。送给母亲的是一本收集着生日祝福的本子，那么这些祝福是打哪儿收集来的呢？下面听风给你唠一唠。那不说嘛，现在送礼物啊，关键看心意呀、啊。说呀，这个21岁的广西小伙叫吴宇泽，是从北京出发，骑着自行车在回往广西老家的路上为母亲征集祝福的。哎呦，这个生日礼物那是相当特别呀、啊！小伙咋想用这招呢？说97年的时候啊，这吴宇泽呢6岁，有一天呢，他像妈妈往常一样呢，到这个他妈像往常一样啊，到山上干活，不小心把人脚就给扭了，因为呢伤到血管了，妈妈就被截肢了。在吴宇泽的印象当中。

0: 啊，妈妈从来没过过生日，也没出去玩过。最远的一次啊，就是去这个市里面去装假肢去。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吴宇泽呢，打小就非常懂事，而且呢，顺利的考到海南大学。他记得初中的时候啊，有把跟妈妈一块在家看电视，是电视剧里头有骑自行车的镜头哈。妈妈突然说了一句说：“哎呀，我也想骑自行车，但是骑不了啊。”朋友们想一下，有些事情对于咱们健全人来说非常容易实现，但是对于一些肢体有残疾的朋友们来说，真的是比登天都难呢。当时啊，听了这个话之后，吴宇泽心里非常难过。当时他就想，一定要骑车子，领着妈妈哈，到其他地方去看一看，把沿途的风景啊，也让妈妈瞅一瞅。妈妈去不了，自己去啊，把沿途风景呢回来转述给妈妈。今年呢，老太太都67了。这老太太呢，从小啊就没有父母，也不知道有人，谁知道啊，她到底是哪天生的？所以说呢，今年当儿子的有了个大胆的想法。今年暑假呀，吴宇泽呢拿着300块钱到北京打工去了。在经历种种不如意之后啊，决定回家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辆自行车。7月30号，他踏上了骑行之路，还专门买了个本儿，沿途呢收集路人的祝福。只要小伙子跟别人说明来意之后啊，从来没有人拒绝过他。现在呢，已经收集到了100多条祝福，大伙给大伙念一念哈。有人说了，说那个我也是一个母亲，为你的孝心所感动，愿你的母亲永远福寿安康。哎呀，我也是个儿子，我也是个姑娘，等等等等吧。怕家里人担心呢，这吴宇泽呢没把这个骑车回家事儿告诉家里人，家人还都寻思他在北京打工呢。当然了，骑车回家的这一路上啊，他也吃了不少的苦。有一天突然下大雨了，吴宇泽兜里没钱买雨衣呀，就骑着车呀在路上狂飙2个多小时。还好啊，小伙子年轻力壮，没啥毛病，没得病，这要发个烧、感冒啥的，多遭罪呀！8月3号的晚上啊，骑车骑到郑州的他身上就剩下几十块钱了，在道边呢碰着个大姐，这吴宇泽就问他附近有没有便宜的旅店啊。在得知他骑行的事儿之后呢，那个大姐啊马上拿出300块钱，让吴宇泽非常感动。吴宇泽说了，骑行的路上啊，他感受到最多的就是温暖，因为每次他觉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啊，都会有人帮助他，真是这样哈。我记得前两天好像是看这个《非诚勿扰》吧，还是看什么，反正也是个相亲的节目，有个小伙子啊，他呢就是骑自行车啊，骑行出去到很远的地方，很多地方他都去过，包括上一些边远山区去进行支教。他就说了，人呐，什么样的时候觉得说可以出发了，可以走一走了，可以放下自己的这个心里的这些负担，出去哈，无压力的看看这个世界了，挣多少钱算够啊？其实啊，有点就行。你就记着，走到外面，大家不会让你饿着，大家不会让你苦着，大家不会让你回不来，大家不会让你饿死在路上的。有的是好心人，都会帮助你。就像刚刚这吴宇泽说到的。哎呀，翻开这小吴手里的本儿啊，吴宇泽说：“其实我妈从小没上过学，根本不认字儿。这上面写的字儿啊，我都得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读给她。真心希望有更多的祝福送给妈妈。”哎呀，真是啊，非常不错。这个办法非常好啊！我觉得真是现在这个老人呐，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少哈，少的就是儿女真心的对父母的一份这个发自内心的关爱。说到这里吧，你看这小伙21岁哈，对自己的老母亲真是非常上心。收音机前的很多好朋友啊，我们每个人都是儿女哈，对待父母呢也要上心一点，不要因为自己什么工作累啦、生活忙啦、自己的事儿多啦，有的时候就忽略父母的想法。你像咱小的时候，有个头疼脑热的，第一时间赶到的准保是咱爹妈，对不对？凤啊，你这故事讲的太感人了，这样的孝子不多了。我觉得呀，也不一定是说孝子不多了，我们每个人表达爱的方式真是不尽相同啊。尤其是啊，这现在独生子女比较多，现在呢这个80后啊也成了社会的中流砥柱，而80后呢绝大多数都是独生子女。你说一对小夫妻，上面有4位老人，然后呢现在吧，咱实事求是讲，有一个有意思的漫画嘛，就是最下面啊是2个人，就是中年这个一对啊夫妻，上面啊就举了一个4个老人，4个老人上面又举了一个孩子，就是说现在其实很多中年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压力大就伴随着很多很多的问题，真的是可能有的时候真是顾及不到。但是凤希望大家伙儿吧，不一定说钱到位了就是感情到位了，没事的时候多回家陪爸妈吃顿饭，是吧？或者呢，这个天气一变化了，给家里打个电话，我觉得这对于父母来说啊，都是最贴心的这种关心、关怀和爱啊。
1: 千山鸟飞绝，
2: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2: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2: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说我在听大圣，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今天那样正在听大圣，
2: 听大圣，
3: 大圣，
2: 听大圣，
4: 大圣故事会，听大圣。
5: 说有个男的想轻生，买了五瓶老鼠药，喝了之后吧感觉没啥事儿，他就认为是假药了，一气之下拨打了110，警方正调查着呢，结果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咋的了呢？听凤给大伙儿好好的唠一唠吧啊！说呀，7月24号那天中午，葫芦岛市公安局连山分局市场派出所呢接到报警，说呀在市场啊有人卖假耗子药。接到报警之后啊，两位民警是立即赶到了现场，只见现场有个小伙子，小伙子说呀他买了假耗子药，喝了5瓶，喝了之后啊根本没啥事儿，认为这耗子药是假的。之后啊，小伙子带民警啊在路边捡到了一个和青霉素瓶子般大小的小瓶，说呀喝的就是这里面的液体，并且呢带民警去了一家卖日杂和苍蝇蚊子药的地方去寻找。但是奇怪的是啊，民警却没有发现他所说的这个卖假耗子药的。而就在这时啊，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这个小伙子开始神色慌张，嘴里多次流露出了不想活了的话语。这警方呢随后把他带回派出所进行调查呀。起初啊，小伙子回答问题还挺正常的，说呀他在外打工，爹妈身体不好，自己呀有啥事儿也不能让警方通知他父母，只是活够了不想活了。朋友们说这长这么大也挺费劲的，是不是？咱老百姓讲话，一把屎一把尿给你拉扯大的啊，不想活了你总得有个理由吧。民警就问了，说那你是不是因为跟对象俩没处明白呀，还是怎么回事，有别的原因呢？小伙子不吱声了。大概呀半个点之后，调查正在继续之时，更加意想不到的事儿发生了。小伙子突然之间开始浑身发抖，同时呢表现出非常兴奋的样子，是连跑带跳又蹦蹦啊，嘴里啊也不知道在那嘟囔着啥呢，随后开始口吐白沫翻白眼了。完了，那是耗子药不熬食啊，耗子药这些周期有点长而已，药效比较慢。民警啊立即拨打了120，并且陪同到医院抢救。大概2个小时之后啊，小伙子终于脱离了危险，捡回了一条命。事后啊经过了解，小伙子姓杨，26岁，好在啊在民警的耐心劝导和教育之下，终于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哎呀，要么说吧，最近一段时间听到这种什么想自杀呀、寻死觅活的人呐，这样事儿是越来越多了，听得我这个闹心。你说这些个人哈，太不把自己的生命当回事儿了吧？其实啊，我觉着将来就得这样式的规定，自杀也是犯法的，那绝对不行，是吧？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大风故事会只能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朋友们，拜拜。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13: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

0: 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脸上笑容常围绕。
4: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5: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4: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5: 100年不许变。
4: 诺言从不是儿戏。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我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走进内地原创城市民谣，在烟火旋律里读懂异乡孤独与温柔自愈。聆听岁月的故事，清唱心底的温柔，用民谣治愈时光，用旋律安放心事。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为舟，以城市烟火为帆，在舒缓民谣里安放每一个漂泊者的心事。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是刘爽的漠河舞厅，是一首内地现象级城市民谣，木吉他打底，叙事唱腔清冷绵长，以一段跨越半生的相守故事为底色，寒夜舞厅旧时光交织，没有浓烈煽情，只用平淡叙事讲尽漫长思念，适合深夜独居听众，抚平异乡漂泊的孤单。

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小熊的《济南济南》，是一首地道内地城市民谣，旋律朴素直白，女声干净通透，大明湖、老巷、晚风串联起异乡人的乡愁，写进在外打拼人群的孤独与对故土的眷恋，直白真实，戳中每一个在外奔波的普通人。

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是一首内地城市经典的漂泊民谣，极简木吉他编曲，唱腔温润克制，描绘远赴北方谋生的南方女孩，藏着异乡人的孤单，异地相恋的温柔与无奈，一句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下面这首歌同样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歌曲，叫做《小人物》，是一首底层写实民谣，低沉嗓音搭配简单吉他，描绘普通人一地鸡毛却不肯认输的生活，不抱怨，不呐喊，平凡讲述平凡人的挣扎与坚守，给低谷中努力生活的听众一份共情与慰藉。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

0: 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城市民谣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民谣的美好在于它不喧哗，不浓烈，只用最朴素的旋律，讲最真实的城市生活。有人说，城市民谣是异乡人的树洞，藏着我们的乡愁、孤独、疲惫与柔软。它没有华丽编曲，一句歌词就能看见自己的生活。它没有激昂节奏，安静夜晚抚平所有不安。无论是漠河舞厅里漫长的思念，济南济南里挥之不去的乡愁，还是小人物里平凡生活的坚守，每一首城市民谣都是一座城，一段漂泊，一份温柔治愈。快节奏的都市里，我们整日奔波，很少停下与自己对话。城市民谣恰好给我们慢下来的机会，倾听心底压抑已久的情绪。愿这些烟火旋律陪你度过安静夜晚，治愈漂泊的疲惫。

下面这首歌曲是由房东的猫演唱，《云烟成雨》，是一首清新女声民谣，吉他伴奏轻柔，声线软糯清澈，站台就像年少心事融合，描绘少年时代简单纯粹的欢喜与遗憾，唤醒温柔青春回忆，冲淡成年人的沉重。

途中由陈鸿宇演唱，是一首公路治愈民谣，融合轻电子编曲，旋律舒展松弛，写人生一路前行的得失与释然，不必纠结终点，沿途风景自有意义，治愈纠结内耗，鼓励听众从容奔赴前路。

沿途必走稀薄的深草和滚落衰亡的陡坡，给蹭过车的老司机递烟解乏，不惦记竹筒盛雨露的事。你要爱荒野上的风声，胜过爱贫穷和思考。暮冬时烤雪，池下写长信，早春不过

雨由沈以诚演唱，是一首温柔治愈的抒情民谣，钢琴搭配木吉他，唱腔细腻克制，以雨夜为意象，诉说独处时的思念与释怀，情绪细腻克制，没有撕心裂肺，只有淡淡的温柔与怅然。

虚拟由陈丽演唱，是一首清冷叙事民谣，编曲简约高级，独特声线描绘虚幻心事与清醒自我，写爱里的克制、幻想与落地，教会听众与遗憾和解，温柔又有力量。

0: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城市民谣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城市民谣的世界有异乡烟火，有乡愁思念，有平凡挣扎，有温柔释怀。无论你独自漂泊，心事重重，愿这些质朴旋律给你陪伴与慰藉。愿你在拥挤都市里守住内心温柔，愿你历经奔波仍热爱人间烟火，愿你在民谣里与孤独握手言和，被时光温柔以待。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6: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这回啊，这个罗士信可就较上劲喽。他用这胳膊肘啊夹住了来霍尔的大枪杆子，这来霍尔那也是四猛之一啊，可他的力气头比起罗士信照样是差老了，差老了，可是差老了。罗士信2-3天没吃饱饭了，这力气头多多少少的就差一点，再加上这个来霍尔他骑在马上啊，他骑在马上就居高临下，他往后带枪，罗士信要想把他拉下来得先拉这匹马。眼下这个来霍尔他骑在马上啊，当他使劲这一带的功夫，要说这个罗士信可真就碰到好人了。谁呀？那四员棋牌官 他们一看，这时候啊，咱们可别再帮着咱们这位中军大将了，咱们得向着咱秦二哥呀。可咱又不能公开的帮着秦二哥，怎么办呢？咱现在必须得稳住神儿。他俩不是拽着大枪吗？咱可别上去，咱一上去罗士进就得吃亏。咱呐，给他来个观敌料阵，咱看看他俩结局如何。罗士信力气头大，可是这两天没吃的太饱，多多少少就有些分神儿。别看精神头不足，可这小子真要是较上死劲呐，还真就力大无比呀。这回这个来护尔心里明白，我呀得藏个心眼儿，我不能这么跟他较这劲儿。这小子力气头太大了，我得喊我手下那四个棋牌官，你们四个听好了，赶快把这个罗士信给我堵住，不能让他跑了。中兵士立刻把这个罗士信给我围住。他喊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罗士信假如这力气头大能冲出去，我这500军兵啊给你围得死死的，我还有手下四个棋牌官也能把你拿下呀，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跑了。想到这儿啊，他来了个计策。什么计策？在秦府他跟罗士信较着劲儿拔河的时候，他使了个花活，一撒手，罗士信咕咚一个大仰巴叉呀，我现在还来这一招。结果这回他一撒手啊，干巧了。巧到什么程度呢？罗士信后边啊有棵大树，罗士信呐就忘了这小子会这招啊。结果来护尔一撒手，他噔噔往后推了两步，咕咚靠在大树干上了，手里边攥着一杆大枪。这杆大枪就是来护尔的这杆冰铁枪啊。他把这枪拿起来一吊个，他可就有了应手家伙事喽。来护尔一看，哎呦，这招没好使啊，我现在虽然骑在马上，可我手里面没有家伙事了。来护尔不有弓箭吗？他刚要从走兽湖里边拿出凋零箭，可没想到啊，他手下的四员大将还有那些兵丁已经把这个罗士信围起来了。我要一箭射不中，我就得射中我手下的人呐。罗士信这武功这二年练得可到位了，不像头二年了，现在练得如火纯青啊，这枪就抡起来喽。来会儿一看不行，我打马先撤出去。他想趁这功夫撤到圈外，好找应手家伙事儿去。可他这一撤出去，这四员大将原来都合计好了，咱呐可别对不起咱秦二哥，咱趁这个机会啊，得让开一条道啊，把这个罗士信放了。咱呐就算对得起秦二哥了。他们几个领着兵围着一看，这个罗士信一杆大枪已经抡圆了，他们根本就近不了身。这张转就喊起来了，咱们先保护咱的来护尔将军呐。手下的军兵一听棋牌官这么喊，得了，咱呐赶快去保护咱来护尔中军大人吧。咱中军大人现在撤出去了，咱得随着他撤呀。结果这下子呼啦一下子都保护来护尔去了，这就给罗士信呐腾出机会来了。他端着大枪又往前冲了一阵，我看你们往哪儿跑。这些人一看啊，你追来了，快跑啊。这些人呼啦一下子像潮水一样啊奔来护尔去了。来护尔现在干着急，喊什么也听不见。他喊的意思，你们别跟着我呀，我去找家伙事去了，你们返回去，谁也不听了。再说这四员棋牌官是有意领他们撤的。罗士信一合计，我也别追了，回来吧。一看，哎呀，老娘啊，嫂子，你们是不是饿了？这些天可把我坑苦了，我也没吃一顿饱饭呐。这不嘛，还有一盆红烧肉。得了， 三娘仨呀，一块儿可劲的吃一顿吧。别吃了，别吃了，孩子，咱们赶快想办法逃走啊。这军兵啊，是有意撤的，并不是怕咱们呐。那得怎么办？我先吃两碗红烧肉吧。他可不管这套啊，踢噜秃噜造了两碗红烧肉啊。这两大碗红烧肉他可就吃饱喽，吃饱了精神头也来了。娘啊，三台车有一台车废了，我把这两台车呀并成一台车。他把这个车的牲口也卸下来了，拴在了他老娘的那辆车上了。他老娘那台车就有一个驾辕的，一个拉套的。他嫂子那台车呢还是一个驾辕马。这回他一合计，

那套啊，就是一个劲儿的走，快走。这牲口也听不懂，听不懂，一看这个主怎么这么大的劲头啊？他在前边拉着马，这马在后边就得跟着走，后边那车也就跟上了。罗士信呐，他加快了脚步，这车的速度也就跟着上来了。可他哪知道啊，这车的速度就是再快，也不如人家这些官兵骑着马快。这些官军呐，被这四个棋牌官这一忽悠啊，都去保护来护儿去了。他们一保护来护儿啊，这可就热闹了。这来护儿气得大骂：“我去找家伙事儿去了，你们追我干什么呢？啊，我们怕您有闪失啊！有闪失个屁！咱们必须追回去。”这时候啊，他们一反身就开始追，追着追着呀，就发现前面有一片大芦苇荡啊！哎呀，这车要是进了芦苇荡，那芦苇荡里边芦苇蒿子都一人多高啊，进去一藏，我们根本就寸步难行。怎么说，芦苇荡里都是沼泽地呀。坏了坏了坏了，赶快加快脚步，趁他们还没进这芦苇荡呢。要说这罗士信一看后边的兵马追过来了，得了吧，他就把这车呀拉进这个大芦苇荡喽。这车一进芦苇荡，那时候正是秋天呐，这芦苇已经长了一两人高了，黄乎乎的，这大黄蒿子就把这车淹没了。等这些官军追到近前一看，是一望无际的大芦苇荡，这怎么办呢？这里边别说藏几辆车呀，就是藏千军万马，你也不好找啊。不好找也得找，咱呐顺着车印往前追。这个来护人啊还真有招，他们顺着车印就追进来了。罗士信一看，我在前边这么使劲的拉，后边喊杀声自己，得了吧娘啊，你跟我嫂子就在里边待着，千万别动的啊，我迎杀他们。孩子，你一个人能行吗？娘啊，没事儿，你跟我嫂子千万别动啊。这罗士信拎着这一杆冰铁枪啊，就杀出去喽。要说这个罗士信他确实有一把力气，再加上这两大碗红烧肉把他也吃饱了，他吃饱了精神头也来了，尽管拉了这么长时间的车，他照样还有使不完的劲儿。这回罗士信呐，耍起了大枪，噼里啪嚓就打倒了好几个。这军兵假如不在芦苇荡里啊，还真能看清他。大伙齐心协力把他围住，还真就兴许把他抓住。可是在芦苇荡里看不见呢，人多的优势根本就发挥不出来。这样一来呀，这官军可就乱套喽，他们就自相残杀上喽。这时候就听噼里啪啦倒了一大片，说不上是装倒啊还是真倒，赶紧撤。谁喊撤呀？还是这四个棋牌官，他们心里有数，我们干嘛给这个来树儿卖力啊，咱可不扯这套。这芦苇荡里的情况咱们不了解，里边啊深一脚浅一脚，有的时候还踩一脚泥。再说这芦苇荡里太泥泞了，不适合咱们追杀呀，咱们撤吧。这下子官军又撤出了芦苇荡，他们撤出了芦苇荡。这罗士信呐，既然人家撤了，你就赶紧蔫不咚的在哪一猫就得了。他不干，他还要去追杀。结果他就追出来喽。再说这四个棋牌官是有意往回撤呀，撤着撤着，这来胡儿就迎上来了。我不告诉你们追吗？啊，你们怎么撤回来了？不行啊，这个大汉太厉害了，他追出来了，好像啊还有些追兵，他一个人哪有那么多追兵啊？不知道啊，就听里边噼里扑噜的，好像藏有千军万马呀。啊，来苏尔也害怕了，那咱们赶快撤吧。来苏尔啊
实

0: 再被逼无奈，他也担心在这芦苇荡里遇到埋伏，自己的性命竟保不住。就这么着，他们像潮水一般就撤下去喽。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他们这一撤下去啊，这个罗士信可高兴喽，哈哈！哎呀，我把你们终于打跑了，娘啊，嫂子，这回啊，咱们是得救了。他一看这些人确实都撤走了，他返回这个大昭折地呀、啊，就找这几辆车，找了半天上哪儿找去？那不有车辙吗？他顺着车辙，哎，不对劲儿，走着走着就懵了。到芦苇荡里，要是辨不出方向啊，那就麻烦了，你就很难出来呀、啊。罗士信一看，怎么车哪儿去了？他就喊娘啊，嫂子，你们在哪儿呢？一点动静都没有啊。后来他又开始找啊，找了半天还是没有。这个罗士信可就着急了，不行，我得找。他又开始找起这几辆车来喽。哎呀，找到天快黑的时候，可算是找到这两辆车了。尽管找到了两辆车，他也是白忙活一场啊。怎么回事呢？老娘和嫂子都不见了。哎呀，娘啊，我怎么把你们弄丢了？这可怎么办呢？他心里明白呀、啊，他老娘是个老太太，嫂子是个30多岁的妇女呀、啊。这万一嫂子要是被人家给行为不轨了，我就对不起我哥哥了。不行，我还得找。当时这个洒罗士信呐、啊，坐在芦苇荡里是放声大哭啊。娘啊，嫂子，你们在哪儿呢？啊，你们是被人抢跑了，还是让狼吃了？哎呀，我要是找不到你们，我怎么向我哥哥交代呀？他哭着哭着，他恨起这个来胡儿喽，来胡儿啊，来胡儿，一定是你使了计策，你让我追你们，你们跑，我追远了，你们这边啊又来人，把我娘和我嫂子抢跑了。你等我把你抓住啊，我非给你碎尸万段呐、啊！就在他大骂来胡儿的时候，那这来胡儿现在干嘛去了？这来胡儿啊，可有意思。他一看这人也没看住啊，我回到堂弟那儿，我怎么向堂弟交代呀、啊？这来胡儿他必定有头脑啊，他冷静的一想，我要是回到济南府。跟唐大人一汇报，他一生气非把我宰了不可，把我杀了倒无所谓呀、啊、我的老婆孩子也保不住了。我到长安要是找杨王爷呢，那老头啊办事更讲原则，我见到他，我把这真实情况跟他一说，他根本就不会相信我呀。来胡儿就觉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哎呀，他一合计，得了吧，我干脆啊36计走为上策呀，我先找个地方先躲两天，我等两天之后再打听打听老杨林回到长安的情况。我听说他回长安城也有一定的目的，杨广这个昏君现在是很不得民心呐，这个杨王对他也有想法，我观察观察时局再说。要说这个来胡儿，他还真有头脑，他先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他要等一等，看看时局能不能有什么变化，一旦变化了，他再找机会出来。不管怎么说，来胡儿有一身武艺啊，还是个能征惯战的将军。你别看他不是罗士信的对手，一般的战将还不是这个来胡儿的对手呢。来胡儿就等着这杨林的好消息喽。那么杨林自从把这个程咬金抓住了，把程咬金尤俊达也交给了历城县了，他已经下令了，让历城县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案子给我审个真相大白。等我从长安城回来呀、啊， 必须得让我知道这案子的真相。再说这个杨林调了十几万兵马，是日夜兼程奔向了长安城啊。杨林现在心里可有底，我这干儿子秦琼在我身边，我就更有仗胆子的了。杨林呐，原来觉得那十二太保没有一个能比得上这秦琼秦叔宝的。单说这一天呐，杨林带领手下的这些战将就来到了潼关了。潼关咱前文书也介绍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这杨林在当时隋王朝的地位呀，那可无人可比呀，王爷呀，还是靠山王的王爷。这靠山王靠的是泰山，这个事儿呢咱既然已经解释过了，在这儿呢也不多说了。这靠山王杨林那仪仗啊，还有他的旌旗啊，都有规格啊。打老远儿，潼关的守将就看见这是王爷到了。哎呀，这王爷到了，这还了得，天下都是人家的。赶紧他安排手下的兵马是列队两厢啊，当中有一杆大旗，上面有一个斗大的位字。杨林的兵马来到近前一看，啊，这不就是那个威震潼关的总兵吗？这个总兵就是咱前文书说到那个花刀将魏文通啊。这花刀将魏文通在大隋年间也是一个有名的战将啊，他还有弟弟啊，他弟弟叫魏文生啊。这花刀将魏文通和弟弟魏文生带着手下的这些军校整整齐齐的列成了排，专门啊来个夹道欢迎王爷来到我魏文通所管辖的潼关，这是我们潼关的光荣啊。这下子可好，杨林是赞不绝口啊。魏文通魏文生这总兵和副总兵一看受到王爷的夸奖，也都乐得屁颠屁颠的，赶快安排伙食班子在潼关是大摆筵宴呐。当然了，不能所有的这十几万兵马吃小灶啊，得是王爷这十二太保。王爷今儿个把这十三太保排到头一号，魏文通和魏文生怎么看怎么觉得面熟，就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了。咱在前文书不讲过邱瑞秋王爷吗？当时啊他们没有人具体介绍，不过马了马叉呢也都混个脸熟，可是姓什么叫什么呢大概记不起来了。这潼关绿绿夯夯，来来往往来的官员呐、战将啊有的是，你让他俩具体叫出来谁谁谁姓什么叫什么，他不一定对上号，有的时候知道人，有的时候知道名。今儿个他们一看秦琼个子倒不小，黄脸膛，手使双铜锏，一直在王爷身边是不离王爷的左右，他们俩就上前呐，想让王爷给介绍介绍。哎呀，我还忘介绍了，来来来，魏总兵啊，把你的弟弟副总兵也叫过来，这是我的十三太保，也是首屈绝王，名灵殿下杨秦虎。啊，是王爷的十三太保杨将军呐。相互之间都很客气的见过礼了。紧接着这酒席宴已经摆好了，就等着王爷入席了。王爷这官儿最大呀，他不入席谁敢坐呀？王爷在上手这赌头就坐好了，他坐好了，紧随其后呢是秦琼秦叔宝，然后才是那十二个太保。大家伙入了席了，魏文通啊也确实卖了力气了，今儿个得好好款待款待王爷。王爷打山东来啊，那就是山东的鲁菜，这山东的鲁菜那属于山东特色，可是这长安城附近能有鲁菜大师吗？你还真别说，这个魏文通啊好像提前有准备，知道王爷要打这儿过，他就特意请了一个有名的山东做鲁菜的厨子，这一道道鲁菜端上来了，王爷一瞧，哎呦， 潼关城也能吃到正宗的鲁菜。王爷得先品尝啊，当这一道道大菜端上来了，王爷呀，先尝了一口，一览卯双凤，哎呀，好啊！这一览卯双凤，这菜的意思就是一个雄性，这一对儿占有两个雌性，也就是说啊，一公有俩母陪着。嘿呀，这菜味道好，好，好！紧接着就是八仙过海闹罗汉，接下来又上了一个大件儿，孔府一品顿呐、啊。接下来就是神仙鸭子带子上头，是一道菜比一道菜硬。红八鱼翅上来了，接下来就是白八通天翅啊！呵，这山东鲁菜这几道有名的大菜，基本上都快要上全了。王爷可高兴了。再说美酒配佳肴啊，这魏文通特意啊弄点山西好酒。是越喝越高兴，越高兴还越能喝。这功夫他就借着酒兴啊，当着魏文通和魏文生夸奖起他这干儿子秦琼秦叔宝来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王爷呀，是越喝越高兴，越高兴还越能喝。这功夫他就借着酒兴啊，帮着魏文通和魏文生夸奖起他这干儿子秦琼、秦叔宝来了。我这儿子杨秦虎啊，那可了不得，他不光双剑打遍了山东啊，他这一条枪那也是天下一绝，可以这么说，打遍天下无敌手。魏文通是号称花刀将的魏文通啊，人家魏文生的功夫也不错，一合计这王爷怎么一个劲儿的炫耀自己这干儿子啊，你这干儿子到底有什么本事啊，你怎么把你这干儿子抬举得这么高呢？那12个太保要按排名都排在他前边，可是他紧挨着你坐着，那些个太保啊都得挨着秦琼往后排。你这个杨爷是不是拿你这个13太保看得太重了，把他吹得神乎其神呐？我就不服气，王爷呀，你也不知道我花刀将魏文通有多大的本事，一个使双锏的班头捕快就被你这么看重，那我们这些在战场上打打杀杀多少年的将军难道就啥也不是？不行，我呀非要跟你王爷较个劲儿，我们好酒好菜好肉招待你啊，我们敬重的是王爷您的身份和地位，您的干儿子有您在还行，没您在呀，就他那两下子在我们面前不一定好使，他要敢不服咱就比试比试。这功夫王爷呀正在兴头上，魏文通啊端起一壶酒，来来来，王爷，我先敬您这13太保一壶。他上前亲自给秦琼这杯斟满了酒，来来来，13太保啊，咱俩干一杯。干了这杯酒，我想见识见识您的功夫啊，您能不能在我们面前露两手，让我们开开眼界呀？王爷啊，您看我这个建议没问题吧？如果要是耍枪啊，地方小耍不开，他舞舞剑也行啊，让我们长长见识总行吧？他在恳求王爷，王爷是干什么的？小子不服气呀，今儿个我就让你这个总兵见识见识我干儿子的功夫。可是他转念又一想，这花刀将魏文通 那可是大隋朝有名的武将啊，他这刀厉害呀、啊、据说他这个花刀天下无敌手啊，万一我儿子这简要是输给他，不光丢我儿子的脸呐、啊、我的脸面也没了，我把我干儿子吹得神乎其神，人家不服气，要比试比试，见识见识吗？那你说真要是输了，那多丢人现眼呐、啊、要说王爷呀来得快，哈哈，魏将军呐、啊、这事儿是这样，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让他练一练，今儿个呀太累了，一路劳累还不说呀，今儿个这酒都没少喝，万一出手的时候滑了到哪儿碰到哪儿啊都不好，今儿个也不练了。不过你们得记住，我儿杨金武可不是普通的人，今后他要到潼关来，你们得给我关照关照。潼关尽管是咱朝廷的咽喉要塞，记住了啊，只要我儿子到，不管刮风下雨还是白天晚上，也不用拿我的令箭，也不用拿什么行文，你们只管放行就好了。如果你们刁难他，在他面前搞什么吃拿卡要，我杨林知道非得把你们的大粪给抠出来。这魏文通、魏文生知道王爷的权威啊，赶紧回答王爷呀、啊、您的话不是圣旨也等于圣旨啊，您放心，我们呐一定按您的要求办。说到这儿，咱在书中就得交代交代，这王爷说的这些话是借着酒兴说的，而且还是当着众人的面。他这话虽然这么说了，后来他是后悔都来不及了，当然了，那是后话了，咱先按下不表。再说这个魏文通和魏文生啊，两个人在王爷面前都知道谁大谁小，王爷怎么说他们呢就怎么办，王爷您就尽管吩咐。好好好，今儿个我这酒也没少喝，你们这菜做得又这么好，凡是到前面来迎接我的人，每个人赏5两银子，谢王家千岁。这杨林呐、啊、到了潼关住了一个晚上，也不想在这浪费时间，赶紧他就传令继续奔长安。咱们简短结束，这杨林呐、啊、到了长安，他心里头合计，我身为靠山王王爷，我是皇上的叔叔啊，我不光是皇叔，我还是靠山王啊，这天下都是我们老杨家的天下，就是各地这些封疆大吏回到长安城不都得敲锣打鼓的迎接迎接呀，我这靠山王回到长安城怎么压么巧动啊，我早就把信儿报来了啊。这些个官员包括礼部的这些官员还有一些钦天监，你们都干嘛去了啊？我杨林这次回来还要祭拜祭拜我哥哥的亡灵呢啊，你们这些人怎么没搭理我呀，没拿我这个王爷当盘菜呀，我还带着黄杠回来的啊，这满朝的文武你们都干嘛去了，怎么就不出来迎接迎接我呢？要说没有人迎接呀那也不现实，也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韩金武，还有那个就是昌平王邱瑞。这邱瑞咱就甭介绍了，那是秦琼的二姨夫。再说这个王爷呀也得按祖宗法制办理。什么叫祖宗法制啊？就是王爷回到京城带的兵马都得驻扎在城外，不能住城里边，住城里边一旦要是闹点事儿，那不就给朝廷添乱吗？别看你是王爷，王爷也不例外，也得按规矩走。他就把他自己带来的兵马安排到城外扎下了大营啊。再说他还带着黄杠啊，这黄杠在表面上就是给他侄子送来的礼物， 实际呢，他没这么想。当这个杨王升起了大帐，才让朝廷这些文武百官过来觐见。这个昌平王邱瑞上前就说了：“启禀王家千岁，圣上龙体不爽，越国公杨素也赶上了感冒发烧，也就是说他们都有病了，没有出来迎接，请王家千岁您多多担待。”杨林心里明白，这是搪塞我，他们是不敢来见我。杨素他这个弟弟本应该呀跟他一个鼻孔出气儿，可是一屁股坐到他侄儿那边去了。他侄儿现在当皇上了，有势力了，把哥兄弟的关系就给弄疏远了。他心里边透明白，这个杨素现在跟这个杨广是穿一条裤子。今儿个我就拿你抓抓邪乎气。来人，传我的意思，就说我回到京城要住越王府，把越王府都给我腾出来，告诉他们我不是常住啊，我是临时借着住。这靠山王要住越王府，谁敢说个不字啊？很快就安排人把这越王府就腾出来了。就这样啊，杨林就住进了越王府。进了越王府，他住下以后就下了一道令，朝廷大小的官员任何人不准在晚上到我这来见我，包括镇京大帅韩擒虎在内。他为什么要下这个令呢？杨林心里明白，我就住在这儿等着你，看你什么时候病好，你们爷俩啥时候病好了再合计什么时候离京。人家爷俩本来就有意躲着你，就像躲瘟神一样啊，可你呢非要往人家身上靠，这下子不就麻烦了吗？单说这一天天还没黑呢，有人就回禀王爷，圣上赐御宴一座，美女18名陪王爷前来吃酒。这叫什么酒啊？这是杨广赐给他叔叔的一道花酒。古代这花酒必须得有那美女，这美女一个个呀打扮得非常妖艳，穿得花里胡哨的，到这来显示气氛呢。有这么一个环境，好酒好菜又有美女，这美女在翩翩的起舞，杨广的目的是明摆着的，他要把这个叔叔的情趣给撩拨撩拨呀。他叔叔有了情趣了，不就少生他点气吗？他呀倒心思挺好，他叔叔啊你还真别说，这个杨林还真就不近女色。怎么，皇上给我赐了一桌御宴，又给我派来18名美女陪着啊？你是想让我对美女有兴趣啊？你杨广花天酒地行，你叔叔我呀不近女色，你不知道吗？啊，他有点来火了，他要把这18名美女给退回去。可又一合计，不能退，我义子秦琼秦叔宝血气方刚正当年呐，30多岁的年纪，媳妇儿也没在跟前儿，来了这么多美女，我让我儿子开开心不也行吗？好了好了，把御宴留下，把美女啊也都留下，你们回去吧。这些送御宴的、送御酒的、送美女的，把任务完成了，一个个都下去了。紧接着就开宴了，秦琼得坐在他干爹旁边啊，爷俩高高兴兴的喝着酒，又观赏着这18名美女。一边吹拉弹唱一边跳着舞，这18名美女啊可以说不光长得一个比一个俊美，而且还多才多艺。在古代年间呢，这皇宫里边都养一些优人，优人呢我估计就跟现在的演艺人员一样，这皇宫里边皇娘娘啊、皇上啊、还有太子啊，包括伺候皇上的这些太监也都愿意听个曲儿啊，什么看个小品呐、啊， 享受点精神生活，可他们不能随便到民间去啊，不像普通人随便的到外边看个戏、听个曲儿、观看个小品，或者是听段书，就得把艺人招到皇宫里边，皇上拿钱得养着他们，皇上、皇娘娘还有这些妃子想听曲儿，他们就给唱个曲儿，想听笑话讲个小品呗。这些人都是多才多艺的，民间有好多出色的艺人就被招到皇宫里了。对这些人呢，早年间也得有个称呼，这些人就被称为幽人了。你像我们说书的，他就不属于幽人。幽人呢，在古代你别看他吃的喝的啥也不缺，可这地位低下呀。他们尽管多才多艺，可是呢，在那年头属于下九流。不有那么个说法吗？七唱八戏九屠户，什么意思啊？排到下九流第七位是娼妓，这个戏子啊排到第八位，这杀猪的屠户呢排到了第九位啊。咱就说历史上的大屠户还真有当上大将军的，汉朝的何进那不就是个屠户出身吗？还有咱前文书说到那个屠户叫卢广达，尽管家里边不缺钱花，可他是个屠户啊。这就说明屠户啊在民间这老百姓的地位真是排不上号。可屠户也有出类拔萃的，还有历史留名的，我甭说太多，咱就说那个张飞张翼德，那不就是杀猪卖肉的，要搁现在那就是开屠宰场的。开屠宰场啊，钱儿不缺，吃的喝的也不缺，就是地位低，这事儿咱也不用细讲了。可是张翼德后来在三国时期那可是声名显赫呀，认识他哥哥以后把家产折腾折腾卖了，哥仨投军去了。当时发生了黄巾起义，这黄巾起义可就把汉王朝给震撼了。汉朝是皇帝一合计，得了，把兵权分下去吧，让各地的郡守还有这些封疆大吏都可以招兵买马，这才有了哥仨投军呐。而且这一投军，呵，这就干出一番事业来。最后跟着他哥哥刘备刘玄德还在西蜀称帝了，这杀猪的就成了开国元勋了。不过民间呢也有位杀猪的出名了，而且这人的名分呢一点也不比张翼德差。哪位啊？大伙记不记得水浒传一开书就写了这么一个故事，鲁提辖拳打镇关西。这镇关西就是个屠户，不光是个屠户，还在历史上成了名人了，被鲁提辖给打了。鲁智深在水浒传中那也是响当当的一位呀。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这个杨林呐，他就合计，我得让我干儿子好好的，心情放松放松，我得让我这干儿子痛快痛快。王爷就下令了，把这些出色的说拉弹唱的、长得标致的这些女幽人，还有这些宫里的女奴，给我选过来，让我干儿子一边喝酒一边听听曲儿。秦琼一看这些妖艳美貌的小女子一个个来到他面前，秦琼动不动情动不动意念呢。说句心里话，秦琼只要是堂堂的七尺男儿，他就一定会动情，他就一定有欲念。咱说英雄啊，总是把英雄说得非常的完美，其实这英雄也是人，英雄也有七情六欲，只要你是个人，他就有阴暗的一面，有阳光的一面。说白了，你看那人字怎么写，一撇一捺，哎，那就说明人具有两重性，你要看这边非常光鲜，你要看那面啊非常阴暗。《红楼梦》里呢不就讲了这么个故事吗？说是看美女看得入迷了， 但是你拿个镜子一照这美女，说这镜子这么照这个美女啊，哎呦，那简直是如花似玉啊。可是你把这镜子一调过来再看，这美女就是个一堆骷髅啊。这一堆骷髅就是人的本相啊。你说谁要是一看一堆骷髅，当时就得把你吓一跳啊。可你再调过来，哎，就变成个美女了。结果这人呢还都追求这美女，他就不看这骷髅了。这一追求美女可好，好多人上南韩做美容，做了美容回来啊，哎呦，这模样也漂亮了。据说做美容很复杂呀，垫个骨头缝啊都得咔嚓咔嚓给你磨呀，把这骨缝给你垫起来了，你塌的地方给你填满了，这美女可漂亮了。可是一生孩子露馅儿了。就像有个卖面粉的说，是你们呐愿意吃白的，我们就得加点假，加点化石面子，因为你们追求这白呀，我们不加点这化石粉卖不出去呀，是你们逼着我们造假。这就说明人呐，你看一追求美女，这下可好，就逼着一些女子做美容，要不她嫁不出去呀。所以说呀，咱别追求完美，咱呐得看到人的本质。还是那句话呀，只要你是个正常的人，你都得有善的一面，恶的一面。据说有个土匪呀，非常生性，天不怕地不怕，他啥也不怕，啥事都敢干。后来有人就跟他打赌，说你啥都敢干呐，好，那你光腚上大街走一圈，哎呀，那我可不干，我可不干。就是这土匪他也知道要脸面。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秦琼一看来了这些小美女，他也是为之一振呐，哎呀，我干爹对我可真好啊，给我找这些美女陪我唱陪我跳陪我吃陪我喝，这是让我放松放松啊。那我还真得呀在这些女子当中选一位出色的俊美的，好陪我消遣消遣呐。当他发现这些个出色的艺人来到他身边，这小曲儿一唱起来是悠悠扬扬啊，把秦琼啊都听入迷了。这曲儿唱的也太好了，可没想到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呐，就从一大群的美女当中窜出这么一位美女。这美女是不是要行刺啊，怎么的呢，就看她直接扑现了杨王。杨王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啊，一看啊，怎么这个美女奔我来了，把杨林也惊呆了，这要干什么呢，谁知道啊。那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2: 幸福是什么？
4: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5: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4: 大唐武德二年10月，唐朝在河东的局势是急转直下，刘武周大将尉迟敬德率军是直逼龙门城下，在那里连日攻打，龙门是岌岌可危，再加上东边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这些坏消息接连报到长安，使唐高祖李渊是大为震惊啊，有心赶紧派自己最能打仗的二儿子李世民统兵带队增援龙门，赶紧把那尉迟敬德给打跑喽，征讨刘武周，收复失地。但是李渊现在有点为难呐，调兵令不好意思下。为什么不好意思呢？您别忘了，2个月前刚刚把那刘文静给杀了，这刘文静那跟李世民交情莫逆呀。再说了，河东这边的局势是谁造成的呢？那是李渊及，那是裴寂造成的。撇开李渊。

原籍不说，这李元吉甭管怎么说，那毕竟是二郎的四弟，他也说不出什么来。就说这裴寂，李渊都不好说话呀。李渊在大家伙都不看好裴寂的情况下，毅然让裴寂领兵带队去征讨刘武周，结果一到这个地方，被人刘武周打了个丢盔弃甲，造成了山西的大溃退呀。按理说这裴寂应该负相当大的责任，可是李渊呢轻描淡写处罚了一下，没过两天这裴寂该当什么官当什么官，该办什么事儿办什么事儿，跟没事人一样。但是再反观刘文静，那不过是喝酒说了两句糊涂话，结果就被杀了，还冠一个谋反的罪名。你说你这做皇帝的这么不平等的对待臣子，尤其很不公正的对待了李世民的亲密无间的朋友，那李世民心里头会是什么滋味啊？这个山西的麻烦是裴寂惹出来的，那个烂摊子是裴寂给鼓捣出来的，哦，现在朝廷收拾不了了，又想起人家李世民来了。那如果现在朝廷要去调李世民，依照李世民的性格，他把眼一瞪，把嘴一撇，我不去。要是让我去，可以，咱得有一个问责制度。原来这个事情，谁造成现在这个局面的，他负了责，我马上处理后事。万一李世民提出让裴寂承担罪责，这个朝廷就很难应对了。你要不杀裴寂，李世民万一揪着不放，非得要杀裴寂他才出兵，再把刘文静事件再拎出来，那不麻烦吗？让朝廷很难处置。你说你要杀裴寂吧，唐高祖李渊又舍不得，说现在干脆甭让李世民统兵带队了，选另外的将领不行吗？嘿，不行啊，山西这一带那可是老李家的发源地呀，那是龙脉呀，这个地方牵扯到大唐的根基呀，也就是这一次再发兵是只许胜不许败。李渊观遍满朝，敢说出师就得胜的，那除了李世民没有他人呢，那就得让李世民挂帅去征讨刘武周。哎呀，唐高祖李渊这脑仁疼啊，又得让李世民出兵，又得让李世民别追究这裴寂责任，那怎么办呢？那为今之计呀，那只有一条，不能让朝廷调他。那也就是说，朝廷不能被动，朝廷得居主动，也就是说，那得让李世民主动请缨，得让他主动请战，朝廷来个哼哈这事，高高在上，这样一来呢，他就不至于向朝廷提出条件来了。这李渊呢，算计多明白吧？那怎么让李世民能主动请缨呢？你光靠等不行啊，得诱导。怎么诱导啊？请将不如激将啊。那现在看来呀，我得给他一个以退为进的激将法。我这个二儿子的性格我是比较了解的，我只要一激他肯定能蹦出来。李渊想到这里，眉头舒展开来了，马上就写下了手持一道，说贼势如此，难以争锋，宜弃河东之地，谨守关西而已。李渊说了，说现在这个刘武周啊太厉害了，封王毕露是势不可挡啊，现在

放弃呀，那还用人去送一份敕书啊？直接的下道圣旨，公布天下不得了吗？对不对？何必再派这么大一个官员啊，把这个决定亲自送到李世民手上呢？这就说明了李渊呢，根本的不愿意放弃，不过是个激将法而已呀。这个激将法呀，还真奏效了。要么说知子莫若父啊，李世民正在长春宫镇守，这些天接连的接到了不少噩耗，李世民也正在着急呀。突然看到汤简来了，拿着自己父皇的手敕，李世民接过手敕展开一看，哎呀，当时秦王是大惊失色呀，这怎么能行啊？河东并州乃是我朝龙兴之地，又是我大唐的粮仓，无论是象征意义还是战略地位都是十分重大的，怎么能够轻言放弃呢？不就是个刘武州吗？有什么可怕的？只要给我精兵3万，我必能平灭刘武州，收复失地。秦王李世民呢也着急了，赶紧的写下一个奏表，就把自己刚才的意思全部给写上了，让唐简骑快马，你也甭睡觉了，给我星夜送到长安，亲自送到我父皇手上。哎，是。唐简就等这句话呢，赶紧接过李世民的奏表，星夜快马又回来了。李世民把这唐简打发走了，看了看身边的房玄龄、杜如晦呀，哎，李世民把头摇三摇啊，我这个父皇啊，一遇到紧要关头就容易摇来摆去。记得当年晋阳起兵，大军刚到了霍邑，他就在裴寂等人的鼓吹下就想退回太原，就因为下点小雨儿，幸亏当时我是雨夜哭帐，总算又把我父皇的心给哭回来了。今天想想当年雨夜哭帐还是值得的呀。房玄龄说了，秦王啊，依我估计，皇上见了你这道上表，肯定会同意发兵出征的，所以啊，我们还要早做准备才好啊。嗯，李世民一点头啊，哎，可明啊，你说我们要是此次与刘武周作战，与上一次西征之意有何不同呢？克明是谁呀？克明就是杜如晦，杜如晦字克明，这个古人一般都有名有字，名字是自己称的，比如诸葛亮见到皇上都说陈亮怎么怎么样，都自称亮，但是别人要称呼他，尤其是尊称的时候，都称孔明先生，都称孔明，为什么呢？称字，这也一样啊。杜如晦自己说，那就说我杜如晦；要别人称呼杜如晦，那就称呼克明。现在杜如晦一听李世民问自己，说这一次要打刘武周，跟上一次打那薛仁杲有何不同？杜如晦考虑了一下，我觉得不同之处在于地理呀。这兵州多山，我们应该用精兵消济呀。不错，李世民一点头，就是如此啊。玄龄啊，咱们这一次要多选一些精兵消济，你马上派人找张万岁，让他再送一些马来，要向张万岁强调啊，这些马最好善于在山地间驰骋，人都说那尉迟敬德如何骁勇，哼，我秦王府里的人赐予他吗？这一次我出征兵州就要会一会这个尉迟敬德，不知道我父皇那边什么时候许我出征啊？什么时候啊？哎呦，李渊等不及了，一接的

李世民的奏表，嘣儿，这皇帝蹦起来了，乐得滴溜溜溜溜溜溜，围着龙书案转了仨圈呀，俩巴掌都拍不到一起去喽。哎呀，看来呀，二郎还是这个脾气呀，哈哈哈哈！这下我就放心了。马上，这李渊呢就把关中兵马都拨给了李世民，让李世民统领，召李世民为益州道大邢台尚书令。武德2年10月26日，这李渊呢亲自赶到长春宫，干嘛呢？为自己儿子李世民送行啊！哎呦，这皇帝，好家伙，从长安大老远的赶到长春宫，就为给这众将士送行，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儿啊！哎呀，众将士啊，都觉得无限光荣啊！李渊亲手给自己儿子李世民端酒杯的时候，李世民是热泪盈眶，跪倒接过酒杯，是一饮而尽，还向李渊保证，说孩儿此次出征，那定能马到成功，是旗开得胜，克复旧地呀。哎呀，李渊呐，哎，感动的也不得了，也是眼含泪花呀。孩儿请起，孩儿请起呀，有我孩儿在，燕愁那刘武周不被克灭呀！啊，哈哈哈哈！这父子二人互相拉着手，亲密无间。可是两个人呢，在笑的过程中，都不知不觉的感觉到，两个人本来应该贴得很紧的父子之心，现在似乎已然有了隔膜了。按理说，两个人是父子关系，父子还什么客气呀？有什么不就说什么吗？啊，要你出征，不一句话的事吗？孩子为当爹的去打仗，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何必还要耍这个心眼儿，还要用激将，还要假装自己要放弃河东，非得让李世民主动请战？非得玩这个心眼干什么呢？这就说明啊，现在这父子彼此防范之心已然存在了。李渊做父亲的，得玩一些手段去调动孩子。这就说明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复杂程度已然超出了单纯的父子关系了。彼此之间心灵上的裂痕已经很难弥合了，只不过现在国家危急，李渊还得用李世民，父亲还得用儿子。现在两个人的矛盾由于对外的矛盾而放在了次要地位，现在主要矛盾是大唐和那刘武周之间的矛盾。先把外敌解决再说吧。就这么着，李渊为李世民大军送行，一直把李世民的大军送出长春宫啊。就这么着，李世民率领3万兵马出了长春宫，是直奔龙门呢。这个龙门的地理位置啊，哎，非常特殊。就这个黄河到了壶口这个地方，哎，水流就变得非常急了。壶口瀑布嘛，啊，大瀑布像一条黄帘子似的，水流湍急，非常壮观的。再往下200里，就到了雨门口。这黄河在当时叫河水，被这龙门山这么一夹，急流就从只有30丈宽的这个河槽就涌出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有名的龙门，但您别看龙门这个地方水速非常急，但是河道狭窄，哎，便于行舟，所以龙门这个地方历来是连接东西的渡口。
你想从

0: 黄河东边渡到黄河西边，或者想从黄河西边渡到黄河东边，都得从这里走。这个地方可以行舟，如果再往下去，河水出龙门而下，这河道就逐渐变宽了。到了风陵渡的时候，汾水呀、渭水呀相继的加入，这水量就更大了，所以中间就没办法再设渡口了。也就是说，在当时你要想过黄河，你就得走龙门。那李世民现在出征，到龙门这个地方啊，赶巧了。怎么呢？现在呀已然是寒冬了，到了11月了，龙门那里的河面上已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坚冰了，整条黄河封冻了。大军到了西河畔，李世民派人试验试验这个封河的程度，这么往下一敲啊，砸都砸不碎。李世民一看，真是天助我也呀，这要是没结冰，要是光渡河，30000大军且渡着呢，现在结冰了，正好30000大军可以从冰上渡过河水呀。那李世民先派段志玄为前哨，赶紧的到河那头去联络殷开山，联络我姐姐我姐夫，然后李世民在后面指挥将士开始渡河呀。虽说这个地方河道不宽，但是不宽呢那也有30丈啊，30丈的冰，哎呀，就像大镜子似的，30000大军一下子就到了冰面之上了。这冰那毕竟不是土地，特别的滑呀，稍不留神啪就滑倒了。所以30000大军是人人下马，手拉缰绳，小心往前行进。就这么倍加小心那还不行呢，整个河面上人仰马翻的情景是比比皆是啊。等到30000大军都过了河了，大家你看我我看你，扑哧全乐了。怎么呢？一个个都叠得鼻青脸肿，不过总算是过来了，大家还是非常高兴啊。上岸后离河10里就到了殷开山他们据守的营寨了。段志玄这个时候已然通知殷开山了，殷开山柴少李婉娘带领一队人马是出寨迎接呀。李世民李婉娘姐弟俩许久不见，相见之下也是非常亲热呀。李婉娘拉着兄弟，让兄弟赶紧进寨，外面太冷了。但李世民呢不急着进寨，干嘛呢？李世民对这个营寨呀非常感兴趣，说我呢先参观一番，先从外面参观吧。于是李世民骑着马先绕寨一圈，一看呢这个营寨呀依山而建，当路而立，山上遍设雷木弓弩。打个比方说，要是两军作战把这个营寨给丢了，那也没关系，马上大军退到后山，用雷木用强弓硬弩也能挡住敌人的进攻啊！敌人想再进前一步，比登天还难呢，那也更别想从龙门过河了。哎呀，李世民观赏了一圈，甩凳离鞍下马呀，看看姐姐，姐这营寨建得好啊，一年中刘武周宋金刚没办法跨过河水威逼长安，多亏了你们在这里聚首啊。姐，我想这一定是你的主意啊，因为你当过山大王啊，你看这个营寨是不是比着当年你那黄石寨的样子啊照葫芦画的瓢啊。李婉娘一乐，二郎啊，你统兵数万，怎么到现在还如此有嘴呀？你到了这里也不先跟殷公说话，自己牵着马先溜达一圈，我们也得跟着你在这河西北风啊啊！就这个时候殷开山也过来了，秦王啊，这里营寨结实，抵挡刘武周没办法西渡， 但是这个尉迟敬德和那荀相连日南攻，现在已经拿下下县，看那个意思是想打通南下道路，从丰陵渡渡河去威胁潼关呢。这些天，公主和我们都在着急呀、啊。要皇上再不想办法，我们空守在这里恐怕不堪设想啊！此正是吕兵渡河临潜县如何定计破敌兵。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秦王李世民统大兵来到龙门，没进营寨，先是绕营一圈，看了看这座营寨。这个时候，殷开山过来告诉李世民说，看着刘武周大兵的动向，他们是有意要打通风陵渡，在那里渡河，我们可不能不防啊。哎，李婉娘一摆手，行了，这外面西北风怪大的，咱们呢都进营啊，先把军士们先安排好了，然后咱们再详细的商讨作战计划。就这样，大家听从李婉娘吩咐，然后就进了营寨了。柴少和段志玄一起先把西来的将士给安排妥当了，三万大军安营扎寨，那且麻烦着呢。忙完之后，已是掌灯时分了。由于军事紧急，大家也没心思来排摆酒宴了，也就是凑合着吃点工作餐就得了。草草吃完，然后大家都聚集在中军帐里头商量战事，往中军帐这么一进，哎呦，柴少这才注意到怎么那么多人呢。就见这李世民先进来，随着李世民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人呢就进来的没完了。哦，感情这些都是秦王府的府属啊，怎么那么多人呢？柴少一看，跟着李世民俩人分别才一年呢，没想到李世民又搜罗来那么多的文臣武将啊。就见文的有房玄龄、杜如晦、薛收、楚亮、姚思亮、许敬宗、薛元敬、葛文达，武的有侯君集、段志玄、长孙无忌、秦叔宝、程咬金。哎呀，柴少一看是不仅暗

0: 自感叹呢。看来这二郎啊，那确实是人中之杰呀，自己个儿战功卓著，你看还不忘收拢人才呢。现在文起武备，看来这一次作战有希望了。大家按照次序做好，那就商量军情吧。结果这么一商量，商量了一个多时辰，也没商量出什么结果来。因为眼前呢，这个宋金刚兵势正猛，殷开山他们一直在这里力求自保，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呀。整天就想着固守龙门，根本就没心思也没力量去攻打人家了。由于固守自保，所以对对方近期活动也知之甚少啊。李世民一看兵法云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现在咱们光知己不知彼，那哪行啊。这样吧，今天呢由于敌情不明，我看也商量不出个自首银宝来，干脆我明天亲自带领众将出外侦查一番，查得敌情咱们再做计较。就这么散了吧。就这么着，第一次战前军事会议算结束了。众将散去，各回营帐。李世民没回自己营帐，而是跟着姐夫柴少、姐姐李婉娘来到他们两口子的居处。干嘛呢？姐弟俩分别那么长时间了，见面光谈公务，一直没攀谈亲情啊。这一回没外人了，就自己家人了，姐弟俩要好好的唠扯唠扯。就这么着，来到柴少、李婉娘两口子的居住之所，一进房间，李世民眉头一皱啊，怎么就见姐姐姐夫这房间陈设非常简单，就一张床榻，旁边有个书柜，这书柜上有竹简，有纸书，哎，堆的不少，有个大箱子，陈旧不堪，可那意思可能是装着遗物的嘛。有一个梳妆台，就有一面镜子，也没什么化妆品，可以看出啊，这个镜子也就是梳头时用一用，看一看，没有用它来捯饬自己。李世民知道姐姐李婉娘戎马半生，那根本的跟一般女孩子不一样，平常一身上下那都是戎装啊，和男将官一般不二，哪有心思去擦胭脂抹粉呢？所以这梳妆台呀，有它没它无所谓。那其他的，哎，还有一个调机，上面放着一些笔墨纸砚，可能是办公的地方。令旗令箭，还有一个兵器架子。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哎呀，李世民一看，非常感慨呀，姐，这一年你和我姐夫在这里，让你们受苦了呀。瞧你这房间里。这像是一个公主的闺房吗？李婉娘乐了，是啊，不像啊。前一段你镇守长春宫，你办那么多家具，怎么就没想着把你那不要的家事送我一些呀？啊，也好装饰装饰我这房间呢。啊，姐，你看中哪件让人去办，你是要哪件，兄弟我给你哪件。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我兄弟疼我呀。好了，咱不说这个了。我问你，父皇、大郎、四郎他们可好啊？啊，都好啊。特别是咱们那父皇啊，最会保养自己了。太子嘛，哎，干事儿勤勤恳恳的，朝政之事也多亏了大哥带父皇料理，让父皇也省了不少心呢。至于四郎嘛，嗨，姐，你说咱们家什么时候养出这么一个公子哥呀？嗯，李婉娘一听，怎么着？四郎又怎么了？怎么了？你瞧瞧这四郎，整天无所事事，不是玩狗就是狩猎，国事家事他都不上心的。哎，年初的时候还把杨琼的小妹子 给夺走了。姐，你知道杨琼小妹子才12岁呀，还没成年呢。哎，就这么着，被四郎又给糟蹋了。说实在的，我现在见到他，我都感到不顺眼。哎，就说这一次吧，这次出征，父皇原本说让他随我来历练历练。历练什么呢？让我给辞了。他作为兵州总管，搞成什么样子啊？弄得落花流水，把咱们的基业都给丢了，把兵州弄成这样，跟没事人一样。哼，还让他来呀？省省吧，想什么呢？李世民说着说着呀，激动起来了。就说那天吧，他跟着父皇来长春宫为我大军送行，见到我呀还阴阳怪气儿啊，还说秦王，连二哥都不喊，说秦王，多谢你替我向父皇辞了，我没跟你去，要是跟你去，不就耽误我狩猎的事儿了吗？姐，您说他可气不可气呀？李婉娘啊，听着兄弟说话，先是抿着嘴儿笑着听，可听着听着，听到最后，李婉娘慢慢的把笑脸给收起来了。他知道啊，自己这两个弟弟啊，打小就不和，李世民瞧不上李元吉不学无术，李元吉也瞧着李世民不顺眼。哎呀，当姐姐的看着俩兄弟如此不和睦，这心里头不是滋味啊，心说话如此长久下去，那怎么得了吧？二郎啊，你呀跟四郎现在都称王赐爵了，也都不是小孩子了，可不能像小时候那样赌气呀。你作为兄长，手下文臣武将一大帮，你想想，你们哥俩闹别扭，别人会怎么看呢？都会看笑话的。再让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看见，指不定要搞出什么名堂呢。所以啊，从今以后，你要从内心里头对四郎好。四郎那里呢，我跟四昌也去说说他。你说四郎抢了杨琼的小妹子，那你呢？那杨琼不是被你抢走了吗？哎，李世民一听，李世民气乐了，姐，你这教训不着我吧？啊，怎么能说我抢了杨琼呢？这，那杨琼他是诚心诚意跟着我呀。而且杨琼多大了？啊，已经成年了。他还为我啊，对，为你生了一个侄儿。那四郎能和我相比吗？他是硬把杨琼妹妹给霸占过去的。而且那小丫头到现在还未成年呢。他姐姐那是心甘情愿跟着我呀。当初我找你要倩子，你把住不给，我敢打包票，你要是对倩子说了，他肯定也会同意跟着我。哼，李婉娘一听一撇嘴，我说二郎啊，你呀恬不知耻，你以为你是谁呀？啊，哦，天下女子都愿跟着你啊？啊，这柴少啊，一直在一旁拿着一本书读。人家姐弟俩说话呀，自己一般不插嘴，但现在一看老婆李婉娘激动起来了，赶紧的过来把两个人呢给分开了。嘿，娘子，你瞧你这样，想把人二郎给吃了似的。人各有志，你呀不能勉强与人呐。说起来呀，咱还得向二郎祝贺呢。我为什么祝贺他呀？哎，你看你这当姐说的，人家已经是三个孩儿的父王了，咱们一直没有祝贺呢。哦，李婉娘冷静下来了，一想啊，还真是这个理儿。扑哧一下子，李婉娘乐了。哎呀，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呀倒是把这个给忘了。二郎啊，现在做了父王了。说起来呀，我这个当姑姑的还没有送礼物呢。哎。李世民一摆手，礼物啊就罢了，在我家孩儿长大了，知道他们有一个能征善战的姑姑，就够他们骄傲的了。 哎，对了，姐，要是他们长大了，我呀就想让他们跟随你的娘子军学点本事，你看如何呀？哎，去去去去！李婉娘一摆手，怎么着？啊，你这个做老子的没打入我的娘子军内部，就想把你的三个小男孩给我打进娘子军呢？我告诉你，我娘子军就收女的，我不收男的，只要是男的都跟我滚得远远的。听见没有？真是老子色魔，儿子也色魔呀！嗡一下子，李世民也乐了，柴少也乐了，气氛一下子又缓和起来了。三个人又在这里说了一会儿话，夫妻二人呢就把李世民送出门外了。出门的时候，李婉娘就对李世民说了：“二郎啊，我告诉你，你呀不要再打欠子的主意了。”我看得出来，你一进我的营帐啊，这个眼睛啊就叽里咕噜乱转悠，是不是又在找倩子啊？我告诉你，别再找了，别再惦记了，再找倩子那就是欠揍了。我告诉你吧，我已经把她许给马三宝了，等到这一次战事结束，我就让他二人成亲，听明白没？李世民挺尴尬，一乐，哎姐，我哪找他了？我就到你这随便看看。你看你又瞎想，而且天色不早了，你们呢早点休息吧。告辞了。这李世民呢又闹一个灰头土脸，一拱手告别姐姐姐夫，回归自己营帐。哎呀，柴少看着李世民走远了。看看李婉娘夫妻二人回房间，柴少把房门关了，然后回过身来，看着李婉娘一摇脑袋：“娘子啊，我呀要说句不中听的话，怎么着？要说不中听的话，说，赶紧说啊，别吞吞吐吐的，跟娘们似的，有什么话赶紧说。哎呀，你老冲我瞪眼睛，我没说吗？”你冲我一瞪眼睛，我就发毛。有啥话呀？我都忘了。对了，我要说呀，我要说你呀，对二郎有点太过了。嗯，太过了，过了吗？当然了，你是不觉得呀，娘子啊，二郎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二郎了。你看了他那些符属吗？哎呦，乌泱乌泱的。而且呀，那都是了不起的人呐，要么谈吐不俗，要么武艺高强啊，可以说文能安邦定国，武能驰骋征伐呀，那都是一等一的人才呀。这一天呢，我仔细观察了，你看二郎这一天那个脸严肃的啊，而且不经常说话。整天里惜口如金呢，没有考虑好的话，是根本的不会出口的。即使到了皇上和贵妃那里，二郎也是这样啊，也是装束不乱言的。唯有到了你这里，他才回归成一个孩子啊，才露出童稚未泯的神色。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对你还有那么一点撒娇的味道。你看看你，啊，要么冷言冷语，要么凝眉立目，动不动就拿姐姐来压他，来教训他。我告诉你啊，嗨，你就这么往下去，我敢说不出三回，他再也不会对你多说什么了。啊？李婉娘一听就一激灵啊，愣了一下，一摇头。我说：“柴世昌啊，你今天对我，你这是危言耸听，有那么严重吗？”哎，娘子啊，你别忘了，咱们可不是老百姓啊。要是咱们生在寻常百姓家，那都可以口无遮拦，谁让咱们？身在皇家呢，所以娘子啊， 我甭管你听进去没听进去，反正我这话说了，你自己好好的琢磨琢磨吧。哎呀，这李婉娘啊，被丈夫这一番话说的，那简直是一晚上没睡着觉啊。仔细想一想，还真是，自己好像对自己兄弟呀有那么一点拍糊。看来呀，以后我还真得调整一下我对二郎的态度啊。你别看我这丈夫好像窝囊，其实啊，我知道他心怀锦绣啊。他的眼光是一向不错的，这李婉娘就思索这些事儿，一直到天明啊。那这个三晋的早晨呢，那比长安更显得寒冷，尤其是清晨呢，那更加是冷上加冷。但您别看那么冷，李世民呢，早早的就起来了，早晨卯时三刻，李世民就已经穿上衣服。走出户外了，干嘛呢？李世民呢，有这么一个习惯，每天早晨呢要晨练。他在户外，就在一片空地上，把自己宝剑抽出来了，就开始在这里练剑。那李世民练的是少林达摩剑，刚刚创世不久啊。李世民最爱练这套剑法了，手腕子。翻得跟花似的，啊唰唰这剑势啊是越来越快，越来越猛，啊唰！猛然间呢，李世民大喝一声，嗨，冲！身子是一跃而起，就见宝剑中弓，唰一下子直刺苍穹啊！这身姿好像蛟龙腾空一般，这招完毕之后。就见李世民收剑立身，用力的往外吐了一口气，然后又猛然吸了一口清凉的空气，是神定气闲。好，突然间有人叫了一声"好"啊！李世民扭头一看，哈，李世民笑了，怎么呢？就见有六个大将。站在自己身后啊，来的是谁呀？侯君集、段志玄、秦叔宝、程咬金、长孙无忌、马三宝。就见这六员大将，那通通的都是一身短打一铐，武将本色嘛。看这装束，可能啊，他们六个也刚刚结束晨练呢。哎呀，马三宝乐得大嘴都合不上了，嘿嘿，秦王啊，我们都看得入迷了。哎呀，这一招一式真好啊，那简直是天上的剑仙下凡呢。哈，李世民一乐，马三宝啊，你少拍我的马屁，我这三脚猫的本事还值得你来夸呀？怎么着，各位都练好了啊？都练好了，那好，赶紧的。返回营中，咱们赶紧吃饭。吃完饭后，随本王出寨侦查。是，就这样，李世民带着六个人进了中军保障，草草的吃过早点，然后李世民做了分工，他让殷开山带领侯君集、长孙无忌、段志玄向北侦察。自己带着程咬金、秦叔宝、马三宝出营寨向东侦察。殷开山想让李世民多带从骑，李世民那不让。李世民说了，带人多，目标大，况且我身边有咬金、叔宝两员虎将护驾，哼，谁敢近我的身呢？大家哈哈一笑，知道秦王的脾气，也不敢阻挡。就这么着。两拨人出了营寨之后就分开了。那再说对面的宋金刚，他进攻龙门受阻之后，这尉迟敬德、荀相就向宋金刚提出建议，说这河东那向来是长安粮草的主要供应基地，所以咱们呢不如向南打，往南一打 既可以造成长安恐慌，又可以逼向风陵渡向潼关施压。宋金刚采纳两人之言，就转向南宫，为了防备龙门唐军出击，就从晋州到龙门一地势一老城设了很多的营寨。李世民今天侦查的目标就是这些营寨，这正是知己知彼方能胜，秦王亲身真敌情。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吃饭
12: 了，吃饭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6: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5: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7: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8: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9: 脸上笑容常围绕。
10: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

0: 在父母回来之前，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在我们前天的这个文字时光里边呢，跟大家分享的是海子的诗集。那么讲到了这个海子的诗选哈、是十大传世代表作。那么这整篇诗集当中呢，跟大家拆解了半部分的一些内容。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给大家继续拆解下半部分。这一部分呢，叫做亚洲童。亚洲童，亚洲童，祖父死在这里，父亲死在这里，我也会死在这里。亚洲童，亚洲童，爱怀疑和你爱怀疑和爱飞翔的是鸟，淹没一切的是海水。你是主人，却是青草，住在自己细小的腰上，守住野花的手掌和秘密。亚洲童，亚洲童，看见了吗？那两只白鸽，它是屈原遗落在沙滩上的白鞋子。让我们和河流一起穿上它吧。亚洲童，亚洲童，月亮下一共有两个人，穷人和富人，爱亚洲童，亚洲童。那么全诗呢，以亚洲童为核心的符号，黄土呢承载是世代中国人的生死，祖辈人呢到诗人生命扎根土地，归于土地。屈原白鸽的意象呢，接连是东方古典的文脉，把个人乡土抒情上升至民族的文明书写。穷人与富人同站。

暗一片黄土，暗含是土地平等包容的底色。全诗呢没有激烈的情绪，平静文字下藏着厚重的民族宿命，也奠定啊整本的诗集扎根华夏土地的创作根基，也是80年代呀、新乡土诗歌的开山之作。我们再来看另一部分，祖国以或以梦为马，我要做远方忠诚的儿子和物质的短暂情人，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条道路上，万人都要将火熄灭，我一人独将此火高高举起，此火为大，花开落英于神圣的祖国，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借此火得度一生的茫茫黑夜。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千年后我再次拥有祖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天山、雪山，还有天马踏。天马踢踏，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永远选择永恒的事业。我的事业就是要成为太阳的一生，它从古至今，日它无比辉煌，无比光明，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最后我被黄昏的众神抬入不朽的太阳。这是海子诗集当中写给诗歌、写给祖国、写给理想的自白书。整本的诗集精神内核呢浓缩于此，忠诚远方的儿子、物质短暂情人，清晰划分诗人的价值取舍，看淡物质的浮华，终身呢是追逐精神和远方。万人圣火，独举圣火，写出了理想主义者的孤独坚守。世人追逐世俗的安稳，唯有诗人呢，独自守护精神的火光，以太阳为终身的事业，宣告自己愿意像太阳一样燃烧奉献，哪怕孤身穿越漫长的黑夜。这首诗呢，是适合所有坚守理想、不甘平庸的读者去朗诵。去朗读，也是海子诗集里头呢，史诗格局呢最完整的体现。我们再来看第三部分，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一段诗呢，是全网最容易被误读的一首诗。层次文字呢，满是人间烟火和温柔祝福，祝福陌生人、亲人、山河万物，勾勒普通人最简单的幸福生活。但核心的文字啊，陷阱在于从明天起。明天呢，是个虚拟的、无法抵达的时间。代表诗人清楚当下的自己永远无法拥有这种世俗的幸福，他把世间所有美好的祝福赠予所有人，唯独将自己啊隔绝在了海边，独自眺望乌托邦。温暖的文字之下呢，是诗人人与人之间彻底的疏离。温柔的祝福背后啊，藏着无法解读的孤独与绝望。读这一层的距离感呢，才算是真正的读懂了这首诗。

麦地，别人看见你，觉得你温暖、美丽，我则站在你痛苦质问的中心，被你灼伤。我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麦地，神秘的质问者啊，当我痛苦地站在你的面前，你不能说我一无所有，你不能说我两手空空。海子麦地哲学的完整总结，从这一篇我们就能够看个大概哈。大众眼中麦地是治愈田园，只有世人看见麦地承载的无尽苦难，麦芒日光持续灼伤他的灵魂，即便被土地的痛苦反复折磨，他依旧拥有整片麦地赋予的精神财富，精神富足足以对抗现实一无所有。这首诗解释了孩子矛盾的土地情节，深爱土地又持续承受土地带来的精神刺痛，二者无法分割。再来跟大家分享一篇《九月》。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我把这远方的远归还草原，一个叫木头，一个叫马尾。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远方只有在死亡中凝聚野花一片，明月如镜高悬草原，映照千年岁月。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海子西行青海蒙古草原后写下的诗篇，整本诗集孤独氛围感天花板。众神死亡的草原荒芜空旷，风声琴声孤马，全部意象构建极致空旷的孤独。泪水全无不是麻木，是极致悲伤之后无声的沉重。诗人独自骑马穿越千年荒原，无人同行，无人倾诉，文字极简留白，意境辽阔悲凉，是现代诗意境美学的标杆。这首诗常年收录于各类的文学选集。

我们再来看第六部分，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黑夜从大地上升起，遮住了光明的天空。丰收后，荒凉的大地，黑夜从你内部升起。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走在路上放声哭泣的那是谁？雨水打在脸上，很深的水，很深的泥土。谷物丰收，大地受难。黑夜是诗集与太阳对立的核心意象。丰收过后，大地归于荒芜，繁华转瞬消失，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是全诗诗眼。世间万物无法填补内心的空洞，唯有空旷天地能容纳诗人全部的悲伤。丰收对应苦难，写进时代乡土文明衰落背后土地与普通人共同承受的命运重量。

我们再来看第七部分，四姐妹，这是爱情诗的代表。荒凉的山岗上站着四姐妹，所有的风只向她们吹，所有的日子都为她们破碎。空气中的一颗麦子高举到我的头顶，我身在这荒芜的山岗，怀念我空空的房间，落满春天。我爱过的这糊涂的四姐妹呀，光芒四射的四姐妹。黑夜里，我头枕卷册和神州，想看蓝色的大海。我爱过这糊涂的四姐妹呀，四姐妹浸在露水和泪水里，她们破碎，因为爱着我。四段无疾而终的爱情全部浓缩于此。山岗荒芜，风吹不散遗憾，四姐妹美好的纯粹却都因诗人破碎。诗人理想主义的灵魂无法适配世俗安稳，深爱之人呢，只能是遗憾告别。文字没有埋怨，没有怨恨，只有温柔长眠的愧疚与怀念，是孩子情感当中最柔软的一面。

我们再来看第八部分日记，藏着孩子私人温柔的西部小诗。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今夜我只有美丽的戈壁空空。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全诗仅两句核心的名句，简短却击穿无数读者内心。西行戈壁深夜，诗人呢抛开民族理想宏大的命题，卸下所有的精神重担，只剩下纯粹的私人思念。那么宏大史诗，诗人呢短暂回归小我的情绪，极致的反差呢让文字拥有直击内心的温柔，也是整本诗集当中最私人最柔软的短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呢，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儿。在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给大家分享《海子诗集》集选当中的一些选段。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在文字时光里边给大家分享一些经典的这个诗句。刚刚呢，给大家分享了几首海子的诗集当中的一些选段。接下来，我们再把剩下的一些选段呢，跟大家一起分享。第九段呢是黑夜，这个夜色是海子呢人生自我总结。在黑暗的尽头，太阳扶着我站起来。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我有三种幸福：诗歌、王位、太阳。二十字的概括，海子25年来的人生全部，是读懂整本诗集的钥匙。流浪、爱情和生存呢，三重苦难贯穿他短暂的一生，支撑他活下去的全部幸福，全部寄托于诗歌构建的精神王国。短短两句，道尽了理想主义者一生的取舍与宿命。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海子的绝笔诗作《生命终极的追问》。春天，十个孩子。春天，十个孩子全都复活，在光明的景色中，嘲笑这一野蛮而悲伤的孩子。你这么长久的沉睡，到底是为了什么？春天，十个孩子低低的怒吼，围着你和我跳舞唱歌，扯乱你的黑头发，骑上你飞奔而去，尘土飞扬，你被劈开的疼痛在大地弥漫。在春天，野蛮而复仇的孩子就剩这一个，最后一个。这是黑夜的儿子，沉浸于冬天，轻心死亡，不能自拔，热爱着空虚而寒冷的乡村。那里的谷物高高堆起，遮住了窗子，它们一半用于一家六口人的嘴吃和喂，一半用于农业。

们自己繁殖，大风从东吹到西，从北刮到南，无视黑夜和黎明。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孩子生命最后一首完整的诗作，撕裂感拉满，十个孩子代表内心十种分裂自我，渴望复活，渴望温暖，充满愤怒，沉溺于悲伤，倾心死亡。春天万物复苏，全世界都走向了新生，唯独诗人困在寒冬与虚无之中。最后一句，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他对理想、光明、未来最后的终极拷问。读懂这首诗，才能打破孩子向往温暖幸福的片面认知，看见他生命末期无法解脱的精神困境。

海子诗弦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不可替代的三大价值，我们一起来看都有什么呢？30余年呢，不断的再版，影响几代读者与创作者。海子诗选呢，绝非简单的流行诗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当中，还有现代诗歌发展进程当中，拥有不可替代的文学史诗地位。核心呢为三大价值，第一个就是重构乡土诗歌美学，创造本土化哲学意象体系。在海子之前呢，80年代乡土诗歌大多都停留在写景、怀旧，还有浅层的乡愁。海子第一次啊，将农耕土地、麦子，还有村庄上升至生命哲学、民族命运层面，赋予乡土意象宏大的精神重量。它打通了古典农耕文明与西方现代的哲学，让乡土文字不再局限于小我的抒情，具备史诗的格局。后世啊，余秀华还有雷平阳等乡土诗人全部吸收了海子麦地意象的创作逻辑。海子诗选呢，直接开辟了麦地诗歌全新的创作流派。再来看第二重意义，重塑现代理想主义诗歌书写范式。80年代后期，那么即市场经济这个快速发展，物质的主义兴起，多数的诗人呢转向琐碎日常、消极虚无的写作，理想信仰宏大叙事逐渐退出了诗歌舞台。海子啊，以整本的诗集坚守纯粹的理想主义，以祖国或以梦为马，还有太阳七部书，重建诗歌的崇尚感，证明现代诗依旧是可以承载民族信仰、生命永恒等宏大的命题，为后世坚守理想写作者呢提供了精神的范本。当现代人陷入躺平、精神内耗时，翻开海子诗选，依旧能够从文字里面获得对抗平庸的精神力量，这也是短视频时代海子持续出圈的核心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三重意义，它是打通大众与现代诗歌的壁垒。80年代现代诗门槛极高，晦涩抽象，普通读者

0: 难以读懂。诗歌长期呢局限于小众的文学圈子，海子的文字呢兼具通俗共情与深层的哲学，短句温柔易懂，长诗格局宏大，既有适合普通人摘抄的治愈的短句，也有可供文学研究者深度剖析的史诗文本。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等篇目呢，走进了中小学的读本，还有大众文案，让千万原本不懂诗的普通人接触现代诗歌，极大的拓宽了现代诗歌受众的边界，推动呢诗歌大众的传播化。除此之外呢，海子融合了中西文学的创作思路，极具价值的参考性。扎根中国本土的农耕文化还有古典文脉，同时呢吸收荷尔德林、梵高、尼采的浪漫主义精神，完成本土与外来文学的自然融合，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成熟的参考范本。大众读海子诗选最常见的五大认知的误区，完整纠正正面的这个解读，还有网络碎片化的传播，让很多的读者呢只通过一两句短句定义海子与海子诗选，形成了大量片面这个错误的解读。我们这里面呢系统的梳理了五大高频的误区，我们而且刚刚给大家完整的还原了诗集的一些最真实的精神内核。
1: 这五大误区分别是：误区一，海子是治愈田园诗人一生向往平凡的烟火；误区二，海子脆弱敏感，因为生活不顺轻易的放弃生命；误区三，海子诗歌只有短句，长诗晦涩，没有阅读价值；误区四，以梦为马，只是鸡汤励志的句子，没有深层的悲伤；误区五，孩子厌恶城市，完全逃离现代的生活，这是不对的。当代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完整的读完孩子诗选呢？首先，为了迷茫的理想提供精神共鸣，还有就是重建与土地、自然、生命的链接。现代都市人长期困在钢筋水泥里，距离乡土四季庄稼越来越远，精神时常漂浮空洞。第三呢，就是学会接纳人生痛苦与遗憾，读懂温柔背后的悲悯。第四呢，就是跳出碎片化的阅读，感受完整文字史诗的力量。第五就是区分短暂世俗幸福与长久精神富足。海子诗选永远不会过时，每一代人都需要海子的火光。如果你只读过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不妨放下碎片化的短句，完整的去翻阅一本完整版海子诗选。当你被现实裹挟，丢失心中热爱，陷入孤独迷茫时，翻开海子诗选，麦地的风，燃烧的太阳，奔往远方的马，会跨越30余年的时光抵达你的内心，告诉你纵使人生长夜茫茫，依旧可以以梦为马。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滴酒千金泽，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触觉能力下降。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

0: 刹车及方向盘，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无法往往正常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心理产生错误认知，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一疲劳，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防范酒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一、破除两种心态，查不到的侥幸心理。有的认为自己熟悉周边环境，对交警执勤规律摸得准，酒后偶尔开一下不会被查到，老司机的盲目自信。有的认为自己驾龄长，技术好，喝一点酒开车也没有问题。二、远离危险。水果吃了荔枝、榴莲、菠萝蜜、龙眼、杨梅等糖分较高的水果，有可能被酒驾。这类水果含糖量高，越成熟放置的时间越久，乙醇浓度越高，吃后酒精会残留在口腔里。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以身试法，电动车无证驾驶必被罚。有车加会开车就能驾驶车辆上路了，驾车上路必须持证，可还是有人偏偏执法犯法，抱着侥幸心理，无证就驾车上路，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当前敦化公安交警正在开展电动二三四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并持续曝光。一、李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二、朱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三、王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以及700元的行政处罚。四、崔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轿车，被处以2200元的行政处罚。五、刘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六、张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我国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经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多柜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规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斩断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规的行为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大了。
1: 天还能蓝多久？
0: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喝饮料。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0: 贝，
1: 我们去这里。
2: 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3: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4: 哇，超棒！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儿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那我们的小美女先来，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我七岁，我叫李一阳。
0: 李一阳，嗯。
1: 那你属什么的呀？
3: 我属猪的。
1: 啊，属猪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冯敏轩，我七岁，我属鼠。
1: 啊，属鼠的，好的，你们两个这个是最大班的小朋友了，是不是？
3: 是。
1: 啊，马上要上一年级了吗？
3: 是。
1: 嗯，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听哦。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家有童心幼儿园的李一阳和冯启轩，欢迎你们。
1: 嗯，你们两个这个暑假是不会放假了是不是？
2: 嗯，
1: 放假吗？还是不放假？
2: 不放假。
1: 不放假呀？那这个暑假有什么计划吗？就是每天上幼儿园的话，会不会给自己布置一些任务呢？
2: 会的。
1: 不会呀。那每天上幼儿园开不开心？
2: 开心。
1: 嗯，那给我们讲一下吧，你们每天在幼儿园都做些什么呢？
2: 我在幼儿园送餐盘。
1: 送餐盘啊？那是吃的时候分发呢，还是吃完之后收起来？
2: 吃完之后老师给我送楼下去。
1: 啊，送楼下。
3: 我也送过。
1: 哦，你也送过。那打饭的时候怎么办？
3: 打饭的时候老师打，
2: 让我们分饭。
0: 啊，分饭。
2: 我分饭。
0: 那分饭的分到自己还有吗？
3: 还有。
0: 啊，还有，就是够，对不对？
3: 对。
1: 嗯，
0: 那你们吃饭的时候一般都分多少饭呢？
2: 分。
0: 是不是根据每个人的食量去分嘛？还是就是正常就是分多少必须要吃了？
2: 对，
0: 必须要吃了。
2: 嗯。
0: 啊。
1: 嗯。
0: 那都有什么饭呢？
1: 对呀，有什么好吃的饭？
2: 有。
1: 你们最爱吃什么？
0: 就是对最爱吃的什么菜啊、什么饭啊什么的。
2: 我喜欢吃那个，
3: 我在幼儿园
2: 我喜欢吃那个蔬菜。
1: 蔬菜啊？你们幼儿园有什么蔬菜呢？就是你喜欢吃的绿叶菜，能叫出来名字吗？
0: 有吗？能叫出来名字吗？比如说有没有肉菜？
2: 有。
0: 肉菜都有什么菜？
2: 有排骨。
1: 嗯，排骨。嗯，这个好吃。还有呢，红烧肉有没有啊？
3: 没有。
1: 没有。那个就是牛肉炖土豆呢？
2: 有
0: 啊。喜欢吃土豆吗？
1: 有没有鸡翅？我感觉小朋友好像都喜欢吃鸡翅，是不是？
3: 有鸡翅和鸡腿
1: 啊。鸡翅鸡腿都有啊。那你们两个这中午现在还睡觉吗？
2: 睡
1: 啊。还睡觉。嗯，那每天如果回家的话，这个会做些什么呢？
3: 我妈给我做红烧鸡翅
1: 啊。妈妈回家给做红烧鸡翅。
2: 我妈给我做蔬菜
1: 啊。做蔬菜啊？那你看来特别喜欢吃蔬菜是吗？喜欢吃西兰花吗？
2: 喜欢。
3: 我也喜欢吃
1: 啊。喜欢吃西兰花。
2: 然后我还喜欢吃土豆丝儿。
1: 土豆丝儿啊？土豆丝儿呢一般都谁切呀？
2: 妈妈
1: 啊。妈妈切。啊。那你们两个啊，就是现在的话在幼儿园有没有学点新知识呢？
3: 我都是以前学的，我都会的
1: 啊。都会了啊？那你还是挺棒的哈。你们两个知道马上要上哪个学校上小学？
3: 我在

0: 小学。
1: 哦，
0: 我也在二小学。
1: 啊、哦，二小学、哦，你们看没看过二小学长什么样子？
0: 看过，
1: 看过。
0: 我在二小学那块学弹琴班。
1: 啊、哦，就是每天都会，基本上都会路过，是不是？
0: 嗯，就是上弹琴班的话，就是周三和周五
1: 啊，周三周五都能看到。那你们觉得那学校是不是特别大，特别好看？
0: 是
2: 是。
1: 嗯，那你们两个平时的话，有自己喜欢的运动吗？
0: 我喜欢拍篮球。
1: 拍篮球啊，那
0: 我喜欢跳舞
1: 啊。幼儿园学了吗？
0: 学了
1: 啊。幼儿园也会有接触这两样。那拍球的话，最多拍多少个？
0: 嗯。拍五十个，
1: 拍五十个呢？嗯、哦，那你跳舞的话，你是练的是基本功，还是会整首歌的舞蹈呢？
0: 我会跳舞，就是我学跳舞班了。
1: 啊，学跳舞了。嗯，那你这个弹琴也会，跳舞也会，感觉你好像各方面都很优秀啊，是吗？哦，那这个弹琴的话，会弹整首歌曲了吗？
0: 会。
1: 嗯。
0: 会三首歌曲，
1: 会三首歌呢，都会弹什么呀？
0: 会弹祝你生日快乐，会、
1: 嗯、
0: 会弹红的太阳，
1: 嗯，
0: 会弹百花草。
1: 啊、哦、那你呢，冯启轩小朋友？
3: 嗯，我会给我金色的通
1: 啊。你会
3: 唱
1: 这个歌是吗、
3: 嗯、
1: 幼儿园会教你们歌曲吗？
3: 会。
1: 哦，那你们最喜欢幼儿园的什么呢？
3: 我喜欢幼儿园的做手工。
1: 啊，做手工。嗯，
2: 做什么？
1: 嗯，
2: 做什么呢？
0: 有时候做粽子。
3: 还有
1: 啊，端午节的时候做的是吗？
2: 自己包的粽子。
0: 不是，是手工做的。
1: 啊，手工
2: 不能吃的是吗？
1: 我以为当时
2: 我以为你们一起包呢。
1: 啊，
3: 是纸做的。
2: 啊，
1: 纸
2: 做
1: 的
2: 啊，就是不能吃的，就是手工的粽子。那端午节那天包粽子，你们家是谁包的？
0: 我们家是我姥和我姥爷，还有我奶和我爷爷。
2: 爸爸妈妈不包吗？
0: 爸爸妈妈不会包。
1: 啊，不会包。
3: 我爸爸妈妈也不会包，我姥姥会包。
2: 啊，姥姥会包，包的都是什么馅儿的？
0: 我的是那个就是大枣。
2: 啊，蜜枣馅儿的、嗯。那你们吃过其他的馅儿的粽子吗？
0: 我吃过肉馅儿的。
2: 肉馅儿的好吃吗？你觉得？
0: 还行。
2: 还行，你觉得比大枣的好吃？
3: 我
0: 不是
3: 大枣
0: 比那个
3: 好吃。大枣味儿。
1: 啊，你只吃过大枣味儿的。嗯。
2: 大枣味儿还是比较传统的。
1: 是的，肉粽的话，好，南方吃的多哈。
2: 嗯。
1: 嗯，那你们两个还喜欢吃什么传统节日的食物吗？
3: 我喜欢吃饺子。
1: 啊，饺子。嗯，那饺子的话平时都包什么馅儿的？
3: 我的包韭菜馅，还有肉馅。
0: 我的也是。
1: 啊，韭菜和肉的，家里都会包这些馅儿是吗？
3: 是。
1: 哦，那有没有就是特殊一点的馅儿？
3: 嗯，没有。
0: 酸菜。
1: 酸菜肉、芹菜肉，然后
3: 包。嗯，
1: 吃过鱼肉馅的饺子吗？
3: 我没吃过。
1: 啊，没吃过啊、
2: 哦。嗯，那你们是比较喜欢吃肉还是什么西葫芦鸡蛋的素馅的？
0: 我喜欢吃鸡蛋的。
2: 啊，喜欢吃鸡蛋的。
1: 嗯，
2: 饺子爸爸妈妈会包吧？
3: 我喜欢吃肉馅的。
1: 啊，喜欢吃肉馅。
2: 平常你们两个在家就是谁管的时间多一些？
0: 我妈。
1: 啊，
2: 妈
1: 妈管你。
2: 妈妈在管你的过程当中会凶你吗？凶吗？
0: 凶。
2: 因为什么事情凶？
0: 有的是以前我都忘了。
2: 啊，都忘了。
1: 看来你一点都不记仇哈。
2: 你呢，冯启轩，谁管你？
3: 我妈。
1: 啊，妈妈。
2: 也是妈妈、
1: 嗯、
2: 妈妈也会凶吗？
3: 会。
2: 会，因为什么事情？
3: 因为我写作业不好学习，然后我妈凶我。
2: 啊，那你会害怕吗？
3: 会。
2: 会啊，妈妈那么凶。
1: 哦，好像听。那接下来呢，我们想听你们两个唱歌了。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歌曲了呢？
0: 我是立春。
2: 立春。
3: 我是
1: 金色
3: 童年。
1: 啊，
2: 金
1: 色
2: 的
1: 童
2: 年。
1: 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

0: 你们这两个歌都是在学校学的吗？
1: 是的。
2: 啊，我看你们两个谁都会唱对方的歌。
1: 唱得很好听哈，那长大有什么梦想呢？
2: 不要动桌子，你听到那噔噔的响声都不好听。

0: 行，
1: 嗯，
0: 你们俩长大有什么梦想，想要做什么呢？
1: 我们的小女生先说吧，你要长大当什么呀？
2: 我长大想当医生。
1: 啊，想当医生，好的，
0: 救死扶伤。
3: 想当消防员。
1: 啊，当
4: 消
1: 防员
4: 也不错。
1: 是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超宝来了。
1: 啊，对，我们叫超宝来了。那你们两个喜欢这里吗？
2: 喜
3: 欢。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不好？
3: 好。
1: 嗯。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

0: 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5: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水利局防溺水安全公告，
4: 周富莲到敦化调研金国企业发展情况，
3: 沙河堰镇沙河堰村积极推进村道白改黑项目建设。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当前正值暑期汛期，我市河流水库等水域水位上涨，溺水风险极高，为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特通告如下：一、远离危险水域，严禁在河道、水库等危险区域游泳、戏水、钓鱼或逗留。河道为行洪通道，非公共游乐场所，不具备安全防护设施。二、落实监护责任，家长务必加强对子女的教育监管，确保孩子遵守六不：不私自下水，不擅自结伴游泳，不在无监护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水域，不到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施救。三、强化安全管理，各水域管理单位需全面排查隐患，在重点区域设置警示标识，加强巡查并劝阻危险行为。四、科学应对险情，发现溺水立即报警求助，如拨打110或借助漂浮物、绳索等科学施救，严禁盲目下水。生命安全重于泰山，请广大市民自觉遵守，共同筑牢防溺水安全防线。
4: 日前，周妇联组织周女企业家协会会员代表一行15人到敦化市开展第三期“姐妹同行，聚力赋能企业”走访调研活动。调研组一行先后走进敦化市乐鸭生态农场、敦化市国宴食品有限公司、敦化市山河农业有限公司三家金国企业，实地查看企业车间、生产运营场地，详细了解企业产业布局、主营业务、创新研发、市场拓展等情况，认真倾听企业发展诉求，细致摸排企业在经营发展中遇到的痛点、难点问题，系统梳理企业政策帮扶、资源对接等各类需求。本次走访调研通过实地走访，精准摸排了敦化市金国企业的经营现状与发展需求，为泉州女企业家搭建起互学互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常态化交流平台。下一步，市妇联将继续发挥引领、服务、联系职能，紧扣妇女创业创新、金国企业发展需求，精准对接惠企政策，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纾困解难服务，搭建金国创业发展平台，凝聚金国创业合力，引导广大女企业家勇担社会责任，深耕主业创新发展。
3: 近日，沙河堰镇沙河堰村白改黑项目完工，切实改善村内交通出行条件， 提升人居环境品质，夯实乡村振兴基础。据了解，沙河堰村不少道路均为多年前修建的水泥路面，经过长期车辆碾压、雨水冲刷和自然老化，路面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缝、坑槽、沉降等问题，不仅车辆通行颠簸不畅，行人出行存在安全隐患，且扬尘污染较大，严重影响村民日常生活和村庄整体风貌，道路升级改造成为村民迫切期盼的民生实事。沙河堰村充分发挥村民议事会桥梁纽带作用，通过村民议事、民主决策、全程监督的自治模式，高效推进村内道路白改黑提质改造项目落地见效。经过五天有序施工，沙河堰村部分道路白改黑项目顺利完工，原本灰白老旧、坑洼不平的水泥路面全部升级为平整顺滑、干净整洁的黑色沥青路面，让老旧村道变身便民舒心路、乡村振兴景观路。下一步，沙河堰村将持续用好村民议事协商机制，聚焦村民急难愁盼问题，常态化开展议事协商工作，以民主自治破解乡村治理难题，办好惠民实事，持续完善村内基础设施，优化人居环境，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提升村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高频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
4: 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
3: 新版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印发。
4: 人民网消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高频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底盘韧性持续增强，创新发展动能加快转换，综合质量效益稳步攀升，热点消费领域增势尤为强劲。一至六月，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商品消费、服务消费同比分别增长4%、0.8%，电子商品需求火热，同比增长9.5%。与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相关消费热度高涨，那同比分别增长6.1%、4.9%。人工智能等高技术领域投资热度持续攀升，一至六月，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的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18.4%，算力等领域的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工业发展走势稳，动能新，质量优。一至六月，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34.8%。
3: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统筹高速铁路和普速铁路资源，精心制定列车开行方案，加大客运能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行量的历史新高。与此同时，铁路部门加强跨境客运组织，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 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开好中俄、中越、中蒙、中朝国际旅客列车，促进跨境人员往来和经贸交流，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在铁旅融合发展方面，铁路部门坚持火车向着景区开，主动对接各地文旅部门，精心安排开行各具特色的旅游列车，串联沿线美食美景和人文名胜，促进旅游经济、银发经济发展。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797列，其中旅游专列967列，旅游专线830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445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型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旅游消费扩能提质。
4: 据新华社消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近年来，中国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调整了国家免疫规划百日破疫苗免疫程序，扩大了乙脑疫苗接种范围。针对上述变化，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统筹基层需求等情况，那组织对2021年免疫程序及说明进行了修订。国家疾控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疫苗的首针时间、接种的剂次、接种时间间隔等免疫程序的确定，均根据科学研究证据，并经过国家免疫规划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慎严谨论证。例如，调整百日破疫苗的起始接种年龄，就是基于临床试验和科学研究结果，加强对低龄幼儿的保护。新版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日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
3: 央广网消息，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在青海举办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主场活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组织各地围绕暑期推出特色文旅活动和惠民措施，提高应季文旅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更好满足广大居民游客夏季出游及文旅消费需要。此次暑期文旅消费季时间从7月初持续至8月底，文化和旅游部协同有关部门、企业、平台，在活动期间推出涵盖观光、避暑、出行、观赛等多方面的惠民措施。主场活动上，中国民航局发布民航暑运及文旅惠民举措，中国气象局发布暑期避暑地图及观星指南，中国银联推出景区门票立减、酒店民宿消费券等支付优惠活动，支付宝推出百万补贴专项活动，为游客发放专属文旅优惠券包。大麦娱乐围绕电影、话剧推出折扣场次，滴滴出行上线暑期自驾季，站点巴士等活动和满城优惠。美团推出涵盖酒店、民宿、交通出行、景点游玩、旅游度假等方面的夏季特惠。暑期文旅消费季期间，各地将围绕消夏避暑、滨海度假、夜间经济、游轮游艇、亲子游乐、研学旅行、非遗美食、博物馆游等热点需求，增加优质文旅产品供给， 举办超30000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过4.5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助力居民游客欢度暑期时光，畅享美好旅途。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3: 稍后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汛期到来，地下空间如何做好防范？
4: 黑龙江大庆引才回乡，推动乡村产业发展。人民网消息，当城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地势低洼的车库、隧道、涵洞等空间极易成为危险区域。暴雨来袭时，地下空间应做好哪些防范措施？危险来临时又该如何逃生自救？可以记住这4个要点：红警不出门，那车辆熄火的第一时间应该立即解开安全，降低所有视觉对比，而是希望公众理解自然、多样、舒适的视觉环境，充足的户外活动，合理的近距离用眼，以及科学矫正与干预，是共同构成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要基础。

展览分为光学历史博物馆、生活体验馆、清晰未来共创区、自然视觉森林四个板块，让观众感受光学技术如何推动人类视觉的发展。尼康光学中国市场总监陈鑫说，生活体验馆通过宇宙、森林、室内三个模拟场景，可以亲身体验不同光线和背景下对比度视觉的影响。展览期间，展区内有专人导览解析生活场景中的对比度，解读正确的用眼知识。周末现场还将提供免费的眼健康筛查服务，让家长能够及时掌握孩子的视力状况。据陈鑫介绍，未来将会持续深化与政府机构、科普场馆的合作，共同构建家校社协同护眼平台的理念，让爱眼护眼公益科普延伸至日常生活的点滴养成。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7: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秋彤。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一杯酒千金泽，酒后驾车使不得。喝酒后身体会有哪些变化？触觉能力下降。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往往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判断能力和操作能力降低，饮酒后驾车，因酒精麻醉作用，人的手脚触觉较平时较低，无法往往正常控制油门、刹车以及方向盘。心理产生错误认知，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易疲劳，酒精刺激下，人有时会过高估自己，容易对周围人劝告不予理睬，做出力不能及的事情。防范酒驾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一、破除两种心态，查不到的侥幸心理。有的认为自己熟悉周边环境，对交警执勤规律摸得准，酒后偶尔开一下不会被查到，老司机的盲目自信。有的认为自己驾龄长，技术好，喝一点酒开车也没有问题。二、远离危险。水果吃了荔枝、榴莲、菠萝蜜、龙眼、杨梅等糖分较高的水果，有可能被酒驾。这类水果含糖量高，越成熟放置的时间越久，乙醇浓度越高，之后酒精会残留在口腔里。下面让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以身试法，电动车无证驾驶必被罚。有车加会开车就能驾驶车辆上路了，驾车上路必须持证，可还是有人偏偏知法犯法，抱着侥幸心理，无证就驾车上路，认为只要不被发现就没事。当前敦化公安交警正在开展电动二三四轮电动车交通违法行为整治行动，并持续曝光。一、李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二、朱某饮酒驾驶、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2700元的行政处罚。三、王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以及700元的行政处罚。四、崔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四轮轿车，被处以2200元的行政处罚。五、刘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六、张某无证驾驶无牌电动三轮车，被处以罚款700元的行政处罚。我国破获大型假冒特供酒案。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通报，我国破获一起大型假冒伪劣特供酒案。七家电商平台因对平台内销售所谓特供酒管控不力，将被处罚。截至目前，本次行动取得阶段性重大战果，共查实涉案特供酒7.52万箱， 经查证，涉案酒品大多为食用酒精搭配香精多柜而成，冒充酱香型白酒，抓获犯罪嫌疑人40名，立案查处违规制售特供酒案件52件，关停涉案获证白酒企业5家，销售主体36家，捣�毁无证生产窝点3个，查处香精生产企业1家，包材印制企业7家，斩断此次涉案特供酒的黑色产业链，同时查处存在违规的行为平台企业7家，涉嫌销售特供酒的网店61家，涉嫌以营销话术诱骗消费者的直播间78个。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5: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林迈可编曲的一首作品。它是作为周杰伦导演的第一部电影《不能说的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的摇滚风曲谱写出带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的爱情故事，用以往不同意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单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的最后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周杰伦把歌词唱明白了，真是叫人心碎的一首歌。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安排来跟我们遇见的，只是命运把他忘了，留在他在我们身边，叫人相恋又叫人相离。

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唱歌的有多么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日不落》是亚洲天后女歌手蔡依林演唱的一首歌曲，整首歌曲的曲风抒情欢快，歌曲代表一个女生对于某人的想念，恋爱像永远不会落下的太阳，散发出灿烂炽热的光芒，一个永恒真挚的爱，这是蔡依林的一种描述爱情的歌，表达了

该歌曲发行后也是获得了第六届汉火流行音乐年度听众最喜爱歌曲、第十五届北京流行音乐典礼年度金曲和第八届全球华语歌曲榜最受欢迎的十大金曲金奖等。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日不落》。

格桑花是象征着爱与吉祥的，是最圣洁的花朵。格桑花耐得住雪域的风寒，爱极了高原的阳光，它的美丽美而不娇艳，柔弱中透露着挺拔，鼓励人们勇敢追求幸福。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是一个女孩用生命换来的爱情绝唱，她愿意用生命为代价，只为换来那句来不及说出口的我爱你。这首歌是王琦给新宝创作的，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唱的这首歌。王琦用真挚的感情和灵魂，把歌曲《我是你的格桑花》，无论是歌词还是曲调，还是演唱技巧，都是入心、入眼、入耳的。歌声的凄美，把深情的故事娓娓诉说。原来美丽的爱情是可以用这种哽咽的词语来体现，并来唤醒我们去寻找，让我们重新去爬一次雪山，再细细看看美丽的格桑花来。让我们一起与歌者感悟真正的爱情。我也渴望变成一颗格桑花，等明年的雪融化，等你从我的身上走过。这首歌曲还有一个非常凄美的爱情故事，一位女教师爱上了一位支教男教师，却因为自己身患绝症，不曾表明自己的心意。但是爱情是伟大的，在女教师经过内心挣扎过后，她鼓起勇气想面对自己的内心，决定去找支教老师袒露自己的心意。但现实终究是残酷的，女教师由于身体原因并没有走出雪山，即便如此，女教师也并没有后悔过，而是内心深处多了更多充满对爱人的思念和祝福。虽然结局凄惨，但是她依然相信爱情的美丽。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我是你的格桑花》。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你爱我像谁的歌词含义其实很简单，你爱一个人爱到刻骨铭心，你甘愿为他做任何的一切，只为他，即便你知道他不爱你。

而你也猜不透猜不穿他的心思。你会为他扮演虚住无尽的角色来折磨自己，到最后你还是你，你或许也是虚构的你。表面是说你爱我像谁，其实表达的是谁像我爱你。

你爱我向谁表达了对感情的不确定性和自己难过和伤心的感觉。我对你的爱是全身心的付出，不夹杂任何的其他区。但是你呢？你爱我像谁呢？你喜欢上我的又是哪个点呢？但事实上，哪个像我一样爱你呢？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伤心。

在这个世界，真心拿出自己爱的人往往总是太过自卑，但其实爱来爱去的我们却忘记了，爱其实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公平的，当一种公平被打破了，爱也就不成立了。相守一生的爱要有底线，你不可以找一个有点喜欢你比较喜欢你的那个人，那样你会很痛苦。跟你在一起就要天下第一喜欢你，容不下第三个下个人的喜欢，就是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是可以见光的喜欢才行。

人生都有着起起落落，陆如真的一生平淡，其实也是到了最大的幸福。想想你遇见他时的模样，自然也就知道现在的你。如果你还要问我你爱我像谁，我爱你时你就是你呀。爱我像谁，任何的表情我都能给。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你爱我像谁》。

0: 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0: 满天星辰不及你是一首清新而小众的歌曲，就如同歌名一般的浪漫，歌词写的也很浪漫，整首歌曲给人一种人在漫画神灵童话般的错觉，唱出了爱情最该有的模样。
1: 星际闪耀光影落入你的眼睛，如迷人的水晶般浪漫放映。
0: 即使爱情不会像童话般那样充满神奇，有着处处的惊喜，但就如歌词里所唱的那样，小小的幸福也一路随行。歌词开头就给人心生向往的意境，就如同童话里的场景一样奇幻而烂漫。爱情里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誓言，一旦说出口就必须要有所行动，这也是对彼此约定的回应。不管约定的内容是什么，是对二人未来的设想也罢，还是对某件事情的决定也好，二人面对面才会更有仪式感。

既然认定了对方，就要风雨同舟，余生的光阴再苦再难也要一起走下去，从青丝到华发，一场时光的旅行只愿与你共同度过。这首歌曲作为情歌，不仅仅只是形式上的浪漫，还可以作为告白歌曲或者是爱情的见证。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满天星辰不及你》。

0: 在这寂静的夜晚，欢迎各位走进 FM 95.5
1: 音乐留声机。这里是音乐的港湾，是心灵的归宿。我们的音乐将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宁静的夜晚。

对你说，王哲的哥斯涵妮是为人母的年轻妈妈，看着熟睡的孩子，浮想联翩的一段心理描写，幻想着以后孩子的生活，想着孩子慢慢长大，远离自己的心情，想着孩子谈恋爱的会怎样，想着保护爱着他的心情，不想让孩子受到任何的风雨，只想让他的生活看得到彩虹的心情。

整首歌曲听起来很是温馨动人，而且朗朗上口，歌词细腻，写尽了年轻的母亲对孩子所有的甜蜜担忧，那种心意情听起来有一些丝丝的辛酸味道，表达了一个母亲伟大的爱。

你说的原创歌手是王铮，因为当时看到一位好友即将成为人母的那份欣喜与感动，而对母亲的生产和理解，是初为人母，看到自己刚刚出生的孩子，幻想着孩子以后的生活。好了，下面的生活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对你说》。

0: 悲伤的秋千总有微风陪伴，孤寂的夜总有繁星点点，蓦然回首，而你却不在我身边。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妈妈，我想和你聊。
0: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

0: 是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
4: 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六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全球首发300多款 AI 产品，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
0: 9月1号起，我国将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结构性升级。
1: 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启动，每年将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0: 美军称连续7晚打击伊朗，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处美军基地。
1: 德国将首次派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核演习。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

0: 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校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救治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2: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3: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险就跑出来了，我也没跑得赢，也在那崩塌那头。
2: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4: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5: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8: 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9: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8: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10: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自算。
8: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任务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 AI 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1: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12: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式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13: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12: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14: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式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1: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2%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4%基准税率。 光伏电池调整延后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基表示，
16: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15: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17: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15: 专家表示，未来2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0: 人社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18: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19: 每月为3支1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18: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20: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18: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15: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1: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22: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21: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2: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2: 俺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2: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3: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将和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0: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1: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涵育文明风尚。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2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
4: 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

0: 即原油期货价格十七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4%。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1: 德国总理默茨十七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3: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2: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4: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2: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5: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十七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6: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7: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6: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5: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1: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5: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1: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1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5: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8: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就英钢国有化问题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英国政府16号宣布，依据钢铁产业国有化法案，已将英国钢铁公司国有化，接管这家此前由中国敬业集团控股的企业，并将通过次级立法建立赔偿机制，独立评估赔偿事宜。英首相斯塔默称，该决定保障了英国钢铁业的未来，保护了技术型就业岗位。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商务部已作出回应，你可以查阅。我想强调的是，此事已引起中国民众高度关注，英方如何处理此事将直接影响中国投资者对英投资环境的看法，影响中国民众对英国政府信誉的看法。中英签有投资保护协定，投资者的正当合法权益必须依法得到充分保障。中方敦促英方切实尊重市场原则和契约精神，找到包括如何赔偿等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中方支持企业运用法律手段维权，正密切关注事件进展，必要时将采取维权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10时50分许，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现场发现生命迹象。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救援人员已在疑似生命迹象上方破开口子，陆续清理出各类生活用品，救援仍在谨慎推进中。记者今天了解到，为加快构建现代化雨水情监测预报预警体系，大力推进水文现代化建设，水利部日前印发水文现代化建设3年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
10: 启动水文现代化建设三年行动。当地时间18号，科威特石油公司在一份通告上表示，一处重要设施遭到伊朗方面多次猛烈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和重大损失。目前。

0: 伤者已接受医疗救助，该设施也已疏散人员。科威特石油公司正与相关部门协调应对此次袭击。通告没有提及遇袭设施的具体位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发布声明，宣布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世界杯快报。 北京时间明天5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三四名决赛将上演英法对决。此前，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出席新闻发布会，图赫尔表示，如果明天赢下同法国队的比赛，英格兰队就将取得60年来在世界杯上的最好成绩。未来，英格兰队依然还有提升空间，这也是主教练和球队共同肩负的责任，大家会朝着这个方向继续努力。 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 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香，烤子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
2: 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 近期，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军事对抗不断升级，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也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当前的中东紧张局势是否面临失控风险？第二个话题是，近日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在加大力度打击对方的纵深目标，乌方成立远程打击司令部，并宣布要积极打造国产反导系统。 俄方警告乌克兰将遭到对等且数倍猛烈的回击，双方围绕远程目标打击展开的较量，会否改变未来俄乌冲突的走向？此外呢，节目中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展望国际军情动态，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直播过节目过程当中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将在节目中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2: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2: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我们首先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 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两场大规模联合演习。由澳大利亚主办的7黑2026多国空中联合演习将于7月20号至8月7号在澳大利亚北部举行，预计将有来自20个国家的100架飞机和2500名人员参加。目前，由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2026多国海上联合演习正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演习预计持续到7月31号。 美国与澳大利亚分别主导的两场大规模海空演习，同时在亚太地区举行，透露出哪些信息？
1: 第一个呢，两场演习呢都是例行性的演习，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应该说呢，美国也好，澳大利亚也好，举行大规模的这个联合军事演习呢，一般都在这个季节。那么，从今年的这两场演习看的话，能看出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呢，演习规模呢，是空前的。比方说，澳大利亚这个地方举行的7K2026演习，参加的国家呢有20多个，还有呢这个参演的兵力来说的话，超过2500。它主要是一个空战演习。那么从区域来看，横跨达尔文、这个廷达尔还有这个安伯利三个空军基地，所以在这个地区，争夺制空权成了这场演习主要目标。那么从环太平洋2026演习来看的话，也是在这个夏威夷附近水域举行。那么参加的这个国家呢，也创了新高，有31个国家参加。所以呢，这次规模方面呢，应该是空前。第二个呢，亚洲国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看到日本、印度都派出了主力的这个战机和军舰。那么像印度的话，在参加7K2026演习当中呢，还这个形成了一个阵风和这个运输机组成的这样一个编队，总共6架战机参与这个演习。而日本呢，航空自卫队派出了 F-35A 战队，这应该说在之前是空前的，也是这个没有过。那么从这个第三个方面来看的话，就是地区国家呢，特别是像这个美国以外的国家呢，正在这个想着呢，在这个演习当中以及在未来的军事行动当中呢，发挥主导作用。比方说在环太平洋2020演习当中呢，这个韩国的至少有一名海军少将呢负责这个海上联合作战演习这指挥员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从地区国家来说的话，美国呢希望呢往后退一步，把一些这个盟友那么推到前边，这应该说呢是美国整个一个地区战略或者是国家安保战略的一个重要的反应。就是说在平常的话，有地区国家承载的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防务义务，那么一旦需要的话，美国才走向前台，这种变化非常明显。所以从今年的两场演习来看的话，一个是规模空前，再一个呢地区国家特别亚太地区国家参与比较积极，那么第三个呢美国呢现在在往后退，盟友呢在往前进。
2: 好，继续关注的是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据美国方面15号的消息，美国国防部近几周来啊研究了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一系列方案，其中包括由陆军主导、第101空降师执行、动用数千名士兵的空中突击行动。那么在美伊冲突升级的背景下，美国对古巴动武的可能性大吗？
3: 美国总统特朗普之前多次威胁要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甚至呢还曾经说过，美军从中东撤出之后呢，相关部队顺道就能够出兵古巴，控制古巴。所以从美军的角度来看呢，他一定要这个研究对古巴采取军事行动的各种可能性，以应对特朗普的这种要求。但是从目前来看呢，在中东地区啊，特别作战特别激烈的时候呢，美军恐怕没有精力，也没有这个必要立刻出兵古巴。目前呢，美国的这个现在的海军，部署在中东地区有超过二十艘左右的水面战舰，包括2个航母打击群、2个两栖戒备群。现在呢，他还在向中东增兵，比如说向以色列增加一些这个加油机，包括一些战斗机，都在向中东增兵。那么现在呢？美军也在做这个介入，在地面介入中东冲突，介入对这个伊朗进行打击的可能性。所以呢，现在他在中东投入的精力是非常大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呢，美军现在呢似乎也没有这个立刻出兵古巴的这种急迫啊迫切性。因为现在呢，并不说出现有这种不存在这种攻击窗口即将消失的问题，即便他需要对古巴动武，完全不需要，和中东战场去这个凑这个热闹，和中东战场争夺战争资源。
2: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菲律宾与日本的防务合作。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近日宣布，日菲两国已经基本敲定一项协议，菲律宾将从日本获得5艘退役的导弹护卫舰。对此呢，一些日本主流媒体发表评论，认为一旦完成交付，将开创二战后日本对外出口杀伤性武器的先例。 那么唐老师，您认为日本和菲律宾的这项防务合作传递出哪些危险信号？
1: 从日本角度来看的话，有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不断的呢，这一个向海外扩展它整个一个军品的市场。因为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它已经跟澳大利亚签署了最上级互惠建制的合同，同时呢，还在向这个东南亚，比方说越南、菲律宾等国呢，出售相应的装备。所以这次

0: 中国以此呢来争取国内选民的这种政策，而且也是这个效果非常明显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菲律宾在南海地区跟中国在相关岛屿、相关水域的这种所谓的纷争。最近一段时间也不断炒作2016年的这个菲律宾地区的非法仲裁这样一些这个活动。所以从日本来看的话，就是要低调的；而从阿武惟吉这个护卫舰本身来看的话，它未来一旦进入到菲律宾海军序列当中呢，它在海上的这种这个对水面舰艇的杀伤威力呢还是比较大的。比方说，它装有4连装的这个鱼叉反舰导弹，或者是904，就是日本自己研制的反舰导弹。那么同时呢，还有阿斯洛克这个反潜这个火箭弹，那么还有这个鱼雷，还有这个主炮。所以未来来看的话，菲律宾如果说一旦拥有了这型护卫舰，对于这个地区的水面舰艇呢，可能会构成一定的威胁。但是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它不仅仅是这个扩军备战，不断的购买这个先进武器，之前还购买了印度勃拉莫斯这个反舰导弹。它更多呢是希望跟日本、跟美国、跟域外国家呢实现有效的在安全、在防务等方面的这种捆绑，其目的呢就是那个盘踞现在在南海地区既得利益。这一点来看的话，这个目的也非常明确。所以日本和菲律宾这种相互勾结呢，我觉得各有自己的盘算，但是对地区，特别对南海地区这安全稳定环境呢，必然会带来巨大冲击。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即将举行的英国范保罗航展。2年一度的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航天展览会将于7月20号至24号在英国举行。在2024年的航展上，绿色航空技术、低空经济、人工智能技术等成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保罗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2: 在军事航空领域呢，我觉得有几点值得关注。第一呢，是下一代战斗机的问题。目前法国、德国和西班牙合作发展的 FCAS 计划，也就是欧洲的这个下一代战斗计划啊，它这个有人驾驶的战斗机基本上确定下马。但是呢，法国和德国对于6代机仍然有刚需。那么法国和德国各有什么打算？能不能拿出新的方案？我觉得呢值得关注。第二点呢，是和下一代战斗机配套的无人僚机。前段时间呢，英国公开了它的下一代战斗机的无人僚机的方案。美国海军也提出了要求，未来的它的舰载的这个无人僚机作战半径要达到1600公里。可以说现在这各个国家研制无人僚机呢，呈现出百花齐放之势。那么这些无人僚机又有什么新进展啊？值得关注。第三呢，是一些低成本的无人机或者说巡飞弹啊，有什么新的发展？因为最近几场冲突呢，像俄乌冲突，包括美以冲突，这种低成本的巡飞弹都广泛的应用。那么这次这个航展呢，欧洲是这个它的这个主战场，那么这些欧洲国家它的防务企业会推出哪些这种巡飞弹、自杀式无人机？我们觉得呢值得期待。第四就是反无人机系统，因为无人机各种无人机都广泛的应用，那么对于反无人机提出了非常广泛的需求。当然了，这个航展呢既是一个展示技术、展示实力的地方，也是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么双方的欧洲和美国呢，我想他们的企业呢为了争夺市场，肯定有一番的厮杀，而且呢新兴企业和一些老牌的防务企业之间呢也有一定的竞争。
1: 好，节目播出过程当中，如果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可以通过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美军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了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作为回击，同时再次关闭了霍尔木兹海峡。与此同时，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再次爆发冲突，胡塞武装威胁要关闭曼德海峡。各方围绕双海峡的博弈，是否会让中东局势走向失控？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4: 北京时间7月17号9时40分，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

0: 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军人员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国对伊朗军事打击将持续到我说够了为止，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前一晚袭击伊朗南部非军事目标的回应，革命卫队分两阶段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多架美军加油机和战斗机。伊朗外交部1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声明称，美方在伊朗与有关方面进行外交接触期间采取军事行动，违反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安排，破坏外交进程，相关后果应由美方承担。
1: 好，首先想请教张老师，我们注意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生效其实到现在也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呢双方这个相互攻击啊，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谅解备忘录已经是名存实亡了。而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呢，美军呢是当天完成了连续第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方面说呢，伊朗18号报道说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基地又发动了打击。所以张老师想请您给我们分析一下美伊双方这轮冲突中的打击目标和打击手段和之前相比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从打击目标上看呢，相较于3月份的作战呢，它的这个总体上来说呢有所缩小。比如说目前双方的打击目标总体上是围绕着争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展开的。你像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呢，打击像这个美国对伊朗全境进行了空袭，包括南部、中部，包括对这个它的首都进行打击，特别是还打击了一些核设施。那么目前呢，总体来看，美军打击的目标主要集中在靠近南部的一些这个目标，特别是呢一些岛上的，包括一些港口的一些目标。打击的具体目标呢，包括比如说这个伊朗的一些反舰导弹的发射装置，它的这个无人机的存储发射阵地，包括一些这个无人艇这样的目标。具体呢就为了削弱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对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中间的这个商船进行打击的能力。当然了，现在来看呢，美国它的打击的范围、打击的目标的范围也在逐渐的扩大。那比如说前段时间，它的按照伊朗方面的说法，美军打击了霍尔木兹干省的它的这个省会，然后周边的一些桥梁，试图呢把这个省会和其他地区呢这个孤立起来。那么我们现在就引起一个疑问，就是这次打击是单纯的为了避免这个伊朗向这个港口派出更多的军队，还是说想把这个港口给它孤立起来，为下部的地面作战创造一定的机会？那么这是美国对伊朗的打击。那么伊朗对美国的打击也主要是集中在美国在周边的一些基地，也是为了削弱美军发起进攻的能力。这是从目标上来看。那么在使用的装备上来看呢，总体上是和之前3月份啊双方使用的这个装备是类似的。当然了，现在也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那比如说美国开始使用一些无人艇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当然了，我觉得它使用无人艇的总体上还是一个处于一个验证、演示甚至表演的那么一个心理，因为使用的数量比较少，就使用了3艘。而且呢这个使用其他的武器装备完全也能够达到使用无人艇的这个效果。他这次相关的部队演示对外这个展示他的这个使用无人艇的打击能力呢，恐怕也是为了下一步争取更多的经费用来发展和装备无人艇。那么伊朗方面呢，对美国的打击方面基本上是用之前的无人机啊、弹道导弹、巡航导弹。那么目前来看呢，没有发现有新的手段和新的型号。
1: 正像您所说的，双方的这个打击目标、打击范围都有这个扩大的趋势。我们也注意到呢，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14号说呢，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的高山地下核设施。那滕老师，美军之前打击了包括纳坦兹、福尔多、伊斯法罕这样的核设施，这一次要提到这个高山地下核设施，为什么要把它列为重点？
3: 高山核设施呢，目前来看的话，应该是纳坦兹整个一个核设施的一部分，它只距离纳坦兹这个核设施只有1600米。 它应该呢承载着三个任务。第一个呢就是一个备件车间，在地下呢包括离心机的相应的备件呢进行这个初级的这种生产。那么生产完了之后呢，再在钠产值进行一系列的组装，形成这个浓缩铀的整个一个生产过程。它应该是这个钠产值的一个附属的车间。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应该感到呢，伊朗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呢储存了这个核材料？因为在这个目前来说的话，包括国际机构认为呢，伊朗拥有440.9公斤的丰度在60%以上的这个浓缩铀，而且这些铀如果说再进一步加工的话，至少可以生产10到11枚核弹。那么会不会把部分的这个核材料放在地下？因为镐山这个工程呢是在2020年开始启用这个建设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它主要是深度比较深，那、这个一般是在那个地下，就是山底下的一个80到145米这样一个深度。那么美国现在包括现在比较大的这个 GBU-57航弹是很难对它进行有效摧毁的，会不会把相应的材料放在这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现在最主要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会不会伊朗如果说真的要进行核试验的话，就会仿照朝鲜这样的模式，就是通过往山里边打这种平行的隧道，那么进行这个地下核试验。因为在朝鲜来看，它几次进行的核试验都是这样，在这个一定的这个山底下，通过打隧道的形式呢，把这个核材料，或者是把核实验的一些设施呢埋在这里边，那么通过这种隧道进入到这个地下深比较深的地方，那么不断的呢进行这种试验。所以现在美国提出来搞山这个，我觉得他是应该比较警觉，他也会这个意识到这方面的这个发展。所以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这个关注点呢，是不是伊朗在这个搞山这个地方是打这个核试验场，就是说地下核试验的这样一些这个设施埋在这里边，把核材料埋在里边，那么进行核试验，这是我们值得关注的。所以镐山这个地方呢，应该说呢，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可能会成为美国打击的一个重点。
1: 嗯，那之前呢，也有消息传出说，特朗普在战情室呢，召集大家讨论说，要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可能包括派出地面部队。您认为当前情况下看，美军派出地面部队的可能性大吗？会以什么形式派出地面部队？
3: 这应该说呢非常困难，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在中东地区加起来的话，各型部队，特别地面部队的话，在50000人左右，而50000人真正作战部队呢，主要是82空降师，现在有2000多这个部队呢，现在在这个地方待命。同时呢还有陆战队，那么同时还有这个特种作战司令部的一些部队。那么大规模的地面入侵，比方说对于这个伊朗本土，特别是在西部地区的一些重要港口、重要的这个区域的入侵呢，两栖作战呢可能不太可能，他在这个兵力上就不足，几千人的话进行这种登陆作战，很显然去这个是送死的。同时呢，他现在两栖作战这个舰艇呢也不是非常成熟。那么有一种可能呢，会不会派出这个地面部队组成的这特种作战部队，比方说对于相关的要害目标进行这个突袭，这倒是有可能的。包括对于我们刚才讨论镐山呐、对于纳坦兹啊、对于这个伊斯法哈呢或者福尔多等这个核设施进行这个定点的打击。在之前我们也看到了，美国曾经也透露出他这种特种作战的一些这个计划。那么还有一种呢，会不会采取这个对委内瑞拉的作战形式，对于这个在德黑兰一些重要的目标、一些重要的领导人呢进行这个抓捕，那么从而呢实现美国想达到的，就让伊朗更改朝换代的这个作战目标。这是我们应该值得关注。就大规模的地面入侵，特别两栖作战来说的话，美军现在呢兵力不足，而且呢所需要的这个登陆作战的兵力兵器呢也是非常不足的。
1: 嗯，我们再来看伊朗方面的应对啊。伊朗军方发言人16号表示说，伊朗武装力量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能力尚未展示，如果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持续，伊朗将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反应，冲突将扩展到新的领域。张老师，根据您的理解，伊朗可能还有哪些尚未展示的军事能力？那他的回击会扩展到哪些新的领域呢？
2: 如果我们回顾这次美伊冲突，或者叫美以伊冲突，在不同节点，伊朗方面呢多次做出类似的声明，说这个伊朗这方面还有新的装备即将使用，对美军构成很大的威胁。我想呢，它首先呢是对美军对外进行一定程度的威慑。 让美军呢有所忌惮。通过这种真真假假。

0: 假的声明，那么这个制造战略模糊，让这个制造战场上的迷雾，让这个美军作战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忌惮。另外呢，对内也是为了鼓舞伊朗的士气，因为现在伊朗国内呢遭到美军的打击啊，当然他需要向国内的民众宣称他有新的能力，鼓舞这个国内的这个士气。如果说我觉得它可能很难会出现全新的这种新概念的新机理的武器，或者说具有颠覆性特征的武器，出现这种武器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如果有的话，之前在冲突中它肯定就用了。但是呢，我不排除它有一些之前这个没有完全完成研发，或者之前的武器在之前的武器的基础上进行改进的一些新的型号出现，包括它会把之前可能在地下导弹城中遭到美国打击之后被封到地下导弹城的一些武器装备被它这个挖出来，被它这个搞出来之后呢，再对美方使用，那么这也是它的未曾展示的能力嘛。那么对于它的在新的作战领域，我觉得主要可能还是面对美军或者周边国家的一些新的目标，比如说目前它主要打击的还是
1: 反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八仙得道第十讲。胡飞龙，万也没有想到啊，叫你小哥哥，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就你这岁数啊，怎么你还瞪我两眼？索性呢，过来，小哥哥，小哥哥，你干嘛生气呀？就这两声小哥哥可不要紧，就这位年轻的道士当时就火了。你跟谁叫小哥哥呢？你跟谁叫小哥哥呢？你也不看看我多大年纪了？哎呦，你多大年纪？大不了你也就是二十来岁呗。什么叫二十来岁啊？告诉你说吧，小丫头片子，要论起我的年岁来，比你们家的祖宗啊还不知道大多少倍呢。我是你们家祖宗的祖宗，祖宗的祖宗啊。他这么一说话，胡飞龙当时不答应了。什么？你跟我面前冲什么大辈儿啊？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有多大岁数了？一想我也修炼了好几千年了，你这是干什么呀？告诉你说吧，你呀、还别跟我面前论大辈儿，要真说起来，我可以当你们家祖太太的祖太太，你知道不知道？这俩人比开岁数了，而且是越说越火，这位年轻的道士唰往后这么一退身，一伸手唰啦拿出兵器来了。什么兵器呀？八卦盘龙戟，冲着飞龙唰，这就是一戟呀。飞龙一看他这戟扎过来了，赶快回手拽剑， 拽出宝剑来，几甲相关，两个人乒乓乒乓就打在了一处。真正的一交上手，俩人心里边可全明白了，感情对方啊都不是善茬啊，干嘛这个功力都够大的呀。两个人呐、啊，足足的在这儿打了有这么30回合，是不分胜负。到了这个时节了，哎呦，眼看那个年轻的道士可真急了，喊了一声砍法宝，噗，怎么一张嘴就吐出这么一个大红珠子来，呵，紧跟着是万道红光啊，把这个飞龙全都给罩起来了。啊，这就是龙丹呐、啊、就觉得怎么这么热呀。飞龙明白干什么呀，哦，要拿你的龙丹把我给烤死啊，嘿嘿，这谁没有啊。紧跟着他也是一张嘴啊，噗，把自己那颗龙丹也吐出来了。年轻道士那颗龙丹是红光，他这颗龙丹那是金光啊，在这个半空中您看，又是红光又是金光，哗，来回这么一盘旋，嘿嘿，把当时的老百姓可给吓坏了。怎么有的在街上正走着道呢，有的在家里边正做着饭呢，猛然间就觉得空中怎么又是红光又是金光这么耀眼，抬头这么一看啊，这还了得呀，吓得呀那个做买卖的也不敢买也不敢卖了，街上的行人全往家里跑，到家里边赶快把门这么一关，不知道这是出什么事儿了，立刻设摆香案，烧香磕头啊，主告上苍，千万千万可别出什么祸事啊。这飞龙一看怎么着，看看我的厉害吧，紧跟着他这么一念咒语，把手这么一伸，嘿嘿，眼瞅着那个红球啊就来到他的手中，这个红光渐渐的是越来越淡。飞龙心里这个高兴怎么样，把你的宝收过来了，他这正高兴呢，觉着金光也慢慢越来越淡，哎呦，我自己那丹在哪儿呢，啊，让人家那边也给收走了。虽然说都是宝贝吧，这个宝贝啊非得自己用着才能够得心应手呢，到别人手里边怎么用，他不好使啊，他不是自己的宝，不是自己练出来的。到这个时候这两条龙全都急了，那条龙唰往空中显出了原形，飞龙这么一看他也窜上前去，也显出了原形，互相要夺自己的丹。这么样一来，在空中两只龙这么一盘旋呐、啊，这也就是二龙抢珠，可老百姓受不了啊！老百姓一看，哎呦，你们看看天上怎么出了两条龙啊！老百姓吓得呀，又是烧香又是磕头。两个人越打越往上空走得快，打来打去到哪儿了呢？这一下全都到了中界了，啊，上中下三界吗？离着南天门呐、啊，那个上界全都不远了。这个时候正赶上那个玉皇大帝呀、啊、正在这凌霄宝殿跟众位仙官这儿商量着天正呢，猛然间就觉得又是红光又是金光直往上边窜，怎么还有这么一股的腥臭之气，这是怎么回事啊。玉皇大帝当时把脸这么一沉，众位爱卿，你们看见没有啊，怎么猛然间又是金光又是红光，而且还有这么一股的腥臭之气，这是什么妖魔作怪啊。嗯，你们知道不知道，哪位爱卿出去看一看，回来赶快的奏报，也好想办法将妖除掉。玉帝这么一说，从仙班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个白胡子老头，谁呀，太白金星李长庚。哎呀，陛下您不必着急，待小仙我出去观看一番，快去快去。是， 在李长庚从凌霄宝殿出来，来到南天门这儿

手啊，这么一拨这云头往下这么一看，感情是两条龙在那儿打起来了，在那儿抢这个珠子呢。李长庚心里这个生气呀，你们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能上这儿搅闹来吗？这还了得吗？所以他伸手一指，孽畜孽畜，你们竟敢胡作非为，好大胆的孽畜，你倒是问问他妈为什么呀，是怎么回事？他也不问，张嘴一个孽畜，闭嘴一个孽畜。这两条龙这么一看，哪来这么一个白胡子老头啊，这是什么地方啊？往旁边这么一瞅，虽然说透过云层好像隐隐约约的好像有这个宫殿，有这个楼阁，哦，背不住啊，这儿有这么一个国家，嗯，这个国王在这儿居住呢。这个时候太白金星还在这儿骂呢，孽畜孽畜啊，还不赶快下去，孽畜，还一劲骂孽畜呢。两条龙这个生气呀，你这个老头啊，张嘴孽畜，闭嘴孽畜，干脆咱们俩不打了，咱们呢冲他来吧。这两头龙一块冲着李长庚就过来了，把这个太白金星吓得呀，摸头就往里边跑，来到凌霄宝殿。哎呦，哦，玉帝玉帝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下界有这么两条妖龙啊，他们造反了，他们已经要冲上凌霄宝殿啊。玉帝这么一听，有两条妖龙打到上界，还要冲到我的凌霄宝殿，我怎么从来没听你们说过呀，哪有这么两条妖龙啊。嗯，就这么刚一迟疑，就听见外边高声叫喊呐，这个国王你听着，赶快把那白胡子老头给献出来，让他出来受死，如若不然，我们做起法来，让你的全国连国王带百姓全都淹死啊。玉帝这么一听，感情是真的呀，这边如何是好，大家赶快想一想有什么玉帝之策。哎呀，玉帝玉帝，您赶快就派那四位天将，就那个邓兴张桃，让他们把守南天门，不能够让这两条妖龙冲上宝殿。另外李长庚啊，萧沉在，你也赶快的到灌口去调二郎神，让二郎神带着他的手下神兵迅速的来到上界捉拿妖龙。是遵旨。这李长庚吓得也不敢从那个南天门走了，从后边吧，甭管哪儿，赶快来到下界灌口来调兵遣将。当时邓新张桃这四位天将听玉帝的谕旨这么一吩咐，马上披挂整齐，各持兵刃，就来到了南天门。到南天门这么一看，这两条龙啊正要往里边冲呢，四位天将各持兵刃一块往前冲。嘿嘿，哪知道啊，就这两条龙，这个龙身稍微这么一晃，龙尾这么一扫，您再瞅这四位天将吧，让人家给摔出去有这么一千多里地去，兵器也都撒手了。两条龙这个时候摇头摆尾，就往这凌霄宝殿这冲过来了，把凌霄宝殿这些仙官给吓得呀是四处逃窜，唯独有几个专门侍卫。这位玉帝的仙官一看大事不好，赶快扶着玉帝就躲回了后殿。这两条龙来到凌霄宝殿这儿，这龙头啪这么一撞，把凌霄宝殿这个殿角啊给撞塌下这么一块。玉帝就听见气门哭嚓的一声，紧跟着又听见哗啦，怎么回事，龙尾这么一扫，把这个宝殿上边啊不少的宝物呢，这都是九州四海贡献上来的，从这个多宝格子上边也都给糊了下来了。玉帝在后殿他们一听啊，叹了口气呀，哎，我是一天之主啊，统管着上中下三界的万仙呢，啊，都得听我的指派呀，怎么居然有这样的事情，
你看看，妖龙作怪，身旁边没有一人能替朕我分忧解愁，我真是快死休死矣。旁边的仙官一看玉帝也太可怜了，就是啊，陛下您不要着急，您不要生气，带我出去看一看吧。玉帝把手这么一摆，你出去看看去吧。有这么一位仙官从那个后殿出来了，就一指这两条龙，二龙听真，你们到底是哪里出身，到底是因为什么事情打闹起来，打到了上界天庭啊，敢在这儿胡作非为，闹了凌霄宝殿，难道说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就是玉皇大帝居住的通明殿，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赶快伏法，赶快认罪。玉帝怜惜你们修炼多年，可以量刑一二，如果再敢胡作非为，少时间天兵一到，将把你们碎尸万段，可惜了你们修行了多年呐。就这位仙官这么一讲，这两条龙这么一听，哎呦，当时全都傻了啊，咱们哪知道这儿就是凌霄宝殿，这儿就是玉帝居住的通明殿。这一想糟了，这祸捅的是更大了，瞧这个楼的捅的，怎么把天还给捅一个窟窿，这还了得呀啊，这样师尊要是怪罪下来，甭用师尊了，玉帝要是真一处罚，天兵天将真一来，咱们两个人呐，就算全完了。把那个飞龙吓得直往后退，还真别说，就是那个老龙啊，还真有点胆量，赶快上前啊，这位大仙，您听我跟您说，我们两个人是打闹起来了，万也没有想到啊，我们也没有上过天界，我们也不知道这儿就是玉帝居住的通明殿。啊，都怪刚才那白胡子老头，他张嘴一个孽畜，闭嘴一个孽畜，把我们给骂急了。我们就是为了要他啊，我们想把他捉住以后啊，给押到东海喂那些鱼虾去。您看，把这个事儿给惹的那什么，我们确实不知，不知者不怪也。大仙，恕罪，您是不是跟玉帝说一声啊？请玉帝见谅，请玉帝见谅。这位仙官这么一听，嘿，你别说啊。我就这么几句，还真把他们这两条妖龙给镇住了。嗯，这是我的功劳啊。行了，你们在这儿等一等，我先禀明玉帝，等候发落。这位仙官一转身，又来到了通明殿。哎呀，玉帝陛下，我问明白了。哦，就把呀刚才这个龙说的话跟玉帝这么一禀奏。玉帝听完了，想了想。你没问问他们是在哪修得到吗？既然是修到了，肯定会有师傅，没有师傅他们修不到这种道法啊！问问去，问问他师傅是谁，把他师傅也给找来，连同他的师傅我要一同治罪。是是，遵旨遵旨。这位仙官出来再想问呐，嘿嘿，再一找这两条龙早已经逃之夭夭，下去了，跑了。就在这功夫，那个李长庚啊，就领着二郎神还有不少天兵全都来到上界，先得见过玉帝啊。这时候玉帝啊也来到前面来了，再一瞅啊，刚才散去的那些仙官一个个耷着脑袋丧不搭叽的又都回来了，往玉帝旁边这么一站。二郎神，赶快的，先见驾给玉帝磕头，然后二郎神马上奏道：“陛下，就在臣的治峡灌口那个地方，出了这么一条老妖龙，他呢，居然的用这个妖咒使了移神法，一来一座大山压了灌口的海面，改水为陆，夺了。”天地造化之功，臣正想带兵去捉拿于他，哪知道他已经逃之夭夭。刚才听太白金星讲，让臣上来捉妖龙，
难道说在这儿作乱吗？

0: 那就是那条蛟龙不成吗？玉帝听完了怎么着？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呢？不必多讲啊，你就赶快下界捉拿妖龙。
1: 是，
0: 遵旨。二郎神领完旨意以后啊，转身带着这些神兵就去捉拿二龙去了。二郎神也走了，玉帝看了看旁边站的这些仙官，这脸色阴沉呢。哎，你说你们是干什么吃的啊？朕乃是一天之主啊，万仙之凌霄，现在看看居然有这么两条妖龙来到上界搅闹一番，你们全然不知，这还像话不像话呀？哎，以后啊，甭管什么畜生，稍微的有点本事都敢上天折腾来了，我还算什么玉帝呀？我这个玉帝不是有其名无其实了吗？你们大家说说吧，怎么样才能够保住天庭的安全？今天呢，各抒己见，你们都随便的讲，随便的说，看有什么法子没有？玉帝发脾气了，这些仙官们，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敢说话了，唯独那太白金星李长庚，伸手一拍脑门子，是以掌击额。哎呦，玉帝陛下，小臣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情来。
1: 什么事情啊？
0: 就是前些日子我到这个老君那八景宫那儿去了，凑巧正碰上老君呐，跟那个元始天尊这两位仙长在这儿谈论着劫数的事情呢。我就听见他们讲啊，说这个今年恐怕在这个凌霄殿上有小小的变故。当时我觉得，你想凌霄宝殿那是玉帝您待的地方啊，你想想咱们统领着众仙，咱们是管这个劫数的。哎，凌霄宝殿这儿能有什么灾变？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当时呢，我也就没往心里边去。万没有想到今天二龙作怪，反而啊应了元始还有老君他们的预言了，还真让他们给说着了。玉帝狠狠瞪他一眼，有这样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奏呢？嗯，还听见什么了？一块全都给我讲出来。啊，是是，我还听他们说呀，不久下界就要闹这个洪水大灾。虽然说现在有这个圣人已经出世了，将福保着下界的君王在这儿要治水，而且呢，要把这个水路重新划分。这个陆地，当然了，归人下界那个帝王啊去管去。可是水里边的事儿呢？需要两条龙在这儿治理。说老君呢，已经派人收服了这么两条真龙，在海底下潜伏着呢。到那个时候啊，得让他们上天，受到您的敕封，去福保下界的君王到那儿去治理水患去。哎，您说这两条龙是不是就是老君派人收的那两条龙啊？要不然您说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本事呢？啊，要是一般的凡龙，还甭说中界呀，他们只能在下界折腾，怎么还能够上到上界来呢？是不是这么一回事啊？玉帝这么一听，想了想，哼，这两条龙哪怕真是老君收的，我呀也不能够再用他们了。居然呢来到天庭作乱，像这样的孽畜怎么能用呢？旁边这些仙官这么一听，全都附和着，对对对，不能用了，如果再用的话显不出来，咱们啊这儿的赏罚分明，对，不能够再用了。李长庚这么一听，哎呀，玉帝陛下，您可要知道老君那是众仙的祖师啊，更何况他手下的缥缈真人跟那个火龙真人，那都是天上的金仙呐。玉帝，您看是不是容小臣，我先到这个八景宫那儿，我先探探虚实，我把这件事情打听明白喽，我再回奏，您看如何呢？玉帝想了想，要说也。

0: 是啊，如果真是太上老君派人收的这两条龙的话，将来治水这得有用啊。可是要一样，他们搅闹了天朝，难道说就这么罢了不成吗？真是这两条龙吗？嗯，既然这样，你就赶快到八景宫那儿去问个明白。是，小臣遵旨。慢着，跟老君那儿好好说一说。你看老君那儿手下能人挺多的，能不能够把他手下那个能人呢派过一两个来保护着天庭的安全。是是是，我记着了。太白金星李长庚就这样出凌霄宝殿，架起了五彩祥云，来到了昆仑山上，找到了八景宫，按住了云头往下这么一落，一看八景宫啊，呵，那真是气象森严呐！而且这儿的宫殿不亚于玉帝凌霄宝殿。他也就刚刚往前这么一走，猛然间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哎，什么人？少往前进！”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5: 脸上笑容常围绕。
6: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3: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6: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3: 一百年不许变。
6: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根本你不懂得，不懂得爱我，辛苦你日夜在受罚迁就我，付上几多，后悔几多，计算结果。最近这首歌在网上非常的火，有的人说这句有点乱入的别扭，但有人却觉得这句是精华。全曲唯一的一句国语歌词，就是让人感受到了歌手声音与情感的魅力。如果整首歌都是粤语，可能就无法突出这一句的过度伤心了。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根本你不懂得爱我》，由伟雄演唱，发行于2009年8月7日，收录在专辑中。国语粤语交替的侧田风将这首歌唱得好揪心，总要有一首歌能够让你感同身受，有故事的人听起来就动人心弦。曾以为自己的青春就那么碌碌无为，没想到再遇见他，爱情也离我那么近过，可惜他根本不懂得爱我。

0: 想又不会写字，你说的那些个山盟与海誓，我不过一笑了之。
1: 你说人这东西可信不可信，脸上骗子又不会写字，你说的那个山盟与海誓，我不过一笑了之。这是个失恋了多少次的男人才能唱出来的这么伤感的情歌，不敢再碰感情了，怕骗，怕敷衍，从熟悉到陌生，怕掉眼泪，怕半路丢下，怕失去，怕没结果，怕付出真心，最后却分文不值。不知道是人心变了，还是心远了，不知道是自己变了，还是别人变了。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时间在变，一切都在变。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骗子》，由文夫演唱。从认识你之初，你就开始骗我，骗我到最后，难道这么久就没有爱过我吗？假装不在意，忍住不联系，是我这辈子演过最好的戏。离开你之后，一定不会找到比我更爱你的人，我也不会慷慨地祝福你，因为你糟蹋了我全部的爱。

0: 分享后的承诺，你拿起酒杯对自己说。
1: 消愁歌词描绘的是一幅专属于当下年轻人的生活画卷，毛不易用故乡、远方、善良、成长等等意象构建，让那些目前正在生活中奋力打拼，但有时也许会感到力不从心的年轻人们找到了情感的共鸣。这首歌并不是为了表达感伤，而是为了激励我们在不那么顺利的环境里继续前行。

一杯敬故乡，一杯敬远方，守着我的善良，催着我成长。所以南北的路从此不再漫长，灵魂不再无处安放。现在不再追求诗和远方，正在走很远的公路上，看不见曾经给我的温暖地方。我想念故乡的云，每当我抬头望时，知道自己并不孤独，天与天是连在一起的。这样的我，梦想与灵魂也和家乡的安和桥连在一起。

一杯敬明天，一杯敬过往，支撑我的身体，厚重了肩膀。虽然从不相信所谓的山高水长，人生苦短，何必念念不忘，不论过去还是未来，最终还是会尊重我自己。这个成长了20年的身体，一个经历无数苦难却依旧是我最大的依靠。人就这么一辈子，活得洒脱似乎能够超越一切，心酸的故事何必常挂在口边，这只会令伤口隐隐作痛。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过，回忆起单纯的快乐，在熟悉的街头，有人会用所有的温柔喊出你的名字。这首歌将实现与梦想之间的拉扯，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拼搏的苦痛艰辛，都以扎心的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得以淋漓尽致的展现。没有名字的小人物，没有人关注，没有人评论，拼尽全力也仅能勉强维持生计，可谓是在对外漂泊人大众的真实描述。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无名的人》，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21年12月14日。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是献给所有顶天立地却平凡的普通的人们，虽身陷泥沼，命运泥泽，却从未轻易认输，在通往未来的道路上，踏着心中的鼓点，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奇迹。

毛不易这首《无名的人》唱出了小人物朴实无华的奋斗历程，也唱出了沉默的大众的心声。年底之时来聆听，就像品到他致敬的那杯酒，如此芳香，醉人且五味杂陈。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眠的人啊，车开了

0: 事与愿违，心中的话枯萎，时光它去不回，但愿洗去浮华，淡去一身尘灰，再与你一壶清酒，话一世沉醉。
1: 一壶清酒一生辉，一念来回度余生无悔，一场春秋生生灭灭，浮华是非，待花开之时再醉一回。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他亦不知何故，竟对他相思入骨，情之所钟。这一场生生灭灭的三生三世，让人只愿余生无悔，不染不易。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不然》，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18年8月13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香蜜沉沉烬如霜》的主题曲，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古风歌曲。每当男女情主到浓时，这首歌曲都会作为背景音乐响起，在毛不易的深情演绎下，凄美的爱情让观众感同身受。

这首歌曲是那么的悲伤，剧中戏凤为了锦觅掉下凡间轮回，神仙愿为爱人沾染人间烟火凡尘，从而获得真爱，最终和戏凤在人间归隐。

把烦恼痛苦吞了，认了，算了，不对别人讲。谁还没有辜负几段昂贵的时光？若男孩笑了，哭了，累了，说要去流浪，留下大人的模样，看岁月剑拔弩张，总会有个人成为你的远方。

略带沧桑的嗓音贯穿灵魂深处，触及内心的忧伤，让人浅浅的释怀。没有华丽的唱腔，只有娓娓道来的心路历程，诉说着对人生活百味的品味。人人都向往诗和远方，一路跌跌撞撞，伴着迷茫、孤寂、彷徨，但只要不放弃，就能够有改变的时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牧马城市》，由毛不易演唱，发行于2018年3月1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老男孩》的片尾曲，收录在专辑《老男孩》电视剧原声带中。毛不易用沧桑的声音勾勒出年轻世界的讲述者，从这首歌曲的旋律、歌词、编配和声音中，我们得知老男孩不老的秘密是一口气走下去的坦荡，是脚踩岁月的逆流而上，是静心反省后有所迸发的激昂，还是我们在路上给这首歌正在迷茫中的男孩和男人们的力量。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变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开收音机，流向于处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星期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0: 今晚我们聚焦内地原创国风，以现代编曲承载中式诗词、江湖与相思，共赴一场东方诗意之约。一曲国风藏千年风雅，一阙旋律诉人间相思。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诗意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弦乐、戏腔、民乐为笔，在旋律里赏山水、忆旧人、品江湖风骨。首先我们来听许嵩的《洛阳纸》，这是一首内地国风标杆之作，五声音节搭配琵琶、古筝，旋律婉转雅致，借洛阳古都意象写笔墨相思、文人离愁，词句如宋词般优美，古韵绵长，兼具流行传唱度与传统文化美感。

《西厢寻他》由伯爵与唐伯虎演唱，是一首戏腔国风爆款，民乐与现代节奏融合，戏腔段落婉转惊艳，以西厢故事为底色，写江湖相遇，相思难寻，氛围感拉满，兼具柔情与洒脱。

缘分一道桥由谭维维和王力宏演唱，是一首国风摇滚正能量单曲，大鼓唢呐搭配摇滚编曲，大气磅礴，以山河华夏巨龙为意象，抒发家国情怀，旋律恢宏开阔，听完心生澎湃力量。

《惊鸿醉》由指尖笑演唱，是一首温婉江南国风，笛子贯穿全曲，女声清甜细腻，写惊鸿一瞥的心动，长久别离的思念，词句温柔倦怠，像江南烟雨般细腻动人。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忘川彼岸由01902演唱，是一首氛围感伤感国风歌曲，旋律凄美悠远，讲述轮回离别与执念，编曲清冷空灵，细腔点缀，道尽爱而不得的遗憾，适合深夜静心聆听。

0: 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

0: 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1: FM 95.5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国风诗意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1: 音乐

内地国风的魅力是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的完美相融，把诗词、江湖、家国写进旋律。有人说，国风是刻在国人骨子里的浪漫，有江南烟雨，有大漠江湖，有家国山河，有相思离愁。它既有婉转戏腔的柔美，也有大气摇滚的豪迈。无论是洛阳纸里文人笔墨风雅，缘分一道桥里山河家国豪情，还是西厢寻他里江湖儿女柔情，每一首原创国风，都是一幅流动的东方画卷。快节奏的现在生活里，我们少有机会慢下来感受古典之美，国风旋律恰好带我们暂别喧嚣，沉浸千年诗意。愿这些古韵旋律抚平浮躁，与你温柔与开阔。

《繁花》由董贞演唱，是一首仙侠温柔国风歌曲，古筝古琴交织编曲，声线空灵仙气，写花期短暂相逢易散的温柔遗憾，意境唯美安静，治愈内心浮躁。

落雪煮酒由杨雨乔与李易恩演唱，是一首清冷离愁国风歌曲。落雪煮酒，勾勒冬日江湖，双声线互补，诉说离别牵挂。旋律既暖交织，雅致有留白，

《劫》由黄霄云演唱，是一首大气仙侠国风歌曲，高音极具张力，弦乐铺展宿命感，写爱恨纠缠、执念与释然，唱腔层层递进，情绪饱满动人。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

只为你一笑由白大白演唱，是一首江湖柔情国风歌曲，古琴泛音贯穿全曲，清冽声线描绘山水间痴情，旋律跌宕舒缓，意境悠远绵长。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国风诗意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国风的世界有江雨烟南，有大漠山河，有儿女情长，有家国大义。无论你偏爱温柔相思还是恢弘豪情，愿这些原创国风旋律带你邂逅中式独有的浪漫，愿你于古韵之中寻得内心安宁，愿你读懂诗词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愿每一段国风曲调伴你度过静谧夜晚。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法军司令孤拔在海战上占了上风，由此产生骄傲情绪啊，整个法国舰队都以为中国的守军是不堪一击，他们可以毫无顾虑长驱直入。就在刘铭传下令退到基隆山之后，当天夜里法军想趁着天黑一举攻下基隆啊，于是派了大批军队纷纷上岸。中国守军看见了吗？
13: 早看见了，
12: 刘铭传下令他所属的所有部队从东西两侧慢慢的迂回包抄，等敌人完全进了包围圈之后，啪的一合拢，三面夹攻，是猛攻敌人呢。毫无准备的法军在夜色中被杀了个七零八落，你想这是人生地不熟啊，黑不隆冬再看不清楚，是毫无还击之力，落荒而败逃。刘铭传驻守台湾是首战告捷，在这一战抓了一名法国俘虏，其余受伤的那不下好几百呀，而且抢来法国军旗一面，趁势破了法国人在山头上刚刚准备好的炮台，得了人家大炮四尊，帐篷数十架，连法国军装都缴获了一大堆。基隆这一战使得孤拔是怒火万丈啊，他打仗占上风打顺了，不堪忍受这一次失败，一怒之下孤拔命令舰队用大炮炸毁福建的马尾船厂，随后又封锁了台湾海峡，断绝大陆对台湾的援助。他企图让台湾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围而攻之， 就在这年十月，古巴再一次率领法国军舰船队向台湾的基隆进攻啊。跟上次一样，是久攻不下，一看攻不下基隆，转攻沪北吧。沪北是台北的门户啊，战略地位

龙更为重要。刘铭传经过缜密的考虑，决定不为基隆一隅而失台北大局啊，不能为这个小地方故此而失大局，下令炸毁基隆煤矿，从基隆撤兵，全力去保住护卫啊。但是撤基保护这个决定好些人都不理解，湘军中有一个将领叫孙开华，他是激烈反对啊。淮军里的那位曹国忠将军是跪地哭谏，不能放弃基隆啊。还有一些人居心叵测，挑动民众闹事。但是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动摇刘铭传，他声色俱厉，告诉众将，不舍基隆，台北不保，无计已决，罪浅无自当之，如果朝廷怪罪，我一个人承担，有违令者斩。这事儿甭再商议了，大伙只能按令而行啊。敢等到法军轻而易举占领了基隆之后，这才发现感情这已经是一片废墟了，法军战舰得不到足够的补给呀，无法长期作战，你不能总在海上飘着呀。法军司令孤拔不得不转而强攻护卫，但这会儿刘铭传已经在护卫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从基隆撤兵之后重新部署了驻台湾的兵力，加强了护卫的军事防设，重新构筑坚固的工事，架设新运到的大炮。刘铭传下了决心了，打算在护卫再一次是大败法军。愤怒的法国大炮向着护卫是疯狂攻击呀，刘铭传指挥守军也以猛烈炮火将法军的炮火压住，有来有往，是连攻七天，法军没能得手。法国军队丧心病狂，在炮火的掩盖下气势汹汹向清军阵地一次次猛扑啊。刘铭传传令命老弱残兵去海边迎战，而且是且战且退，要是诱敌深入，要逐步把法军诱上岸来，往那埋伏圈里边引。这法国人呢还真就吃一堑他不长一智，真就跟着上了岸了。敢等进入到清军的伏击圈之后，被人家优势兵力分路合击呀，刹那间弹如雨下，杀声震天，敌兵三面受攻，狂奔败北。不甘心在护卫失败的法军又在十月下旬增兵增舰，最多的时候一共有4000多人，兵舰20多艘啊，封锁台湾所有的海口，妄图围困台湾，最后目的恨不能把这地儿占了。刘铭传此刻处于危难境地，但是并不惊慌，他告诉守军的将士，唯拼死守，保一日是一日，除非咱们都死光了，否则台湾绝不能让给法国鬼子呀。他们利用台湾多山的地形特点，筑墙挖洞，是凭险固守，发动当地的士绅民众出钱的出钱，出力的出力，跟法军拼消耗，拼体力，打持久战，一共周旋了8个多月，把法军拖了一个筋疲力尽呐，无法再在台湾这个地方盘桓了，不得不狼狈的撤出啊。由此台湾保卫战宣告胜利，清政府将原来隶属于福建的台湾改设为行省了，刘铭传受命就成为首任台湾巡抚。对于台湾的建设，刘铭传推行的是3项急务啊，当务之急是什么呀？一个是办防，就是加强防卫，马上要订购新式大炮31吨，在基隆、淡水、澎湖、台南，在几个重要的地方要兴筑钢筋水泥的炮台，然后整顿军队，把台军整编为35个营，实行新式操练以提高战斗力。在台北要设立军械机器局，创办了台湾第一家机器厂。

除了生产枪炮弹药之外，还生产民用机械，增强了台湾的防卫力量。二一个是清复，刘铭传设清复总局，选派得力官员30名，吩咐台湾各县干嘛呀？丈量土地，清查那些隐瞒未报的田产，以及外国商人漏税的情况，使台湾的财政收入由每年的10万两白银一下增长到300万两，这就是清复。第三个当务之急的要事就是抚藩。所谓抚藩，就是示威怀德一视同仁的民族安抚政策，大力开山抚藩，招抚藩民呢、对那些原住民要有一番仁德感化呀，这样就实现了全台湾的政令统一。刘铭传在台湾任巡抚期间注重教育，在台湾抚藩的时候，专门还在福垦总局还有数十个分局设立藩学堂。这是什么机构啊？推行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机构啊。1887年，刘铭传在台北开办了西学堂，开设了数学、理化、测绘、历史、地理等等课程。除了开设汉文外，还聘请外国教员讲授外语。1890年，又办了电报学堂，专门教授学习电讯技术。刘铭传身为巡抚，同时也兼任学政，主抓台湾教育，主持考试，选拔人才。1886年，台湾设立了轮船招商局，方便了海上交通。接着呢，又设立了全台湾的铁路商务总局，兴建了基隆到台南的铁路，方便路上交通。跟着设立电报局，铺设了台北到福州、安平到澎湖的海底电缆，好几百公里啊，架设了基隆、台北到台南的陆上电报电话线路，方便了岛内跟大陆之间的通讯联络。没多久，又创办了台北邮政局，并在全台各个地方设立分局，另外购了2艘邮轮，以运送大陆及海外的邮件。除此之外，刘铭传还注意开发台湾的资源，进行经济建设。他设立煤务局，整顿基隆旧矿，投银40万两购买新式机器开采，并打算筹资另开新的矿井。在苗栗、后垄等等地方发现了石油，马上就设立煤电局进行开采。什么蔗糖啊、茶叶啊，这是台湾的大宗出口商品，过去是被英国商人垄断。刘铭传组织本国商社与英人对抗，夺取了中国应有的商贸权利。总而言之啊，刘铭传在做台湾巡抚的7年任期内，台湾岛经济发展，海防坚固，政绩为后人所称道。法国侵略者呢，攻不下台湾，这口恶气没法出啊。他们调整军队，缓了缓气息，又奔了招宝山了。招宝山原先的名字叫侯涛山，因为地处在海口，商船经常经过，所以改称为招宝山。商船带着珠宝经常在这儿停一停，靠一靠，这不招财进宝吗？那招宝山在什么地方？位于今天宁波市镇海区，地处宁波甬江出海口啊，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历来被认为是海防要塞，素有海天雄镇、浙东门户之称。早在明朝嘉靖时期，为了防止倭寇入侵，明政府就在招宝山建立了威远城，派重兵把守。此后不断上演军民抗击外来侵略者的英雄故事，著名的抗倭将军戚继光当年也在此屡立战功。在光绪9年的时候，法国政府推行殖民扩张政策，打台湾不行，那就进攻镇海口的招宝山吧，又是一场恶仗，在所难免呢。这一次

欧阳利剑，这是曾国藩所创湘军中的名将，善于打陆地战争，但是海战他比较陌生。凭着经验，欧阳利剑主张拆卸一线的主要火力，隐藏回避，往后退，然后伺机歼敌。可是呢，有些将领不同意他的主张，认为应该发挥海岸大炮的威力，根本就不让法国人登陆，要决胜就在永江口外，不许敌人一兵一卒上岸。其中有一个守备叫吴杰，他是坚决认为应该靠海边大炮的威力打退敌人，甚至于不顾越级犯上，当面和欧阳提督辩论，力主自己的见解，让的这位浙江提督欧阳利剑是上不来下不去啊。为了稳固军心，他下令要有军法处置这位吴守备，你也太张狂了。这场辩论惊动了上司浙江巡抚刘秉章啊。刘秉章一听也不同意欧阳利剑拆迁一线重炮的计划，就这样欧阳利剑不好再坚持了。就在1885年年初，法军司令孤拔率领4艘装甲巡洋舰向镇海口逼近的。守备吴杰知道消息之后，深知此次战争形势之险恶，下令加固工事，备足弹药。在城内的家里边，他是清香素烛，设祭拜倒啊。面对着那一烛青烟，他跪拜起誓，与法国敌人是势不两立，若不击退敌人，则以身殉国，以告慰祖先在天之灵。发完誓，吴杰告别了家人，直奔军营，打这儿起吃住就在军营，他不回来了。为什么跟士兵同吃同住啊？就为了日日夜夜操练巡查，时刻关注海面动向。3月1号下午3点，4艘法国军舰排成13队形，向招宝山猛冲而来。孤拔心想，一口气我就把你山上的炮台全给你炸毁了，万炮齐鸣啊。面对敌人强大的攻势，守备吴杰沉着指挥，果断号令，炮弹像雨点般也飞向了敌人的战舰，一炮击中了敌舰领头的那主舰叫纽回利号。为了鼓舞士气，吴杰自己操炮，重炮再中敌人的领头舰。这连中2弹的领头舰纽回利号招架不住，掉头就跑啊。你想他是领头的，那3艘舰也是慌忙尾随而去。首场激战以敌舰慌忙逃窜而告终啊。3月3号上午10点，孤拔又调来2艘增援军舰，再次猛扑到永江口虎墩山附近，向招宝山发炮进攻啊。守备吴杰解甲撩袍，怒目圆睁，是亲自发炮，呼啸的炮弹就跟长了眼似的，连连击中敌舰。在强大攻势下，敌人舰队被迫降旗，宣布休战，狼狈逃窜。法国军舰司令孤拔在这次战斗中被击中，身受重伤，逃到澎湖岛之后，因为伤势过重，这家伙终于死了。以后法国军舰虽然多次又进攻招宝山，但始终没能攻下关口啊。从打3月一直打到6月初8，这一次中法镇海口的攻防战一直打了103天呢。通过外强的入侵，清政府一批有识之士认识到，为了抵御外侮，必须充分利用国民的力量啊。有一位叫刘永福的人被清军选中了。这刘永福啊，是黑旗军的头目。想当年刘永福20岁的时候，曾经参加过天地会起义，那是反清的，后来率众加入了吴亚中的反清起义军，当过旗头啊。所谓旗头呢，就是大队长了。他率领的这一部分以7星黑旗为标志，所以叫黑旗军。

0: 由于清军的围剿，黑旗军300多人被迫退出中国境内，进入越南了。移师到滇越边境，有一个重镇叫保胜，就是今天越南老街这一带。黑旗军在刘永福的领导下开辟山林，聚众耕牧，垦屯安民。这队伍由300多人很快发展到2000多了。由于是纪律严明，所以当地群众十分拥护。在光绪8年的时候，法国海军侵占越南河内，扬言要沿着红河向北进犯中国。法国人妄想建立一个包括越南和中国西南地区在内的所谓的东方帝国。第二年，法军占领了越北南定省，直指越南北部和中国西南部，那也就是说中越边境不断的告急呀。当时刘永福统帅的黑旗军正驻守在中越边上啊，面对法国军队的入侵，应越南政府的要求，刘永福和越南军民并肩作战，同法国侵略军进行殊死搏斗。5月19这天，在现在越南河内城西2里处的这个地方叫纸桥啊，刘永福率领黑旗军同法军司令李威利率领的400名主力进行了一次较量。刘永福派先锋叫杨柱恩驻守在桥旁的关帝庙，派大将黄守忠在庙后边做接应，准备伏击法军。两军交火之后，面对侵略军炮火的猛烈攻击，杨柱恩沉着应战，激励战士们要拼死坚守关帝庙。敌人的子弹打着了他的双腿，但是他并不在意腿上这2颗子弹，忍着痛坐在地上还要继续指挥呀。他坚持向敌人射击，右手受伤就用左手持枪，使用的是一种16响的手枪。因为他平时枪法很准，一共打倒了10几个法兵，在打到第13响的时候胸部中弹，杨柱恩牺牲在战场上。法军攻陷了关帝庙，又跟黄守忠的部队进行激战。这时候埋伏在大道两旁的黑旗军将士是蜂拥而出啊，跟敌人展开肉搏战，坚决不能让你打到北边来。法军由此大面积溃败，法军司令李威利也是在逃奔的时候一着急，这马一受惊，一撂蹶子把他给掉下来了。李威利在地上打了18个滚，还没辨清方向的时候被黑旗军的将士给赶上了。李威利一着急把帽子摘下来了，摆手乞求活命，那意思我的摘帽投降了，别杀我了。黑旗军将士哪管这个呀，有今天你当初别来好不好，一挥大刀咔嚓扑哧咕噜把李威利脑袋给剁下来。纸桥战役以3个小时的时长消灭法军230多人呢。趁着这一次胜利，黑旗军收复了河内。转年越南国王授予刘永福3宣正提督之职，管理宣化、兴化、山西3省，设局保胜啊。刘永福被越南国王视为救命恩人了。没多久，法国侵略军组织了5000多人大举进攻越南，占领红河3角洲，跟着又分兵扑向台湾基隆。清朝廷被迫向法国宣战，中法战争正式爆发。对于刘永福这样的绿林好汉也要予以重用，清廷授予刘永福记名提督的官衔。刘永福受命后率领黑旗军会同清军联合包围宣光，在这一年的3月份伏击法国援军呢，接着又在临洮大败法军，收复了广威。而与此同时，镇南关也传来了喜讯，中法战争出现了胜利。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

0: 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6: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中法战争爆发之后啊，战争的局势一直不很明朗。最初前线各路清军是拼命抵抗，但是也挡不住法军的进攻，所以清军是纷纷后撤呀。当时新上任的两广总督叫张之洞，这个人积极主张抵抗法国侵略者，他推荐老将冯子材出山。冯子材这已经从提督岗位上退休多年了，现在国事令人担忧啊，列强入侵，这使得充满爱国之心的冯子材怎能安心在家颐养天年呢？他还打算为大清朝办点实事，在家乡广西钦州就开始办团练呢，同时又帮着广东主持团练督办，忙着是操演兵马。张之洞派人来请，最初啊，冯子材拒绝了，不乐意出山。怎么呢？两支队伍还没训练好呢。但是，一听说中法战报，现在清军后退，把冯子材这伙给勾上来了。他就来了一个超龄服役，挺身而出啊。老头自个儿去还不算完，得把俩儿子带上，冯向荣、冯向华，跟着冯子材这爷儿仨共同出征。重招旧部啊，这一年冯子材是67岁，清朝廷公布冯子材为帮办广西军务，督办是广西提督苏元春。这苏元春虽然是后辈，但是对冯子材还是很尊重的，并不是说看不起老头，他曾经因为害怕敌人，劝这冯子材放弃镇南关，也就有一关呢，咱别打了，咱撤吧。受到了冯子材的驳斥，在前线各路将领要拥选一员主将的时候，督办广西提督苏元春向全军推荐老将冯子材为前敌总指挥。你别看这人胆小，但是大事他不糊涂。冯子材风尘仆仆的来到了前沿阵地，勘察地形，分析敌情，决定进驻关前10里处的关前隘。这个地方地势很险恶，中间是关，两侧是峭壁，正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呀。冯子材 当即命令将士们在隘口处抢筑了一条长达3.5里的高墙，连接东西山岭。长墙的外边呢，再挖长长的壕沟，而且在山岭上赶修了好几座炮台，接着分军驻防，准备合击法军。他命王孝奇驻守在山后半里的地方，为第二梯队；苏元春的军队驻守在关内20里的幕府，为西路军；王德榜的军队驻守关东的尤外口，为东路军。其余各路人马分别驻扎在幕府近处的平祥、海才和艾瓦三地，自己甘当强攻啊，带部队把守在法军主攻处最猛烈的长墙和山头要塞。冯子才非要把法国人打退了不可。全都布置妥当了，法军也派人来偷袭了，被苏元春的部队给打走了。趁这个机会，冯子才下令让部队追着法军败逃的方向一直追到了寇波这个地方。已经占领寇波的清军趁势出击，里外接应，把敌军打了个落花流水啊。法国人还纳闷呢，什么时候占领寇波了？这就是冯子才用兵巧妙之处，合着这支偷袭的法军队伍一出来，那边清军就占领他们老巢了。法军败得这个惨呢、啊，法军的司令官叫尼格里啊，他由打越南谅山是倾巢而出，把人都带出来了，兵分三路进犯镇南关。其中夹攻东岭的法军已经把岭上的5座炮台攻陷了3座了，一路是猛扑关前隘长墙的法军，另一路后队是用炮火作为保护跟掩盖。法军已经贴近长墙了，形势极为危急。冯子才振臂高呼啊，今天如果再让法国鬼子闯进关内，咱们还有什么面目去见两广父老啊。在老将军的激励下，守隘将士众志成城，纷纷冲出长墙杀敌，遏制了法国人的攻势。第二天，法军司令尼格里孤注一掷，率领法军来到镇南关前，让兵士们痛饮白兰地。庆功吗？不是，壮胆儿。合着酒壮什么胆，要没这酒简直不敢上前了。法国军队再次猛攻长墙啊，这一次高墙面临的压力更大了，法军的攻势也更猛了。有不少法国兵丁越过长墙，翻过战壕，这要往里冲了。再看此刻身穿短衫脚蹬革履的冯子才，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老将军就跟搬了脚的苍龙一样，一声怒喝一跃而起啊，手执大刀跳出了长墙，对待往前冲的两个法国人，他二话没说，大刀这么一挥，咔哧噗，两刀砍倒俩。他的俩儿子冯向龙、冯向华还有那些将士们紧随其后，向敌阵猛冲猛杀，这喊声震动山谷啊。两强相遇，勇者胜吗？法军炮火再优势，但是这法国敌人们实在没有冯子才他们的英雄气概，这到人家捣乱他心虚呀。这时苏元春带来的援军也从后面往上扑啊，前后一冲，法军是全线崩溃。冯子才下令反攻，各路清军跟越南军民从各个山头丛林中杀向溃败的法军。法国司令尼格里身受重伤，在担架上下令撤，赶快撤退。清军尾追败军，先后攻克了文渊州、亮山、东梅、观音桥，另几路人马也都取得了好成绩。西线滇军和刘永福的黑旗军攻克了临洮，法军这一次带来的精锐全都被消灭了。消息传到了巴黎，法国朝野上下大为震动啊！有人将法军在镇南关亮山战役的惨败跟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相提并论呢。在冯子才的军队攻克亮山后两天， 法国的如费里内阁彻底垮台了。可是正当前线清军要光复河内，把残余法军赶出越南的时候，清政府突然下诏停战，打了胜仗却要跟敌人议和，这真是晚清外交的怪事啊。为什么打了胜仗还低三下四呢？这里边原因很复杂，清朝统治者对自身力量没有一个正确的评估，有时候对外来侵略者的势力想象的过于可怕了，由此判断失误，这跟眼光短浅、跟知识贫瘠、跟思想不先进、不同步都有着关联呢。远远的被时代抛在了后边的这些清朝统治者们一直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而有一些有识之士早已看出其中的文章，看到了其中的奥妙，他们发出盛世威严，想要拯救这个曾经伟大的民族。其中有一个代表人叫郑观应，就是这盛世威严的呼喊者。郑观应是广东香山人，广东香山那是中国近代有名的买办之乡啊，当地很多居民都在外国人的洋行去找差事做生意，其中很多人发家致富了。那么这位郑观应就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民族资本家、大思想家，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你别看这书香门第，但是他父亲一生也没有功名，一直在乡塾里边教学，乡里面很敬重他父亲，由此郑观应从小就受到了严格教育，特别喜欢读历史。咸丰八年的时候，郑观应参加童子试，最后是名落孙山，没考上。怎么办呢？听父亲的命令吧，前往上海投奔叔父学习经商之道。到了上海之后，郑观应居住在自己的叔叔郑廷江的家里，一边学习英文，一边在叔父工作的新德洋行找了一份差事。第二年呢，郑观应被曾纪府徐润介绍到了英商宝顺洋行担任低级雇员。这段时间里，他在英国人富兰亚所办的夜校补习英语，能够浏览英文书报，同时也去研读欧洲的政治跟实业状况。很快，由于自己的办事能力强，工作效率高，又熟悉英文，郑观应被提升为宝顺洋行的买办。郑观应在担任宝顺洋行买办之后，先后担任过茶行和盐务公司的经理，积累了大量的商场经验，在上海的商界有了知名度了。有一次英商太古商船公司成立的时候，跟郑观应签订了3年的雇佣合同，请他担任公司总经理兼账房跟站房主要负责人。郑观应和一个美国人叫燕尔基的共同主持日常事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郑观应经营有方，太古轮船公司的经营规模是不断扩大，销售利润不断增加，所以后来太古洋行要跟他续约5年。那会儿郑观应的年薪就已经是7200银了，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啊！再加上公司的利润分红，郑观应应该是算当时中国首席白领。在太古公司任职的时候，郑观应也开始自己经商办企业，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在市场上同外国企业一较高低。先后在山东他投资开矿，开设造纸厂，在接受北洋大臣李鸿章的聘请下，他跟太古公司在契约到期的时候就放弃了公司要给他追加的优厚待遇，前往了轮船招商局谋求职务。这恰恰是郑观应爱国的表现。郑观应任轮船招商局重要职责之后，运用自己在太古公司的成功经验， 针对招商局的弊端，拟定了旧弊大纲16条。经过一番苦心经营，终于使得招商局在经营上有了起色，因为他出色的业绩被清政府任命为轮船招商局总办。中法战争爆发之后，郑观应主动配合清朝军队的抗战工作，数次上书朝廷要求抵抗到底。当时驻德公使叫李凤包，从德国买了25吨克虏伯大炮，由打德国往回运，在路过香港的时候受到英国殖民当局的刁难，郑观应奉命前往交涉呀。凭着自己对香港的熟悉，凭着自己流利的外语，交涉相当顺利，把大炮运回了广东。就在这年5月初，他又受粤东防务大臣彭玉麟的委派，潜入越南西贡侦察敌情。在2个月的时间里，郑观应往返几千里路，着重侦察了法军在西贡到金边暹罗的水陆炮台，而且绘制成草图啊。郑观应很早就希望能够找到一条适合中国走的富强发展之路。早年他曾经写过2本书，《旧时皆要》和《一言》。在这2本书里，他阐述自己救国的理论。郑观应后来辞官，在澳门闲居的时候，集中精力把《一言》扩编，阐发了更为新颖的思想。经过5年的呕心沥血，完成了《盛世威严》这本书。《盛世威严》全书连同附录和后记，总共是87篇文章啊，围绕着图强欲污这个主题，贯穿着富强救国的思想，提出中国要强盛，就需要变法，而变法在经济上要开展商战，在军事上要制造先进的军械，在政治上要设立议院。他首先提出兵战不如商战，这是他的理论呢，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学习西方的先进经济技术，在国内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就可以抵御列强的经济侵略，使中国在商战上战胜列强。为了振兴民族的工商业，郑观应希望清朝廷尽快设置商务部，统管全国经济，在地方上呢，应该设立南北商务局。在提出商战的同时，郑观应也指出，导致中国现在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就是落后的封建专制制度啊。这个专制政治是万恶之源呢。郑观应很尖锐地指出来，只有在内部进行政体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议院，这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清国国弱民贫的局面。他在文章中责问清朝统治者，日本跟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都取得巨大的进步，难道时至今日中国还不想进行改革设立议院吗？盛世威严发出了中国人在甲午战争前号召变法的最强音符啊，对后来的变法维新这本书产生颇大影响。刚刚一印出来就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大家是竞相传阅啊。一直到19世纪末，这本盛世威严被重印了20多次，成为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版本最多的一部书。1895年，处于失败阴影下的光绪皇帝也看到了这本书，立即下旨印发2000本啊，分发给大臣阅读，这被当时人称为一国之灵书金贵呀。何以治国，就得看这本《盛世威严》了。这位中国的大资本家郑观应忧国忧民，而清朝朝廷中也有一股忧国忧民的新的势力，被称之为清流派。何为清流派啊？清朝末年在朝廷中有一批年轻而又有才干的后起之秀， 职位不是很高，但是他们敢于批评朝政，对国家大事提出自己的建议，遇到昏庸腐败的官员，他们就狠狠地弹劾。人们把这些官员就称作清流派，而在清流派中，以张之洞、宝廷、张佩伦、黄体芳四个人为代表，外人给他们四个人送了一个翰林四剑的绰号。四个人当中又属这张之洞最有名气，实际他是清流派的首领啊。张之洞字叫香涛，是河北南皮人，后来官越做越大，人们就尊称他为张南皮。在同治三年的时候，他参加会试考中了探花，从此官运是一路亨通啊。1879年，那位昏庸无知腐败卖国的崇厚跟俄国人签订了里瓦几亚条约，用新疆广阔的土地换来了一座伊犁城。消息传来之后，张之洞迅速弹劾崇厚啊，而且上奏慈禧太后陈述该条约的危害性。他和张佩伦等人共同起草奏折19件，提出了筹集兵马巩固边防的建议，由此得到了慈禧太后的召见，并命令他们去参与中俄交涉。由于在两方交涉中的出色表现，张之洞从此就得到了清朝高级统治者的赏识，先后出任山西巡抚跟署理两广总督。在任上，张之洞是大刀阔斧整顿吏治，兴办洋务企业，得到了广泛赞誉。因为张之洞字叫香涛啊，而清朝人呢又习惯把地方总督称为大帅，所以有人就称之为张香帅。这个名字一下在全国就传开了。光绪15年的时候，张之洞提议修建从卢沟桥到汉口的卢汉铁路，以贯穿南北，促进各地的经济发展。为了方便修建这条铁路，清政府任命张之洞为湖广总督，主要是抓紧建设南边的铁路。从此张之洞开始了他18年的湖广总督生涯。到了湖北之后，张之洞依然积极推行洋务运动，主要是办厂、练兵和兴学。他在湖北办起了一系列的工业跟民用企业，在这些企业当中，最大的、最有名气的，那就是汉阳钢铁厂。洋务派主张建造坚船利炮，造这些东西都需要钢、需要铁呀。湖北的大冶正好有优良的铁矿石。早在山西他担任巡抚的时候，张之洞就有建造钢铁厂的理想，同时他也认识到进口外国人的钢铁终非长久之计呀。于是到了湖北后，马上着手修建汉阳铁厂。经过4年的修建，到1893年汉阳铁厂建成。汉阳铁厂是一个钢铁的联合企业，包括了炼钢厂、炼铁厂、铸铁厂10来个分厂呢，拥有炼炉2座，工人3000名，采煤工人1000名。汉阳铁厂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厂，比日本的八幡制铁厂还要早7年呢。当时有外国人在参观汉阳铁厂的时候惊呼啊，这是为20世纪中国之雄厂也，这是中国最好的企业了吗？光绪34年，汉阳铁厂跟大冶铁矿、萍乡煤矿组合成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啊，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在创办铁厂的同时，张之洞还在湖北建立了布厂、绸缎厂、丝织厂、麻纺厂4个纺织官局和湖北枪炮厂。张之洞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发展洋务、振兴国力、促进经济上， 所希望的只有一条，希望大清国赶快强大，战胜。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9: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9: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9: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8: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9: 好
20: 好
19: 好
20: 好，
19: 知道了
20: 知道了。
1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
12: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项羽的歌词含义是两个曾经相爱过的人，如今却只留下一个人守空回忆。时间的流逝带走的不只是回忆，也逐渐模糊了记忆中的你。现在的自己像鱼一样，贪恋着相恋你带来的温暖，回忆着我们相爱的点滴，但时间不会倒流，已成的结局不会倒带重写。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像你的样子，放下从前的点滴，但事实却是自己终究放不下记忆中的那个你。不奢望你能像我一样的恋恋不舍，互相折磨，但这样的放下过去，剩下的自己背负就好。这样的幼稚，只是自己一个人在坚持着。

这首歌我唱给自己，也唱给你。我的心事你可以不懂也不听，我只是在与过去和你告别。有些情绪不可控制，有些伤心不可回收，但有些记忆可以自己整理。像鱼自由自在，却离不开水。当这份爱情已不能自在地呼吸，像鱼在水里生活却不快乐，但无法离开这唯一能生存的戒指。有些事，有些人，哪怕过去了很多年，但提起来还是会阵阵心痛。像鱼，却不是鱼。

我只在乎你，各丝含义是对牵挂的人由衷的思念，不管时间过去多久，感情不会淡去。人间有真情，人生在世离不开一个情字。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的优美旋律，歌词描述的唯美，让人听过后心旷神怡。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能陪伴彼此走过人生的漫漫征程，等到白发苍苍时再回首来时路，满满的幸福感。天涯共此时，同是天涯人。

你走到哪里，我都会陪着你一起度过人生。多么美好的爱情故事，只有相爱的人才会有此感悟。作为邓丽君为数众多的经典作品中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之所以能够打动人心，就在于从情绪呈现上的自然、贴切、深沉和诚挚。能够像邓丽君那样流芳传承的歌手，莫不都拥有近似的特质，那就是技巧的化繁就简，可以华丽，但必须在。

这是一首迷幻又抒情的夜之歌，描绘每个人在深夜的某个时刻，独自沉浸也好，众人狂欢也好，那份清晰又模糊的执念，在夜幕低垂的片刻，寻觅属于自我的夜和生活。夜晚是人们情感最脆弱的时候，每当夜晚降临的时候，孤独的人总是会不由得从心里泛出许多惆怅与伤感。

这也许是深夜网易云的时间吧，黑夜笼罩在四周，孤独萦绕在心头，我们可能会想起儿时玩的最好却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联系的同伴，会想起曾经奋不顾身对待最后却分道扬镳的状态，会想起那些努力奋斗最后却没有实现的目标。也许可能没有那么具体，只是在记忆深处保留着一次微笑，一次挥手，我们不论想到什么都开始悲伤起来。这首歌或许可以成为这个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通通都埋葬在黑夜之中。

这首歌或许可以成为悲伤的宣泄口，将过去的遗憾、不甘、不舍统统都埋葬在黑夜之中，就像歌词中所说的，在巨大的悲伤借以成灰，新的一天总是要开始，人生没有回头路可走，只能不断向前，就让这首歌带我们走进夜生活，也带我们离开夜生活吧。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周杰伦的《兰亭序》是以王羲之《兰亭序》为依托，借古怀今，借《兰亭序》中的抒情法和行云流水来比喻自己所爱之人，绝世美貌无人能比，以达到歌曲表达的对所爱的女子的无比怀念。歌词讲述的是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美貌绝伦的女孩子，而这位女孩子却并不怎么喜欢他，在他离开之后，自己是又如何的思念他。

兰亭临帖，行书如行云流水，月下门推，心细如脚不碎，忙不迭，千年被一拓，却难拓你的美，真寂绝，真心能给谁。这段歌词是说那一段爱情好像如兰亭序的行书，细腻婉约，行云似流水，却又不乏细腻，但是你早已经离我而去，那份爱就像石碑上残缺的题序，揣摩不定，我的真心要送给谁呀？

0: 月，
1: 无关风月，我提续等一回，悬绝一笔，那岸边浪千叠，情字和解怎落笔都不对，而我独缺你一生的了解，风月也无法了解我的心情，爱情不在，因为我不了解你，无法捕捉到你的内心，我该怎么办？只有在悲伤提续了，看着那岸边的千层浪，这是我的行书，却承载着我的爱，只是写完行书我才发现有空空荡荡的感觉，怎落笔都不对呀，我抓不住你的内心。

周杰伦自幼学习钢琴，在僻静的角落里安静地弹着钢琴，四周万籁俱静，唯有钢琴陪伴着自己。周杰伦巧妙地将自己的成长经历融合自己的初创经历，创作了该首歌曲，并把它命名为

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睡着的大提琴安静的旧旧的，我一个人在安琴房里待了一天，活着黑白键一起忧伤着，旧旧的大提琴安安静静的沉寂着，开篇就是这么的安静，我们只是感觉到了男子的孤独。我想你表现得非常明白，我懂，我也知道没有你舍不得，说明了孤独的原因，心爱的女人即将离他而去。

我会学着放弃你，因为我太爱你，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你，这是一件很悲哀很无奈的事情，可男子无法，爱他就把所有的幸福都给他，即使不是自己给，那么接下来就沉寂吧，把爱深埋，远远的守望与思念。其实整首歌都是一个失恋男子的内心独白，他还爱着他，却舍不得放手。我想很多人都尝试过这样的时候，明明很爱那个人，可是他偏偏没有选择自己，或者说最后选择了别人。高潮阶段反复强调的自己不愿离开却不得不离开，也戳中了很多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那一点。相濡以沫已不可得，那么就相忘于江湖吧，往往是能被人记住的东西。

晚秋原名为《愿你把心留》，由广东创作人许振祥作词作曲，由广东歌手陈如嘉原唱，后经香港歌手黄凯芹于1992年改编词曲和歌名为《晚秋》，收录于发行专辑《传闻》里，并广为传唱。晚秋之风，顷刻间拂去尘封于心底的灰尘，令某年长亭分别的那段场景便清晰可辨地展现在了眼前。还记得那天是夕阳西斜时，天先是晴的，随着我们的分别而变阴。从旋律和歌声的演绎方式来讲，粤语版的最有韵味，那一抬头的温柔早已经融化了所有的苦与忧。晚秋的歌词真的美，淡淡的忧与愁却是洒脱的浪漫与完美的结合。

而毛宁演唱的《晚秋》的国语版表达的意思是：人生像一场梦，多少爱恨情仇转头一场空，因为终究要离别，所以有些不甘心。就像歌名取自唐诗人王维《山居秋暝》里的诗句：“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来表达的那样，无尽的思念化作惆怅。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晚秋》。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心中藏着多少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窍，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精选内地原创励志流行

0: 情，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治愈低谷，唤醒前行勇气。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不必畏惧前路漫长，旋律自有微光。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声为光，送给每一个正在坚持默默努力的普通人。奔腾由周深演唱，是一首正能量的流行金曲，编曲开阔大气，空灵声线充满力量，以奔腾江河隐喻人生向前，鼓励听众冲破困境，奔赴热爱，温柔又坚定，治愈迷茫与自我怀疑。

七彩光由单依纯演唱，是一首治愈励志抒情歌曲，钢琴基底搭配轻柔弦乐，细腻声线写进黑暗中寻找光亮的坚持，哪怕前路暗淡，也要守住心底微光，安抚失意，给予底气。

只要平凡由张杰和张碧晨演唱，是一首现实向治愈金曲，旋律克制温柔，诉说普通人的坚守与救赎。我们不必追求耀眼的光环，平凡认真的生活便是珍贵，抚平我们所有人的焦虑与不甘。

快乐小马由王安宇、黄子弘凡、范丞丞、胡先煦共同演唱，这首歌曲也在202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演唱，是一首青春元气励志歌曲，轻快编曲治愈温暖，和声部分充满希望，写给陷入低谷的年轻人，接纳暂时的不顺利，我们要共同相信前路自有好运，消解我们的忧愁情绪。

天边有颗闪亮的星，由韩红演唱，是一首大气正能量的流行歌曲。韩红的厚重声线搭配恢宏的弦乐，共同歌颂坚持与理想，鼓励所有听众勇敢追逐心中的热爱，不必在乎旁人的质疑。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3: 妈，
4: 哎，
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6: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励志歌曲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藏着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勇气。有人说，低谷时的一首歌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漫长黑夜。这些所有的内地原创励志流行歌曲，没有激昂的嘶吼，只用温柔叙事告诉我们，平凡也值得坚持，黑暗终会遇见光亮。无论是奔腾里一往无前的洒脱，只要平

团里接纳自我的通透，还是七彩光坚守微光的温柔，每一首歌都在努力为你打气。生活中常有挫折、压力与自我否定，愿这些充满力量的旋律消解你的疲惫，重建内心的底气，让我们共同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见幸福由郁可唯演唱，是一首温柔成长的流行歌曲，舒缓编曲，细腻声线，讲述历经坎坷后与幸福相逢，告诉我们不必急于求成，所有坚持终有回响，治愈急于求成的焦虑。

爱自己由吴莫愁演唱，是一首独立女性的治愈单曲，节奏松弛洒脱，传递接纳自我、好好爱自己的内核，告诉我们不必迎合他人，我们要正视自身的优缺点，与自己温柔和解。

《求真》由周深演唱，是一首哲思治愈的流行歌曲，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的空灵嗓音诠释了坚守的本心，告诉我们在浮躁世界守住纯粹，不随波逐流，抚平世俗裹挟来的迷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美丽的一天由袁娅维演唱，是一首轻快治愈的都市流行歌曲，节奏明亮松弛，袁娅维的嗓音舒展伴有活力，让我们放下昨日烦恼，拥抱崭新的一天，用轻松旋律驱散低落情绪。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励志流行藏着微光与温柔，接纳平凡，治愈失意，鼓舞前行。如果你正身处低谷，心生疲惫，愿这些旋律给予你温暖与力量，愿你永远心怀微光，不惧前路风雨，愿你历经坎坷依旧愿意奔赴热爱，愿每一段温柔力量陪你走出黑夜，遇见晴朗。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100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天还没黑，有人就禀告王爷，说是皇上啊，赐御宴一桌，美女18名。王爷本来对美女不感兴趣，这王爷他一辈子没结过婚，这是历史上记载的真事儿。这就说明啊，这个王爷有可能是性冷漠，反正他对女性不感兴趣。你看他收了那么多干儿子，亲生的儿子一个也没有，要不皇上为什么对他格外的放心呢？他不像其他的王爷，到哪儿啊都是美女成群的陪着，人家这个靠山王可不那样。今儿个他一看来了这么多美女啊，一开始他挺生气，后来一合计，这也没啥，我儿子秦琼、秦叔宝正当年呢，我不得意，难道我儿子还不得意吗？就把这些美女和御宴留下了，他是非常高兴啊。让这些能歌善舞的美女一边唱歌一边呢翩翩起舞，这爷俩欣赏着甜美的小调，又看着这些翩翩起舞的女艺人展示自己的才艺。这些女子也都是多才多艺呀，吹打琴拉样样都行。这下子可好啊，王爷可来了情绪喽，他是越看越高兴。他倒不是对这些美女感兴趣，他是看他儿子挺高兴。其实秦琼呢，要说他不近女色那也不至于，毕竟是人嘛。可秦琼啊，他必定有头脑，他得知道啊，我陪着王爷进长安，伴君如伴虎啊，我得试试看着王爷的脸色呀。这王爷高兴我也得跟着高兴啊，他这一高兴，王爷更高兴了。儿啊，来来来，咱俩再喝两杯。就在王爷高兴的时候，想不到有个美女一下子从这美女当中啊就窜出来喽，直接就扑向了王爷呀。当时把王爷闹愣了，哎，你这是干嘛呀啊？但看这个小美女来到杨林面前，扑通双膝跪倒，王家千岁，我冤呐！啊！杨林一听，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有冤情，为什么不到官府衙门去诉冤呐？我只是个王爷，我没法断案呐。王爷呀，这天下就是你们杨家的天下呀，民女实在冤枉啊，才到王爷面前申冤。您是王爷，您说话就代表王法呀，民女实在太冤了，民女才冒死来向您申冤呐。杨林听到这儿，这眼珠子都气得鼓鼓的，这是一派胡言，我王爷哪能管那么宽呢？ 国家有法律，各级衙门有各级衙门的官员，你到我这告什么状啊？简直是胡来！来人呐，把这个小女子拖出去砍了！呼呼啦啦就上来几个捆绑手和刀斧手，这些人二话不说，抓起这小女子就往外拖。秦琼一看，这哪成啊？这个小女子不像个恶人呐，一定是有冤情啊！再说她这个女子本来干这行事就属于下贱的事儿啊，也就是说这小女子出身一定很卑微，她既然来到王爷这告状啊，她一定是冤沉四海。要说秦琼，咱在开书的时候就说过，秦琼有爱心呐、秦琼不光善良，秦琼还仗义。秦琼赶忙上前，父王啊，要我看这个小女子一定是有冤情，天下是咱们杨家的天下，咱杨家的天下要想长治久安也得依靠百姓啊。俗话说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呀。父王大人呐、这个理儿您比谁都应该明白呀。杨林一想，可不是这么的，作为皇上得爱民如子啊。好吧，你们先下去。这功夫杨林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了一下这个小女子，但见这个小女子真是个美人坯子，长得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骨骼呀非常匀称，瓜子脸，双眼皮，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那可真是天生丽质啊。来来来，你先站起身来，谢王家千岁。你叫什么名字啊？回王。

0: 王爷，小女子我叫张紫嫣，张紫嫣，啊，紫嫣紫嫣，这是五颜六色，姹紫嫣红啊！一看小女子长得这么俊美，配这个名是再合适不过喽。好，紫嫣姑娘啊，你冤在什么地方啊？回王家千岁，我的父亲是东台御史张龙。
1: 啊，你怎么能在这个地方呢？
0: 是啊，王爷，我就在怡春院呐。
1: 杨林一听到这儿啊，
0: 当时他就糊涂了，怡春院是养下流女人的地方啊，他还为皇宫大内专门培养一些优人。
1: 怎么这么大的东台御史，怎么能让自己女儿干这种下贱的事啊？
0: 优人就是搞演艺的，这些人在那年头都属于下贱的人，没有什么社会地位。
1: 你今儿个就把你的情况跟本王爷讲一讲，你出身名门，怎么能落到怡春院这种地方啊？一个好家儿女怎么能干这种下贱的事啊？
0: 王家千岁，情况是这样的，去年有给皇上进贡的，进贡的这些人给皇上进贡了一盏七宝珍珠灯，进贡的人先到宰相宇文化及家住了些日子，正赶上宇文丞相身染重病，不能带他上朝，宇文丞相就派人把他带到我父亲这儿，让我父亲带他上朝，我父只好带着他进殿见皇上，见了君以后，他就把宝物献给皇上了。一打开才发现这个灯啊是假的，真的七宝珍珠灯也不知道被什么人给偷梁换柱了，用假的代替了真的。我父亲当时可就惹怒了圣上了，我父亲就被定了欺君之罪呀。当时皇上就下了圣旨了，把我父亲立即就处斩了。可怜我的父亲呐，一生为官清廉，就因为这七宝珍珠灯被人家偷梁换柱，落得这么一个悲惨的下场啊，就这么无缘无故的被皇上给处死了。我们一家老小本应躲过这次浩劫呀，谁想到宇文丞相他给皇上上了一本，皇上又下旨给我们一家老小60多口人来个斩草除根呐。满朝的文武都知道我父亲的冤案呐，可是这个宇文化及他在皇上面前说一不二啊。好在我哥哥提前知道信儿跑了，我是最后一个被押赴刑场的，就在这刽子手对我要下手的时候，邱王爷赶到了，邱王爷在皇上面前把我这命保下来了，后来我就被送到怡春院了。邱王爷当年跟我父亲是十分要好的好友啊，他才救下了我这性命啊。后来啊，他就跟怡春院的长院的交代了，让他们好好关照于我。后来据说邱王爷又拨给怡春院好多银两，邱王爷对我的恩情是我永远也报答不完的呀。可我在怡春院不是长久之计呀，我什么时候能为我爹伸冤呢？什么时候我才能重见天日啊？今天才听说王家千岁您来到长安了，小女子我就是冒死也要向您老人家申诉啊。今天一大早我就跟我们长院的苦苦哀求啊，他才让我来陪伴王爷呀。今天我就是为我爹鸣冤呐，王家千岁，我爹死得太冤了，我们家一家

十几口，除了我和我哥哥外，其余的人一个也没有逃脱呀。这都是奸贼宇文化及的所为呀。他在皇上面前诬告了我父亲，如今我哥哥也不知道流落到什么地方了，还正在接受网逃呢。感情那年头哪有这种追逃的形式啊？不过很可能各地已经下了海捕文书了。今天紫英姑娘趁着这个机会，跟王爷从头至尾把这情况一说，王爷又一次的仔仔细细的打量了这个小女子一番呐。他感到这个小女子说的话不像是假话，这个杨广真就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呀。他相信这个宰相的话呀。王爷想到这儿，一摆手，把那些人打发走了，把小女子留下了。这些歌女啊、舞女啊，一个个都下去了，就剩下这个小女子还有秦琼、秦叔宝了。紫嫣姑娘，你先坐下吧，民女不敢。哎，我把你留下，就没拿你当外人呐，都是自家人，坐下吧。谢王爷。紧接着王爷呀就跟这个小女子聊起来了，王爷怎么问他就怎么答，他不光对答如流啊，而且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知识面非常的渊博呀。一个小女子怎么能这么有才学呢？令王爷可是大开眼界呀。好啊好啊，这可是天下的奇女子啊。王爷这功夫啊，他佩服这个邱瑞秋王爷。这个邱瑞秋王爷做了一件好事啊。紫嫣姑娘啊，本王爷有一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王家千岁，只要我能做到的，就是小女子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好，我现在有一个好儿子，明灵殿下杨金虎，我还要有一个好女儿啊。想必你也听说我杨林一生没结过婚，至今是孤身一人过日子。我有了儿子，是不是应该儿女双全呢？本王爷问你，你愿意做我的女儿吗？张子言一听啊，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喜事啊，他是求之不得呀。要知道张子言在世上已经没有亲人了，今天王爷要把他收为义女，你说他当时啊都有些不知所措了，连忙扑通双膝跪倒，给王爷梆梆梆就是撒响头。父王在上，不孝女儿给您老磕头了。哈哈哈哈，起来起来起来，好女儿啊，来来来，我让你认识认识，这就是你的哥哥。张子言赶紧上前拜见了秦琼、秦叔宝，秦叔宝赶忙还礼。不管怎么说，这也是自己的干妹妹呀。贤妹呀，今天为我的父王收了一个好女儿，我感到非常的高兴啊。他说完他就想撤出去，因为啊他知道这个小女子还有好多话要跟自己这义父说。父王啊，我到外边啊得巡巡营，咱们这十几万兵马扎住在长安城外，我担心一旦要出了闪失，与咱们与朝廷都不利呀。秦琼这句话说完，老王爷是佩服的了不得。我儿啊，你想得周到啊，这些天我就生皇上的气，我也担心这杨广身为天子，可他身边呐也有一些小人，这些小人什么坏事都干，什么坏主意都给皇上出啊。咱们这十几万兵马在长安城扎住下，万一手下

还有什么洗头房、洗足房，还有洗澡房，那年头有没有咱也不知道。咱估计当时长安城啊，肯定也有一些娱乐场所。秦琼就担心这些大兵很容易惹事儿啊，要惹事儿不就给王爷上眼药了吗？这皇上好几天都没召见王爷，别看是叔侄关系，可也不能让皇上对王爷产生一些不好的想法啊。看来今天王爷呀，要替这个小女子打这场官司啊。她已经是王爷的干闺女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那么下一步有关我这干妹妹的案件，王爷肯定得一查到底啊。为了这些，我也不能让这些军事给王爷惹麻烦呐。再说他也合计啊，让自己的干爹跟他的干妹妹啊多唠一唠这案情上的事儿，看看小女子还有哪些冤没有说清楚。他在那儿呢，尽管是干哥哥，可有的地方也觉得害嘴，他就找个借口脱身了。王爷非常高兴，对对对，秦虎啊，一定把这军营给我管好，放心吧，父王。秦琼说完话一转身就走了。可这时候无意之间呢，王爷就发现了一个小秘密。什么秘密啊？看那紫嫣姑娘含情脉脉的目送着秦琼他这个干哥哥远去的身影啊。王爷呀，别看他没有这方面的要求，可是这男欢女爱的事儿，他多多少少的也没少见识啊。就在这功夫，他猛然间就想起一件事儿来。哎，秦琼在家里边已经有老婆孩子了，他家里那个老婆应该是正宗的大老婆，说的是古代婚姻由父母办的，那就是正宗的婚姻，所生的孩子就叫嫡出。假如你自己娶的什么二房啊、三房啊，反正那时候有钱你就添个房呗，你娶了多少个那都是庶出了，就不是嫡出了。这个祖夫人和这些小妾那地位可相差太多了，咱在前文书已经说了，在这儿呢就不用细讲了。这妾呀，你看那字怎么写，是不是一个立着一个女人，就是立在你丈夫原配夫人下边的那个女人，那等于什么关系啊？那就等于奴仆之间的关系啊。也就是说小老婆是奴隶，大老婆就是正经八百的太太或娘娘。咱就说大清朝那慈禧权力多大呀，统治大清国将近半个世纪，可他的地位就不是正宗的，人家东宫才是正宗的，他是西宫。要不怎么说西太后，西太后就是西宫太后。好在他当了太后了，不当太后啊他也是妃子，妃子比太后的辈儿那就是差一大截，也就是两辈人呐。这里边王爷还有个想法，他怎么想的呢？他说我呀跟老秦家什么关系呢？我在没收他当义子的时候，秦琼就应该是老秦家的顶门杠，我把他收为义子他也同意了，秦琼就不光姓秦了，他也姓我的杨了，在老秦家生的孩子那就应该永远的姓秦。我要是给他定了亲，在我这儿生的孩子那不就应该姓杨了吗？家里边的夫人可以称为长夫人，这个紫英呢就可以叫二夫人呐。他说的意思，我要是我以父亲的名义给他说一方媳妇儿生的儿子，那就理所当然的姓杨，我这股血脉不就传下去了吗？杨林想到这儿啊，想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啊。那几个太保都是各姓各的姓啊，唯有这个秦琼秦叔宝他给改了姓了，还起了杨秦虎这个名。今天我看到我的干女儿见到的干哥哥好像有那个意思啊，我何不趁此机会来个两全其美呢，把我的干女儿

0: 备给我的干儿子，他们在一块儿要是有了孩子，那就等于我杨家有后了。这老王爷想的可真周到，把他可高兴坏喽。他是心花怒放，秦琼走了以后，女儿啊，为父我想起一件事儿啊，想跟你说，不知道你意下如何。父王啊，我已经是您干女儿了，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自打你一家老小被迫害之后，你这地位就是奴了，不知道有没有人为你这奴籍身份的女子提过亲呢？父王在上，我在义村院的一切呀，都是邱王爷精心安排的，我也从来没接过客。我在义村院的后院啊，我就是负责写写画画，教教歌，教教舞什么的，别的我什么也没参与呀。言外之意就是我还是个清白之身。好，既然这样，为父我要给你提一件亲事啊，咱们下回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

0: 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紫嫣姑娘听到这儿，这脸呐，唰的一下子就红了，她还真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
11: 干女儿啊，别不好意思，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这也是人之常情啊。你们家受到那么大的冤屈，你又跟着吃了不少苦，可这不影响你成婚论嫁呀。刚才我看到了你目送你干哥哥出去巡营的眼神了，你也是含情脉脉呀。为父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尽管我没有娶妻，可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心情啊，我还是多多少少理解一些呀。你要同意呀，为父我就给你做个媒，儿子是我的干儿子，儿媳妇儿又是我的干女儿，那样的话咱们就是真正的一家人了。你们要是有了后代，我这个王爷不也有了孙男弟女呀、啊、闺女啊，你看行不行啊？你觉得为父我想的这件事儿合不合情理啊？你要不同意，就当为父这句话没说。
12: 父王啊，我就担心

0: 我这出身卑微呀，我可不是当年东台御史的千金了，我只不过是义春院的一个奴婢呀。
1: 哎，这话就不对了。你现在不是本王的干女儿了吗？你这奴籍，福王我立即就派人到礼部把它给你取消了。这王爷权力大嘛，王爷王法嘛，是不是啊？人家想干啥干啥。奴籍这个事儿啊，你可别小瞧，在古代年间，这身份地位太重要了。就说奴隶这个奴籍，有的背一辈子，有的一连你得背好几代人呐。这奴籍啊，有好多种原因。你比如说战败了，那就是奴隶呗。为什么拼死得打胜仗呢？败了就一败涂地了，啥都没有了，别说什么身份呐、地位呀、都没了。战败这方这男人大部分就是人家战胜者的奴隶了。那妻女的命运呐，就更惨了，就变成女奴了。这女奴啊，就成了战胜者发泄性欲的工具了。你这身份和地位就更不值钱了。这个张紫嫣姑娘是有秋王爷罩着，要没有秋王爷罩着，早就被这些人给破身喽。我在讲《三国演义》的时候，我还专门讲过貂蝉姑娘。他为什么要为王允献身呢？不就是因为王允把她收为义女，改变了她的奴籍，她取消了奴隶的身份，她才可以嫁入豪门。假如她真是奴籍的话，她长得再美丽，她也嫁不了名门望族。公元前古罗马就建立了奴隶制度，当时罗马城到处都是奴隶。有了耶稣以后啊。这才有了新的纪元，有了新的纪元呢，在西方国家就逐渐的取消了奴隶制度了。这就说明人类的社会在进步，可当时啊，西方先进的文化并没传进来，中国照样有奴隶制。咱就说汉武帝有个小舅子叫卫青，汉武帝的姐姐公主就看好卫青了，看好了也不行，卫青是奴籍呀。这奴才怎么能娶公主为妻呢？后来汉武帝就想个办法，男人要想改变奴籍，必须得立军功，也就是在战场上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你就可以改变你的身份和地位，你还可以当大将军。你要是当上大将军，你再娶我的姐姐，你就是名正言顺了。结果卫青这一战就成名喽。领着兵马直捣王屋啊，也就是把匈奴的老巢给攻破喽。这一下子可了不得了，大将军真就当上了汉武帝的姐夫喽。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呀。紫嫣姑娘不仅仅是大家闺秀，正是因为小时候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她不光知书达理，还懂得非常尊重女子的三从四德，有父就得从父嘛。自己的亲爹被奸臣所害，这回王爷是他的义父了，那就得听王爷的安排了。孩儿的命运就交给父王您做主了，这就说明他没啥意见了。好，好，好，我儿一旦同意了这门亲事。你可就双重身份啦，既是我的女儿，又是我的儿媳妇。老夫我这回可以说是双喜临门呐。杨林呐，竟合计好事儿，他哪知道啊？这一场大祸就要临头啊！要说这功夫，这杨林呐，他性子非常的急。你等着，你这干儿子杨擒虎寻完了营，你再提这码事儿不也行吗？他着急。赶快派人把秦虎给我叫回来。秦琼走了不长时间，正查了2道岗，一听说王爷有事叫他，他赶紧就回来了。回来一看，父王在那儿啊，高高兴兴的哼起了小曲儿。嘿，我父王什么时候会哼曲儿了？ 难道跟我这干妹子学的？孩子，你回来了，你也看出来了，为父我今天非常高兴，这有儿有女了，这回可以说是儿女双全了。儿女双全可是儿女双全呐，为父我还有一件心病啊，这件心病啊，我只能跟你们俩说。秦虎啊，你原来那儿子姓什么叫什么？回父王，我原来那儿子姓秦，叫秦怀玉。你的妻子姓什么？我的妻子我已经跟父王您说了，是贾氏夫人。她是你父母包办的吗？是我娘为我包办的。这就对了，你娘给你能包办婚事，为父我今天呐也要给你包办个婚事啊。为什么把你急忙叫回来？就是要给你再定一方妻子，这可不是给你娶的小妾，你父给你定的妻子就为正室。可是你原来那个也是正室，那个正室啊是秦家的正室，到我这儿我再给你定一个正室，就是这个小女子，我新收的女儿张紫嫣。紫嫣姑娘刚才已经同意了这门亲事啊，你要没有什么意见，你就答应下来。为父我抓紧时间找一个良辰吉日，把你们的婚事办了。这回我给你们办婚事啊，我让长安城的地方官都得随份子。这是我杨家的婚事，将来你们有了后代，我杨林不也有儿孙了吗？你看怎么样啊？哎呀，父王啊，使不得，使不得！这个事儿我必须得回家跟我老母亲商量啊，因为这儿是娘的心头肉。再说贾氏，我也得通知一声啊，不通知贾氏，这不成体统啊。早年间要想让家族强大，让自己家地位越来越显赫，多子多福嘛。怎么能多子多福？这女人的生育年龄有限呢，过了七七就没有这生育的能力了。可是男人这精力还很旺盛啊，男人的精力啊不能浪费了，这大老婆就得给丈夫啊挑选优质的女人啦，多挑选一个，他就权力又大了一点啊，手下这奴隶又多了一个呀。不管你丈夫怎么喜爱她，也不管她多年轻多美貌，你也不用吃醋，你是正室啊。他们在你面前呢，永远是立在你下边的女人，他们是妾不是妻，你的权力当然就越来越大了。说到这儿啊，咱讲个小故事，这故事不长，也不耽误您事儿。就说古代呀，有一位犹太人的祖先，这个人呢他也是伊斯兰人的祖先，他就是世界上最有爱心最信奉上帝的一人之一。这位是谁呢？他就是亚伯拉罕。要说亚伯拉罕呐，真有意思，到七八十岁的时候，上帝就对他说了，说将来啊他的子孙得像海边那沙子那么多。当时他就笑，这怎么可能呢？这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妻子呢比我小个十来岁，也不能生孩子了，这不是开玩笑吗？他确实没相信，但是他相信上帝的存在啊，这上帝绝不会食言。后来又等了些年呢，这年龄一天比一天大了，他夫人生孩子的可能性就没了。他妻子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呀，是不是上帝让你和别的女人生孩子，也就是选年轻的女人呢，起码得有生育能力啊。他身边呢就有一个奴婢叫夏甲，他就让夏甲呀陪着这亚伯拉罕睡觉，结果这夏甲还真就生一个孩子。上帝啊就把他批评了，上帝说这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是让你和你媳妇儿生那孩子才算是正经八百的犹太民族。结果呢，他和夏甲生的孩子，上帝就给他起个名叫以实玛利。这个以实玛利呢，他后来又有了后代了，就是穆罕默德。那么穆罕默德就成为伊斯兰人信

0: 信奉的神仙了。这就说明呢，这亚伯拉罕呢，他也是伊斯兰人的祖先。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到底他媳妇儿生不生孩子？生孩子了，他媳妇儿生孩子已经80-90岁了，真就生个大胖小子。这个大胖小子就是犹太人的祖先，上帝就给他起名叫以撒。这以撒呢，就成了犹太人的祖先了。要不今天呢，你看在中东地区，这犹太人和伊斯兰人呢，在早年间他们都出自一股血脉。说白了，这犹太人信奉亚伯拉罕，可是这个伊斯兰人呢，他也尊重这个亚伯拉罕。话说到这儿，咱就听明白了，秦琼也是血气方刚，尽管自己不能跟母亲商量商量这个事儿，也没有机会跟他媳妇儿合计合计这个事儿，今儿个老王爷把这个事儿就拍板了，这事儿也就定下来了。这门亲事尽管还没走什么仪式呢，按理说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是夫妻对拜，然后呢夫妻双双入洞房。现在呢还没那个机会啊，怎么办呢？还得各干各的。不过呢，这亲事王爷就给他大包大揽的定完了。哎呀，这秦琼心里边也不知道是喜呀，是忧。既然王爷定了，那就尊重王爷的意见吧。这王爷的话，谁敢不照办呢？这事儿定完了，秦虎就说了："父王啊，我还有几个营哨没查完，我还得继续查。好，好，好，儿啊，你去吧。"就这么着，秦琼一转身走了，回头啊还看了看张紫嫣姑娘。这张紫嫣这回啊可就大方多了，这是自己的丈夫了。又眼含秋波，把杨秦虎送到了帐外。杨秦虎一离开呀，老王爷高兴了，备上酒菜，儿媳妇儿，来来来，陪父王我喝上一杯。就这么着，这个张紫嫣就陪着王爷呀，喝起了小酒啊。张紫嫣呐，她不会喝酒，但是也得陪着呀。结果这左一杯右一杯，王爷今天特别高兴，喝着喝着就有点喝多了。就在这功夫，突然之间呐，有人来报，报王家千岁，济南府派差役送来一份紧急公文，请您亲启。就是别人啊，还没资格打开。按理说那年间有通政司，通政司啊，他管着驿站，这驿站有驿卒，应该驿卒来送信儿。可这回呀，是济南府亲自派差役送来的。再说这济南府可是王爷的地盘啊，他这酒也确实啊没少喝，有点晕了。他懵懵懂懂的就把这公文拿过来了，这一瞧啊，就这几行字啊，在他眼前一出现，他就开始啊往下看这个公文。王家千岁军舰，王家离开济南后，于12日晚上突然炮声四起，响马声称英雄会，他们劫牢反狱，杀官掠财，救出了劫黄冈的程咬金，还有那个尤俊达，其他罪犯也都跟他们全部的逃脱。臣带兵四处追捕，去擒拿贼首，怎奈贼人众多，放火掠财无所不为，臣全力痛剿。怎奈贼逃脱之后，臣挨户搜查，至贾柳店内搜出金兰谱半张，方知响马军系来参加杨秦虎老娘拜奏人员，情况非常之急。臣将秦母及他全家人等已经抓获在手，并将贼首金兰谱半张一同备上，呈请王家明鉴法办，禀示济南地面。臣堂弟锦城，大业元年9月13日 王爷看完了，那脑袋呀，嗡的一下子就出现了一片的空白呀。这酒往上这一撞啊，当时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是缺氧啊，就趴在桌子上啥也不知道喽。这嘴里边啊嘟嘟囔囔嘟嘟囔囔说点什么谁也听不见，紧接着就看到嘴呀冒出一股沫子来，是不是有危险呐？那倒不至于，不大会儿就听打呼噜的声音了。紫嫣已经许配给杨继武了，他当时就想，我生是杨家人，死也应该是杨家的鬼呀。既然我已经许配给杨金虎了，我就应该是秦叔宝的人了。尽管我们俩还没到一块儿，可我已经是秦家的人了。王爷一开始嘟囔那几句，他听明白了。紫嫣姑娘也识文断字啊，她偷偷的往那公文上一看，你别看就扫了那么一眼。咱已经说了，紫嫣姑娘知书达理，她看了一眼呐，啥都明白了。
1: 坏了坏了，看来我这男人这回可犯了灭门之罪了，我这命也太悲惨了，刚许配个好男人，可他又要遭到灭门之罪。我虽是女流之辈，可我懂得什么是三从四德呀，我不能不管秦虎啊，我不能眼看着我丈夫大难临头啊。
0: 想到这儿，他横下心来，我就这么办，办完了我再把这衣服一换。王爷干嘛呢？王爷咱不说了吗，在打着呼噜呢，也可能被气的在那临时休克了。
1: 趁这个功夫，张紫嫣姑娘就开始化上妆了。
0: 她是怎么穿戴的？女扮男装呗。她就轻轻地来到了王爷的桌案前，那桌案上插着金品令箭。这金品令是干什么的？她明白呀，这就等于王爷的令，也是王爷的令箭。她高抬腿，轻落足，来到桌前，歘的一下子把这只金皮剑就拿在手中，他一闪身就溜出了中军大帐。
1: 王爷这功夫咱不说了吗，喝了那么多的酒，突然之间又接到这公文，
0: 王爷当时啊就气糊涂了，啥也不知道了。
1: 张子英已经女扮男装，配上宝剑，拉出一匹坐骑，出了王府，一翻身上了马，踏踏踏踏踏奔东门，直接去会秦琼来了。
0: 这张子嫣他知道军营的部署啊，他骑在马上走着走着，就看对面来了一匹马，仔细一瞧，正是巡营的秦琼秦叔宝。这秦琼巡营正往回赶，没想到对面来了一匹坐骑，马上骑着一位将军呐。这位将军是干什么的啊？他迎上前来一看，他也没认出来是张子英。子英姑娘已经认出秦琼来了，上前就把秦琼给拦住了，别走了，赶快随我调过码头往北走，越快越好，不要再等了。秦琼当时就闹愣了，听声音这不是我的未婚妻吗？也是我的干妹妹呀，眼下呀不是解释的时候了。我跟你虽然定下了终身，可眼下你啥也别说了，快快越快越好。这时候张子英一大把踏踏踏踏就往北跑去喽。秦琼一合计，这个紫英姑娘啊好像有难言之隐，她让我往北走，那我就听她的吧，肯定她有重要的情况在这儿没法解释，再说往北走干什么，她肯定不会害我，走吧。他随着这张子英啊奔北就去喽。跑着跑着他就追上来了，张子英不用他问，跟他就把话说开了。夫君呐，我们二人虽经王爷定亲，但我不应该抛头露面，可是事情太紧急了。
1: 你说出事了？
0: 是啊，家中出了不幸了， 你在家是不是有磕头的弟兄？有啊，我们是46友歃血结盟啊，他们可给你惹祸了。他们反山东，炸济南，劫牢反狱，杀官挂印，把济南府闹个天翻地覆啊。他们完全都脱离了法网了，都跑了。可是济南呐，有个镇台叫唐弼，
1: 他把你们家给抄了，特意派差役把公文送到京城来了。爷，王爷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啊！接到这份公文，当时王爷就有点蒙圈子了。现在王爷呀，趴在砖上喘着出气，好像已经气糊涂了。我才有机会给你送信儿啊！你我已经定下终身了，尽管还没拜天地，可我已经是你的人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夫君呐、啊，我恐怕不能伴您终生了。我把王爷的禁闭令拿来了，禁闭令在这儿呢。说着话，他就把禁闭令交给了秦琼了。没有令箭，你根本就出不了潼关呐。你赶快逃命去吧，越快越好，快走吧。秦琼听到这儿是百感交集呀、啊、这脑袋也是嗡一下子。他相信紫英姑娘说的是心里话。哎呀，我这些朋友啊，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可是事到如今，你埋怨谁也没用了，得了吧，一不做二不休。紫英妹妹，我就是走到天涯海角，我也把你带走。夫君呐、啊，有您这句话，我就是死而无怨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心。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出自歌曲《再见》，由张岳振演唱，发行于2005年7月1日。这首歌节奏感强，旋律在来回之中非常抓耳。他的唱腔虽然不是说丰富多变，却弹性十足，有着一番独特之处，在歌里的感染力超过了技巧性。

张悦振这首歌表达的不是再见，而是自己不得不离开后的伤感，与自己的爱人，与自己的人做一个告别。而他这一走，甚至连一个承诺都无法留下来，但好在彼此都珍惜这段感情，即将要走的人该挂念着留下的人，而留下的人也会思念着要走的他。

所以生命啊，它苦涩如歌，想不想看花海盛开，想不想看燕子归来，如果都回不来，那么我该为了谁而存在。这是一首坦诚直述生命的矛盾之歌，诚实而并非热爱地唱着生命的种种矛盾，这就是生命绚烂的风景。它苦涩如歌，亦璀璨如歌，带着时而高八度的惊艳，时而低八度的压抑，留住每一处绝无仅有的生命矛盾如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用什么把你留住》，由福禄寿演唱。这首歌的节奏感非常强，音符仿佛在阳光下跳动，铿锵有力，一字一句都打在你的心弦之上。当它融入你的情感里，那种火热难以忘怀的感觉就像火焰一般燃烧，割舍不去。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更像是一面旗帜，一种信仰，让我们尽情地跟随这首歌勇往直前，让那种火热的情感在你心中绽放开来。

还是原来的我，出自歌曲《原来的我》，是齐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和寂寞，以及对于过去的怀念和无法挽回的伤感。歌词中描述了一个空间和时间里没有人在意自己，感觉被冷落和抛弃。同时歌曲中也表达了对于爱情的无奈和痛苦，因为曾经深爱过，但却无法在一起，只能独自承受寂寞和孤独。

情和感性的元素，齐秦用他那柔和而深情的嗓音，将歌曲中的孤独、寂寞、伤感和无奈完美地呈现在听众面前，让人感受到爱情中的痛苦和无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再好的我们，最好的青春，最怀念的还是最初的那个人。最好的我们，最害怕失去。世界在变，与我们无关。曾经敢爱敢恨，为了爱极其卑微的自己或许难堪，但却是最美好的回忆。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一份属于青春的独家回忆，它就像一个秘密一样深深地埋藏在心底。时光荏苒，岁月匆匆，带不走一丝云彩。不畏将来，不念过往，任由时光冲刷稚气的脸庞，带走曾经的伤痕，也吹走留下的痕迹。生活还得继续，人生的路还很长。

0: 不管他是。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最好的我们》，由王源新演唱，发行于2016年4月8日。这首歌也是同名网络电视剧《最好的我们》的插曲。曾经的你是最好的你，现在的我是最好的我，我们都是最好的我们，但是我们之间相隔了整整一个青春。时间这座红桥，仅凭借着简单的喜欢已然无法跨越。或许我们的青春就这样耿耿于怀，但至少曾经爱过恨过，不负遇见，不畏将来，也从此不念过往。

我心潮涌涌涌，心潮冷冷冷，乱石穿空，惊涛拍岸，都不能形容。冥冥中落寞，超过了情浓，让我独步在冷风中。以前我不相信喜欢会被消耗殆尽，但后来我渐渐明白，人和人之间只要有了喜欢，就会有期待，一旦有了期待，心情就会患得患失。很多事情也并不是努力了就会有好的结果，或许路的尽头是什么从来就不重要。如果能在一段关系里开开心心，那就好好珍惜，如果不行也没关系，爱与不爱都要落落大方。

身没有错，真正属于你的爱情不应该是伤人的冰块，应该是一杯温暖人的热茶。你得不到是因为不属于你，放不下是因为你不甘心，失去所爱虽然伤心，但失去不爱你的人又有什么可惜。

夜的钟声响了，可心里空空的，也曾在雨中走过，寒风也在耳边掠过，曾有的故事一落幕，一切都过去了，还要勇敢地走下去。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心潮涌》。

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因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那陪我淋的雨，一幕幕都是你一尘不染的真心。每次唱起它，都能听到这样的旋律，让人忍不住地流出热泪。这首歌曲还原出了最真实的少女羞涩情怀，就像回到了 SHE 的时代，以一个天真的少女在喃喃地诉说着她暗恋时的羞涩、脸红、初恋的酸涩、感动和转身遇到他时的庆幸满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小幸运》，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5年10月21日。这首歌曲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歌曲在吉他与钢琴的伴奏下追忆青春片段。

的弦乐及鼓声的交织，随着田馥甄的声线起伏，像是诉说一段过往事迹的悸动，诉说着过往的悸动，重燃少年的感动。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小幸运》。

0: 声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桐，我们下期见。
1: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吃饭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7: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6: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8: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9: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0: 脸上笑容常围绕。
1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8: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8: 一百年不许变，
11: 诺言从不是儿戏。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史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20: 张之洞
5: 经营湖广，把原来在广东枪炮厂向德国订购的部分设备也都运到湖北来了，陆续又添购了新机器，以汉阳龟山的北路为厂址，先后建立了枪厂、炮厂、枪弹厂等等，又聘有德国技师，这些工厂能制造最新式的快枪快炮，其中所制造的口径为7.9毫米的步枪被称为汉阳造啊，后来为新军的常用兵器，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还有很多军队配备这种兵器呢。湖北枪炮厂是当时生产枪械最多的兵工厂，每年生产能力可以达到5000余支啊，各种炮是150吨，远远超出了李鸿章主持的江南制造总局。随着时局的发展，张之洞意识到了清政府的落后啊，他希望朝廷能够总结教训，变法图强。他的这种高姿态得到了维新派的赞扬，甚至是错觉。维新派在建立强学会的时候，甚至还推选张之洞做会长呢。张之洞奢谈变法，但是并不是维新派提出的建立西方君主立宪制，而是他在劝学篇中所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这个主张。说白了，那就是学习西方的科技技术，在思想上还要维护君主统治，遵行中国的传统道德。尽管这种说法以前的冯桂芬、薛福成都有曾提及，但是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却集这一观点之大成啊。张之洞自己说，他之所以写劝学篇，是为了正人心、开风气呀，正老百姓三纲五常之心，开西方先进技术之气。总的来说，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有进步性的，但是并没有跳出洋务运动的范围。在整个变法维新运动中，张之洞相当活跃，与维新派保持密切联系。后来那戊戌六君子之一有一位杨锐，还是他的得意门生呢。外国人甚至把张之洞视为当时清政府中国官员中的最为先进者。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甚至还说，在中国办大事者唯张香帅一人耳。张之洞是非常重视教育和人才的培养，先后开办了许多书院和新式学堂。光绪30年，他在完成制定了癸卯学之后，离京回到了武昌原任，顺道呢先到家乡河北南皮去祭祭祖。临行的时候，慈禧太后赏给他白银5000两啊。他到了南皮之后，就把慈禧赏赐给的银两连同历年的养廉银2.2万两，加慈禧给那5000，一共是27000两白银，筹建了一所慈恩学堂。这是清政府的封疆大吏捐自己的钱建教育学堂。在慈恩学堂里设置了初等小学、高等小学两部，定名额30名，招学生还规定张姓占一半，外姓占一半，一共是60名啊。又增设中学堂，定额还是30名，这就是现在的南皮第一中学的前身。张之洞派学生去日本留学，当时官费留日的学生最多的就是两湖人士，占全国1/4，这跟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有着相当的关系啊。在这批两湖人士中，人才济济，比如后来著名的黄兴、宋教仁、蔡锷这些风云人物，都是张之洞选派的留学生。第二年，他上奏朝廷，提出兴办新式学校，废除科举制，清政府准奏，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最终结束了。张之洞进北京担任大学士之后，仍然致力于支撑腐朽的清政府，但是大厦将倾， 一目难知啊。随着光绪和慈禧的突然去世，张之洞的人生也走到尽头。1909年8月，在国运尽矣的哀叹声中，张之洞走完了自己72年的人生。朝野上下忧国忧民之事，为大清国的未来是呕心沥血呀。而那些外国列强丝毫也没停止对中国的侵略跟蚕食。自从大英帝国把印度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之后，英国人就一直企图继续扩张他们的殖民地。怎么扩张啊？那就是入侵中国呀。在19世纪下半叶，英国侵略者先后将尼泊尔、哲蚌雄、克什米尔、不丹等等地方纳入了他的势力范围内，紧接着不断派遣间谍，以传教、旅游这等等名义进入西藏进行侦查。

光绪二年的时候，中英烟台条约规定，英国人可以从甘肃、青海、四川或者是印度进入西藏。英国、印度这当局的负责人就想趁这个机会实行他们的间谍计划。英政府命令马克雷筹办进藏考察商业。马克雷带领着一个庞大的考察团集中到了大吉岭，准备入藏。在此之后，侵入西京的英国官兵又在西京境内筑路架桥，开辟了进入西藏的通道，雇佣游民非法越过当时的藏族跟西京的边界，这个地儿叫日纳呀，人马直接进至了龙土山，可以说是深入藏地侦探情况。藏族同胞发现了英国人的不良企图之后，立即对英国人的行径进行阻止，但是英国人不以为然，反而派人进至龙土山以北开路建站。英国驻华公使多次到清朝的总理事务衙门要求跟西藏通商。面对英国人的不断侵犯，西藏地方政府给驻藏大臣写了一份公文呢，隶属了英国人的侵略罪行，表示西藏僧俗人等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就这么彻底呀、啊，男人都死光了，女人们也要抵抗到底，表达决心。藏族的首领嘎夏率领藏军200多人在热那宗龙土山建立了哨卡呀，而且在哨卡旁树立了西藏的护法神像。英国人知道了，马上诬告藏军说侵入了西京境内，而且向清朝廷提出要嘎夏限期撤除龙土山的哨卡，否则英国人就不客气了。清朝廷惧怕西藏边境发生战事啊，又不敢得罪英国，所以清朝政府恨不能来个委曲求全，一再下令嘎夏是撤卡撤兵啊。但是西藏的贵族们据理力争，龙土山是西藏领土，不在西京范围内呀、啊。对清朝廷的后撤命令根本就不理睬。驻藏大臣文硕也认为英国人是居心叵测，而支持藏民的抗英主张。针对当时中国国内的情况，英国在施展离间清廷跟西藏贵族的关系这一计策的同时，联手镇压抗英藏胞啊，集结了2000多人。在龙土山以南，以英国人格雷哈姆为将军，作为总带队，做好北攻准备。面对敌人的攻势，西藏军民做好了战斗防范，先派去了2支部队，一共是900名藏军呢、啊，其中还有一部属于民兵，就在龙土山以及其北一带加强边防。就在光绪14年3月20日。英军打出了第一枪啊，向驻守龙土山的藏军发动进攻。西藏官员多吉仁增率领藏军军民以火铳、弓矢等等传统这种简陋的武器英勇反击，打死了100多英军，好悬活捉了印度的孟加拉代理省长，取得出战的胜利。第二天英军是全力反攻，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西藏地方军队退守龙土山东北的纳汤这个地方，龙土山宣告失守。跟着英军又侵占了卓纳，西藏地方军队被迫退往捻纳各地。正在抗英战斗激烈进行之时，清朝廷将支持抗英的驻藏大臣文硕给革职了，任命一个比较听话的投降派生态作为新的驻藏帮办大臣。但是13世达赖喇嘛带领的西藏贵族不顾清朝的阻挠，仍然是调兵遣将，动员藏族军民数万人开赴前线。就在这年7月，林芝、波密、边坝等等地方后续援军都赶到了，跟在孟雄的英国敌人相对峙，进行反攻啊。清政府进行阻挠，下令不许藏军出击，而英军呢
越来越猖狂，攻占捻纳之后，继续占领了泽里拉，跟着占领了亚东。西藏军民的第一次抗英战争就这样失败了，因为这一年是藏历的土鼠年，所以这一次战争又被称为土鼠年战争。战争结束后，清朝廷派生态赶赴亚东跟英方会谈，在英方的压力下，生态一再让步啊，于1890年在加尔各答同英国印度总督兰斯顿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约，一共是8款，化泽里拉一带山顶为藏印边界。由此，历来是中国西藏地方藩属的西金被英国人给抢走了。这场战争的失败跟清政府的懦弱有着直接的关联。更懦弱、更让人憋气窝火的事情随即爆发呀！1894年9月12日，海军提督丁汝昌率北洋舰队18艘，护送轮船招商局的5艘运兵船，由大连湾出发去朝鲜。16号这天到达了鸭绿江大东沟。第二天早上8点，完成护航任务的北洋舰队返回旅顺，途中进行战斗演习。演习结束之后，各舰准备开饭了，该吃午餐了。就在这会儿，镇远舰的危楼上，哨兵发现在西南方向有一股黑烟滚滚升空。仔细这么一看呐，通过望远镜发现这是悬挂美国旗的舰队。赶午餐吃完的时候，这支美国舰队逐渐靠近了，眼看越来越清晰了，肉眼都发现他们已经改挂日本旗了。提督丁汝昌还有总察叫汉纳根，右翼总兵刘不禅，3人紧急商议对策，日本人要干什么呀，命令各舰起锚迎敌。北洋舰队有14艘舰艇投入战斗，其中有4艘鱼雷艇，日本舰队有12艘舰艇。北洋舰队的清朝威远号排水量为35000多吨，日本舰队排水量为4万多吨。北洋舰队的兵力是2200多人，日本舰队是3500多人，双方的军事力量对比表面上相差不大，实际上呢，北洋舰队舰龄老、速度慢、火力弱，再加上李鸿章下令不抵抗，要保存实力，这种保守思维对官兵思想的控制，所以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连炮弹还没到位呢，跟日本人碰上了。你想这仗打得得多被动啊！尽管船上的这几位领兵官已经下令起锚迎敌了，但是毕竟仓促，战斗打响了，日本舰队采用鱼贯式的单纵列阵势，以吉野等4艘快速巡洋舰打头阵，他们的旗舰松岛作为殿后，一共有8艘舰呢，12艘舰排成了一字竖阵，疯狂直冲北洋舰队。北洋舰队做人字雁行阵，组织迎战，让主力舰定远、镇远号居中，让最小最慢的舰只居于2翼末端，这样的阵势处于不利的地位。日本舰队凭借速度快，迅速绕行到北洋舰队的圈子外，使作环形，在避开了定远、镇远2个主力舰的炮火后，猛打北洋左右翼的超勇舰、扬威舰。这2艘木质而包铁的旧式兵船怎经得起炮火轰炸呀，重舰起火沉入海中。在激战中，日本舰队有2只兵船因为受了伤而退下战来。定远号是旗舰呢，所以也是敌人舰队攻击的主要目标，重中之重。丁汝昌就在这旗舰上督战，有很多次炮火击中了旗舰，舰身猛烈的颤抖啊，把丁汝昌都摔倒在甲板上。尽管受了很多伤，
但他包扎伤口之后仍坐甲板上。

野号上的敌人也不傻呀，一看大清朝这支致远舰炮火停息，甭问，弹药用完了，再仔细这么一瞅，怎么跟飞起来一样？哦，这是要撞我们呢，赶快发鱼雷。这船上的日本人哦哇乱叫，把鱼雷就发出来，致远舰躲过了两艘鱼雷，但是第三艘鱼雷没有躲开，轰隆一声巨响，被鱼雷击中，致远舰被熊熊的大火吞没，沉入大海。就在舰艇爆炸那一刹那，猛烈的气浪把致远舰的管带邓世昌掀入海中，随从人员也掉进海里，递给他一只救生圈呢，请邓大人逃离啊。邓世昌坚决不从啊，事已至此，一不独生，船都没了，我活着干什么呀？这时候，邓世昌平时养着一只爱犬游了过来，用嘴叼住了主人的发辫，不让邓世昌沉下去。邓世昌一声长叹呐，把爱犬唤至近前，用手掐着爱犬的脖子，摁入水中，先把爱犬淹死，最后他也消失在汹涌的波涛中，死得很壮烈。这只爱犬也让人觉得很可惜呀，何不放这爱犬一条生路啊？大概这邓世昌是想明白了，没有炸死日本人，没有撞沉吉野号，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致远舰一共有250多名官兵，只有20多名预救，其余全部殉国。再说靖远号船舰的管带林永生，林永生率领官兵也是全力抵抗，以一艘敌四艘的这个比例，经过一番全力拼搏，最终伤痕累累被敌舰击沉。全舰270多名官兵，只有16人遇救，其余全部牺牲。光绪皇帝对邓世昌等人的事迹大加赞叹呢，后来亲赐挽联：“此日漫挥天下泪，有功卒壮海军威。”这是对北洋海战全体遇难将士的表彰跟哀悼啊。就在第二年4月17日，清政府派李鸿章和日本代表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日矛盾早在甲午战争之前就是摩擦频繁呢。在高州镇，总兵左宝贵就一直观察着日军动向，他发现日本不断向朝鲜增兵，而且抢占军事要塞，暗中筹划的是入侵中国呀。左总兵根据多年的战斗经验，已经洞察到日本人的企图了，他就派人到朝鲜汉城去侦探敌情，绘制地图，为赴朝抗日在做准备。他以为朝鲜为中国的门户，是奉天的扼要之区啊，所有的海防江防都应该越周密越好。因为事关重大，所以左宝贵禀报上峰，请天军制炮啊，做好充分的准备。在光绪20年的时候，左宝贵、马玉坤几员战将分别率领4路人马，共是29个营，10000多人呢、开赴朝鲜增援驻守在崖山的清朝军队。就在1894年7月25日早上，日本陆军在朝鲜崖山口外袭击清军的运兵船。当天夜里，日军陆军向驻守崖山的清朝部队发起猛攻，甲午中日战争是正式由此而爆发。这4支军队进入朝鲜之后，清朝廷帝后两党在是攻还是守这个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光绪皇帝谕令入朝的各个军队星夜前进，直抵汉城，迅图进剿先发制人。作为后党的代表李鸿章却是主张先定守局再图进取。

0: 就先把防守的那个格式确定下来，先有退路，再求进路。如果要进攻汉城，必须再增加3万人，步步谨慎，方可建功啊！左宝贵是坚决主张主动进攻。就在甲午年8月初，左宝贵跟众将商议南下进剿，以便跟先期进驻崖山的清朝叶志超、聂士成部队南北配合夹击日军。就在此刻，突然盛宣怀发来电报，说崖山守军在7月底打败了，被敌人战败于城欢呢。清军的叶志超率领部队已经北退平壤。左宝贵一声长叹呐，南北夹击之势已经失去了。正所谓机不可失，是失不再。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请听评书《通识演义》，由关永超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4: 中日战争在甲午年终于爆发了。那一年是1894年，在朝鲜的战场上，高州镇的总兵左宝贵本打算带军南下，与在朝鲜北部的叶志超、聂士成部队南北配合夹击日军，可没想到叶志超的部队已经北退到平壤了，南北夹击之势不复存在，那也甭南进了。就在8月下旬，叶志超率领残部完全退回到平壤。令人没有想到的是，他居然事败为胜，不敢承认失败，粉饰自己的功劳，他虚报战功，骗取了清政府的信赖，被任命为驻平壤诸军之总统，都归了叶志超管了。败将升官是一军皆惊啊，好些人都不理解。9月12号到14号，进攻平壤的日军先后到达了平壤外围。日军完成对平壤的合围之后，就在等待战机了。此时，左宝贵找叶志超商议防守计划。您再瞅这位叶总统，啊嘛，他的主张就是弃城逃跑，甭这儿守着了。有一批贪生怕死的将领也是随声附和。气得左宝贵怒声高喝呀，尔等惜死可自行散去，你们要是怕死的话你们自己走，此城为吾家矣，我就以这儿为家了。左宝贵下定决心要坚守平壤。当天晚上，叶志超召集众将，正式提出弃城北逃的主张，有一半赞同，一半反对， 左宝贵慷慨陈词啊，敌人悬军而来，正应该出奇制胜，痛击敌人，令其知输而不反，不敢再正视中原。朝廷设了机器厂养军兵，每年花金钱数百万，不就为了我们打胜仗战强敌吗？若今日不战而退，何以对朝鲜，何以报国家呀？大丈夫建功立业在此一举，至于成败利钝，暂不必计较。左宝贵一边说，眼圈都红了，他力排众议反对弃城，并且密令自己的亲兵暗中监视叶志超，防止他逃跑。叶志超的威信是完全落地了，号令也没人听了，众志成城的清朝官兵要跟平壤共存亡。9月15号凌晨，日军对平壤四路总攻，左宝贵率领奉军防守平壤北面的牡丹台玄武门这条战线。日军因为城北的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所以把这儿作为主攻目标，其他三路都是仰攻。他把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师团的肃宁支队和第三师团的元山支队兵力占进攻平壤日军的三分之一呀，把这两支队伍集合起来放在战场上，敌人调集炮火对准清军的堡垒逐个猛轰。2个小时之后，牡丹台外围的堡垒全部陷落了。日本的肃宁元山两个支队会合，从东北西三面包围了牡丹台，守护壁垒的清军顽强抗击。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残存的将士依旧众志成城，无法前进的日本军官举着战刀逼着士兵往前冲啊，集中所有重炮把牡丹台堡垒的胸墙给炸毁了，接着把清军的速射炮也给打坏了。日军趁势蜂拥而上，牡丹台也陷落了。屹立在玄武门城楼上指挥战斗的左宝贵知道城池将破，但早已立下与平壤共存亡的志向，他遵照回族礼俗啊，先期沐浴，然后身着御赐的朝服登拜督战往来指挥。部将劝他摘下头上的翠领鹤顶，脱下黄马褂，以免引得敌人注目。左宝贵笑着摇了摇头啊，我穿朝服就是让士卒知道我是为朝廷而战，至于敌人注目，我又何惧哉？他亲自燃放榴弹巨炮是36发呀。日本人发现了左宝贵，枪炮密集向他射来，炮弹把清军的榴弹巨炮给炸毁了，有一个弹片滑到了左宝贵的肋下，他是血透征衣啊。左宝贵裹伤再战，有人想扶他下城，他言辞拒绝。阵前战士一看，主帅都这样，还不跟敌人拼吗？战斗从黎明打到午后，持续了10几个钟头。一颗炮弹在左宝贵身边爆炸，他中弹身亡，平壤也失守了。部将把左宝贵的尸体横在战马上，想冲出玄武门，不幸中了日军的埋伏，他手下的部将也全都阵亡。以左宝贵为首的清朝的爱国官兵用他们的生命保卫着朝鲜这一片热土，而此时中日战事是越来越激烈。在黄海海战跟平壤战役之后，日本人算是摸准了清朝廷的心理了，他们抓住李鸿章急于求和的这种阴暗心理，日军突然侵入辽东半岛，日本海军也游弋在渤海威胁着威海卫，大清国连忙派出产部的左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友濂作为全权大臣抵达日本广岛前去求和呀。可是日本方面 借口说这二位资格不足，只有名义没有权利，所以缔结条约署名画押的事儿跟他们没关系，把这二位驱逐出境了，这是对大清朝多么的侮辱啊！张荫桓、邵友濂回国的时候正赶上刘公岛陷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这样一来清朝廷更为惶恐，于是就由着日本人点卯吧，你说谁去签约吧，最后命李鸿章作为全权大臣赶奔日本马关。就在马关的春帆楼，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和李鸿章进行谈判，跟随李鸿章前来的还有美国顾问科图达。他们到达马关的第二天就发现日本人是气焰嚣张，军界、经济界、政界种种掮客都在为谈判这件事儿漫天要价，海军部要索取台湾，大藏省要索取赔款100,000,000两，那就是10亿两啊，日本战费一年的军费拨资也就8,000,000两，他们一下恨不能要出一年半的军费来。初次谈判，双方互递国书，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是盛气傲人呢，对李鸿章的到来表示有特殊的兴趣，李大人官高位尊，责任重大，这一次奉命作为大清国全权大臣是出于诚心吗？李鸿章马上表示，若无诚心讲和，老夫也不会来呀。为了求和，他先表了表态。第二次谈判，伊藤博文就狂妄地提出了停战议案呢，其中有让日军占领京系要地大沽口、天津、山海关，这得归日本人，而且在管理这一段区间的铁路，三个地方的清军必须自动交械，不能违背日本人的意愿，这真叫得寸进尺，他们要控制北京啊。第三次谈判，李鸿章搁置停战，先不谈这事儿，提出先行商议讲和的条约。伊藤博文是大耍无赖，威吓李鸿章说，商定的合约不用批准就应该立即生效，否则还得打呀。会谈之后，李鸿章坐着马车回宾馆，没料到人丛中跳出来一个刺客，朝他就是一枪啊，啪的一枪把他左边的眼镜给打碎了，子弹由左眼下边打了过来，伤了他的左颧骨。事情爆发之后，各国舆论哗然，特别是沙皇俄国为了自己的利益更来劲了，他们觉得日本从中国占的便宜太大了，沙俄一来劲儿，日本人感觉到不利了，日本本来就因为战争实力消耗已经不少了，为了摆脱困境，日本故意高姿态，由天皇派御医为李鸿章治病，皇后赠送御制的绷带，派两名女护士前来照料，表示同意签订为期3周的停战协定。就在同年3月16日，伊藤博文向李鸿章递交了和议条款，李鸿章一看呐，说不出来心里是什么滋味呀，不答应不敢，答应吧太苛刻了。最后李鸿章说了这么一番话，我只讲3点，20,000,000赔款数目太大，营口应该请贵军退出，台湾之事不必再提，答应这3点就可以议和呀。伊藤博文一听，什么？哦，这3点不答应，那就是贵国不能照办喽，那就算驳回喽。好吧，你们只管驳回，条款一个字也不能改，如果要是谈不成，咱们可以接着打嘛。广岛还有60多支兵舰，运输量高达20,000多吨呢，所以没有出来作战，是因为咱们不是签了停战协定了吗？3周一过，咱们重开战局啊。李鸿章万分紧张，他真怕中日再打起来 清朝是打不过日本的，他哪知道此时日本国也是强弩之末了。几天之后得到了清廷的答复，李鸿章终于签字画押，这就是马关条约。因为是在春帆楼签的，所以也叫春帆楼条约。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各省是悲愤交集呀。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各级官吏的奏章就高达140多件呢。广西巡抚张联邦上奏说，即使持久作战3年，也未必辽东台湾就都能被日本人占领啊。这3年打仗军费也超不过2亿200万呢，何况中华大国是地大物博，数倍数十倍与倭寇啊。那倭寇才占多大点地方，这么大一个国家跟他作战，谁先盯不住啊？必然是彼先困在，那我们怎么承认失败呢？台湾民众更是心里不服气，决心为反抗日军侵占而奋战到底呀。台湾当地有一位叫邱逢甲的人联名致电，表示不顾身家誓死防守，组建抗日义军，驻守台湾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部队，在一缺军需二无外援的情况下，孤军与日军侵略者进行了长达5个月的反割让战争啊。先后在台北的新竹、台中的彰化、大埔林、云林、嘉义、台南等等地方同仇敌忾，是步步为营，用长枪大刀配以土冲这些东西作为主要兵器，凭借熟悉的地理跟日军激战，杀死了日军4600多人呢、啊，甚至包括侵略台湾的日军司令近卫师团长白川能久亲王，还有第二旅的团长山根信成少将。应该说刘永福的黑旗军立了大功。那位李鸿章现在是骂名载道啊，自打签订马关条约之后，他受到的是全国上下万夫所指啊。李鸿章自知有愧，躲在天津装病，他请假了。3个月之后，这才蹒跚进京。光绪皇帝召见李鸿章，先问了问在日本受伤的情况，毕竟是老臣了吗？关切寒暄之后，光绪帝脸色一变，声音很沉痛，质问李鸿章：你身为重臣，受命谈判，弄得丧权辱国，2亿巨款从何而来呀、啊？台湾一省割与外国，失民心，伤国体呀、啊。但是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红人啊，光绪帝只能指责批评他，也没有把他罢官，给了他一份闲差，让他入阁办事，不再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总督。李鸿章遇到的是从未有过的冷遇。几个月之后传来消息说，俄国皇帝尼古拉2世举行加冕典礼，清朝廷原打算派一个特使前往俄国，但是俄国公使传过话来了，说你们这个特使身份太低，不能堪此重任。那么谁能胜任呢？能胜任者唯有李中堂，俄国人钦点李鸿章的大名。而此刻慈禧太后跟李鸿章这些后党的高层们都有联系俄国的共识，他们认为联俄便可抗日，所以马上同意请求，命李鸿章不光要去俄国，还要兼任赶赴德国、法国、英国和美国，到这些国家去递交国书。李鸿章雄心勃勃，跟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分别密谈，暗中拟定了联俄以制服日本的大致计划，这就开始周游列国呀。1896年正月，李鸿章出使，赶等到他的一行人马刚刚进入苏伊士运河的时候，俄国 早就派出特使公爵在这儿恭候了。在俄国，李鸿章被当作最为尊贵的国宾来接受款待，沙皇亲自接见谈话，还说了将来英国和日本难免要发动战争，俄国可以帮助中国打他们。这时李鸿章很高兴啊，在俄国人给他递了300万卢布的红包之后，他就按照俄国人的意愿订立了秘密协定，让俄国在中国的东北造铁路，俄国可以使用中国所有的口岸。这些协定没敢公开，这些条约实际直接是针对日本。据说清朝廷当时由慈禧太后自己保管文本，李鸿章呢也把与朝廷往来的私密电码私自收藏，所以知道的人不多。这个被称为中俄互助援助条约的暗箱操作条款，知道的人也只有一心一匡、翁同和、李鸿藻、荣禄、张荫桓、武廷芳，加上光绪帝这么几位吧。俄国通过密约巧取豪夺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就在此后一年，俄国明火执仗，贸然侵占旅顺与大连，这是后话。单说李鸿章按顺序走访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英国和美国，他每到一地都有非常高规格的款待。您像在德国吧，他被安排住进了柏林最豪华的凯撒大旅馆，房子里放着他最喜欢抽的雪茄烟，最喜欢的画眉鸟在那叽叽喳喳冲他欢叫。德国皇帝设国宴，还亲自陪同李鸿章检阅御林军呢。这时李鸿章对德国军队训练有素是向往不已呀。几天后，他在汉堡与下野的宰相拜斯麦谈话，再次表示了要向德国聘请教练，仿照德国军制练兵这个愿望。高规格的款待让这位李中堂受宠若惊啊，但他没有想到，在这种种高规模的款待之后，隐藏的是列强们要获取中国利益的贪欲和阴谋。接着李鸿章又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受到热情迎送，福海来到了英国，他又觐见了维多利亚女皇，递交了国书。在英国他参观了军港、工厂，伦敦的汇丰银行耗资3万2银子在水晶宫举办盛大招待会，伦敦商业总局又召开千人欢迎会，他们一致希望李鸿章返国之后做京师内外诸大臣的领袖。半个月后，李鸿章横渡大西洋又赶到了美国，当时的美国总统克利夫兰特地从度假地赶来款待。李鸿章在美国还会见了基督教各派领袖，就孔子跟耶稣的问题交换了意见，称赞美国传教士在中国的业绩啊。此后他从加拿大温哥华乘美国轮船返回大清国。此次李鸿章周游世界历时190天，走了半年多，是行程9万里，在清朝历史上实属罕见。他的中俄密约和在其他国的承诺，现在看来都是引狼入室，请虎做保护啊。可他却以为出访成功，沾沾自喜地告诉黄遵宪，他曾经说过这么一番话：20年无事总可得也。他以为此后20年会太太平平呢，他哪知道列强根本就没有那样一番耐心呢。就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烽烟此起彼伏，满清政府的统治日益腐败衰退，大厦将倾之时，中国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乱世中诞生了。1866年，孙中山出生在广东的香山县，因为他的哥哥孙梅在檀香山经营牧场，所以

0: 孙文很小就跟着哥哥生活，并且在当地的教会学校学习。回国之后，相继在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里边学习，常年接受西方的教育，这使得孙文、孙中山很早就开始接触到了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还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1892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开始了在澳门的行医生涯。面对着日益沉重的民族危机，年轻的这位孙大夫在行医的过程中曾经想用自己的才智来改变国家的现状。刚开始的时候，他曾经寄希望要借助清政府的能力，但是现实告诉他此路。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
13: 了。
12: 好好，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2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2: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25: 幸福总是在远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6: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7: 调频95.5兆赫，
28: 中波1269千赫，
2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徐 经典相声。
30: 那得多少钱呢？
3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2: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4: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5: 故事里的歌。
6: 这个城市柳园路的西头是一片开阔的荒地，一年前烛光房产在这里破土动工，现在一座座高大的商品房拔地而起，而且部分楼房仍在紧张的施工中。在工地南端靠近柳园路的沙地上，每天都有一个3岁多的小男孩在这里用石子画高楼。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工地上的工人中，不少人知道这个小男孩叫向阳，是农民工向占奎的儿子。可让大伙感到纳闷的是，一个三岁多的孩子怎么会这么听话？除了吃饭睡觉，总是一天天的在沙地上画高楼，几乎从来没有哭闹过。为此，不少工友就问：“占奎，你儿子怎么这么听话呀？”那语气听起来分明在说：“你儿子是不是有病啊？”现在的孩子哪还有自己玩一整天不哭不闹的？而且还总是在沙地上画高楼，也没有厌烦。每逢有工友这样问，向占奎总是苦涩的笑笑，然后就痛苦地低下了头，样子看上去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这天，七路公交车行驶到工地南端出故障了，车上的乘客都嘟嘟囔囔地下了车，就看到了在沙地上画高楼的小向阳。有人说，这孩子这么小，

画的画真不错呀。大家围着小向阳说了一阵子就离开了，但有一个人没有离开。这是一个身材微胖的老人，他被画画的小向阳深深吸引住了。小向阳抬头看了一眼站在他旁边的老爷爷，然后继续用石子画他的高楼。等高楼画好了，他就从下面一层一层地数着，等数到第十层时，然后用小手停在了这一层的窗户上。看上去小向阳在画一个女人，他画得很仔细，一笔一笔的。女人有长长的头发，笑眯眯的眼睛。老人蹲下身，他不明白小男孩画好高楼后为何还要一层层地数，而且还要在第十层的窗户上画一个阿姨。老人正要问，向战魁赶来了，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是这孩子的爸爸，您有什么事儿吗？原来正在工地上砌墙的向战魁发现一个老人在跟儿子说话，而且好长时间了也没有离开，他怕儿子有什么不测，就忙赶了过来。这时那个老人站起来说，你好，我叫冯中山，在市书画家协会上班。你这孩子具有画画的天赋，而且功底也不错，我想让他参加幼儿书画比赛，不知你是否同意？向战魁一想，这是好事啊，于是就说，好啊，我同意，谢谢您呢。冯中山看了一眼还在画画的小向阳说，如果孩子按照现在这个状况去参赛，估计得奖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我想把孩子带回去，好好的教他画上一个月，那样的话估计到时候拿个奖项不成问题。可是您，向战魁哪里会就这么把孩子交给一个陌生人？冯中山呵呵地笑了，说，你放心，我不是坏人，我可以去市公安局登个记，让他给开个证明。我这样做主要是看你这个孩子具有画画的天赋，是个画家的苗子，我呢就是想好好的培养培养他。向战魁想了想就答应了，他去工地上请了个假，然后带着小向阳和冯中山一起打车赶到了市公安局。来到市公安局，向战魁才知道这个叫冯中山的老年人是在全国书画界颇具名望的书画家，当然也是市里的名人，在市公安局许多人都和他打招呼。这样一来，向战魁不仅放心了，而且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毕竟小向阳有了这么好的一次学习机会。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接下来，冯中山还是让公安局给开了证明，然后带着战魁父子一起去了他家。坐了片刻，冯中山说：“说实话，我看到这么有天赋的孩子，打心里就喜欢得不得了。这比赛前的一个多月呀，小向阳就吃住在我这里吧。你呢，在工地好好干活，有空的时候就过来看看孩子。”向战魁听后忙说：“那怎么行呢？您教孩子学画画，我就已经很感激您了，哪能再让他在您这里吃住？我看这样吧，让小向阳在您这儿学画画，等到吃饭时我再过来把他接回去。”冯中山把小向阳领到怀里说：“小向阳，你愿意跟着爷爷学画画吗？”小向阳好像也挺喜欢冯中山，他奶声奶气地说：“冯爷爷，我愿意跟着您学画画。”冯中山对向战魁说：“其实我刚才就一直琢磨一件事儿，我想收小向阳为关门弟子，不知道你有什么想法？当然，这个决定可能关系到孩子的一生，你不用急着做决定，先回去好好想想。关于孩子吃住的事儿，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就按我说的办吧。”向战魁回到工地后，把这事儿和几个要好的工友说了，工友都说天上掉馅饼，这次砸到向战魁头上了。做国内知名画家的关门弟子，那可是许多人拱破头皮也想办到的事儿。如今向战魁不费吹灰之力，垂手可得了。再说，凡是冯中山能看上的孩子，十有八九错不了，长大后肯定也会成为画家的。到那时，向战魁就等着享儿子的福吧。就这样，向战魁让儿子拜冯中山为师，做了他的关门弟子。转眼两个月过去了，这天向战魁正在工地上砌砖，突然看见冯中山带着小向阳过来了，他慌忙停下手里的活，迎着他们跑了过去。等到跑近了，冯中山说：“战魁，你赶紧去请个假吧，去参加颁奖大会，小向阳这次拿了个一等奖。”十多分钟后，三人赶到了颁奖现场，向战魁还看到了儿子向阳的那幅作品，就是他经常在工地的沙画上画的那幅，不过在冯中山的指导下明显进步了许多，但主体框架没有太大的改动，还是高高的楼房。很快，向战魁和小向阳一起登上了领奖台。在向战魁帮儿子拿过奖杯和奖金后，主持人说：“下面我们请一等奖获得者向阳的爸爸给我们讲讲这幅画的故事，大家欢迎。”热烈的掌声过后，向战魁有点拘谨地说：“我是一个农民工，说实话，在以前我从来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但是现在我的儿子确实获奖了。我想这其中的绝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小向阳的恩师冯中山先生。今天我主要向大家说说这幅作品的事儿。大家看，这栋大楼的第十层的一个窗口有一个女人，大家知道这个女人是谁吗？这个女人就是小向阳的妈妈。半年前他还是这个城市的一名环卫工人，但是一天黄昏，当他清洁公路时被一辆飞驰而来的轿车撞死了。后来小向阳哭着给我要妈妈，我就对他说：‘儿子，你妈妈说她想在这个城市里也住上高楼，现在你妈妈给你买楼去了。’你妈妈还说你要好好的画高楼，画出一个我们的家，等到你画的高楼和真的一模一样时，你妈妈就回来了。”当时我对儿子这样说，就是觉得我要干活没人看着他， 哄他在沙地上画画的。可是我没想到儿子竟然当真了，他一天天的去沙地上画高楼，而且还在十楼的一个窗口上画上妈妈。好多次看到儿子那么认真的画高楼，我都偷偷的流泪了。不知什么时候，冯中山走上台来，他凑到向占奎的跟前，小声说了一阵子，然后拿起话筒说：现在我向大家公布一件事，我已经正式收向阳为关门弟子。此外，刚才经小向阳爸爸的同意，我现在为这幅画提个名字。说着，冯中山挥动狼毫，在作品上写下了几个字：我想有个家。

是冯中山关门弟子的处女作，而且从现在看，小向阳出名是迟早的事儿。这幅画上还有冯中山的亲笔题字，这样一来，大家纷纷看好这幅画，拍卖价一路上扬，最后以16万元成交。事后，冯中山把这笔钱交到向占奎手里，说：“我听说那场官司你没赢，而且肇事司机至今还逍遥法外。现在打官司的钱有了，接着打官司吧，我会帮助你的。”向占奎接过了钱，含着泪点了点头。几个月后，在冯中山的帮助下，向占奎终于打赢了官司，获得了11万元的赔偿，同时肇事司机也被绳之以法。至此，终于给小向阳妈妈的在天之灵一个安慰了。又过了半年，向占奎干活的这片工地上，楼房全部竣工，已经开始对外买卖了。他考虑再三，也在这里买了一套，是10楼。在交付使用的那一天，向占奎带着儿子过来看房。进屋后，向阳转遍了所有的房间，大声喊着妈妈妈妈，但当他知道妈妈并不在时，哇的一声哭了。他哭着说：“爸爸，你不是说妈妈会等着我们吗？可是咱住上楼了，妈妈为啥还不来呢？”过了几天，向占奎把妻子的照片挂在卧室里，对哭闹着给他要妈妈的小向阳说：“乖儿子，妈妈说了，你把妈妈画下来，什么时候画得和照片上的妈妈一模一样时，你妈妈就回来了。”转过身，他默默地在自己心里说：“玲，在这个城市里，我们终于住上高楼了，终于有了我们自己的家了。”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9: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有的时候，爱情就像一大片漂浮的云朵，触手可及。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白梦拉着行李箱跑进轻轨，车门徐徐关上，正值下班高峰，轻轨内人头攒动，打牌的，绣十字绣的，打电话的，周围一切仿佛与白梦无关。他靠在车门前，透过车窗向外望，幽暗的路灯不断地被白梦抛在身后，玻璃窗上雾气蒙蒙，白梦出神地在玻璃窗前面画着圈圈。像书上说，一个人在某个地方不断地画着圈圈的话，那证明这个人心中有走不出的纠结。一阵嬉笑声打断了白梦的思路，他透过车窗看到身后有一对小情侣正忘我地讲着悄悄话，女孩灿烂的笑容和男孩眼神中暖暖的爱意也感染了白梦的心情。浓浓的爱情把寒冷的冬天也变得愈加温暖，只是女孩的笑容也曾出现在白梦的脸上，那么单纯，那么纯真，那么真实，那么快乐。但现在这笑容却离白梦越来越远。白梦低下头望着身边的行李箱，这只行李箱已不知陪伴在白梦身边多久了。虽然它已经渐渐褪去了那鲜艳的红，但唯一不变的是它始终陪伴在白梦身边。他自己也记不清楚这是第几次拉着他出门远行，每每都是路在前方，家在身后。他是和佳悦吵架后逃出家的，不能说逃出，应该是躲避。

0: 有时爱到一定的界限会让人变得麻木，不知何时起，白梦痴恋上三毛的小说，也许是上高中的时候，或许是在大学野营时，他站在泰山顶上看着太阳从他眼前缓缓地升起，白梦迎向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振臂高呼。大学毕业前夕，其他同学都在为找工作发愁，而白梦却天天捧着地图编织着他走天涯的梦想。白梦做背包客走过很多地方，但唯一让他深爱的地方却是云南。当他踏上白云之南的土地上，白梦在第一时间就爱上了这里。云南的天那么高，云南景那么美，他坐在划往泸沽湖的小船上，远远望去，湖水与天相连，站在玉龙雪山下，望着白雪皑皑的雪山，这是在内地感受不到的感觉。白梦在一家贵州夫妇开的私人旅馆住下，他夜晚时分打开窗子，丽江古城的古韵吸引着他。白梦做了一个连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老板娘时，老板娘桑榆高兴地抱着白梦，
1: 烟水寒舍欢迎你。
0: 于是白梦留在了烟水寒舍做义工，不为别的，只为能近距离地感受云南，去发掘他不知道的美。没想到美丽的云南也给白梦带来了爱情。每年的四月是云南傣

傣族的泼水节。泼水节期间，可以尽情地跟水近距离地接触。水泼得越多，越证明云南人好客。白梦入乡随俗，泼水节那天，她把自己打扮成傣族姑娘的模样，端着清水，不断地往路人身上泼好客之水。白梦看到不远处，有一个穿白衬衣的男子，浑身湿漉漉地走过来，脸上挂着笑容。待走近时，白梦又给他加上一盆水，这时不知谁也向白梦泼了一盆水，正好泼在两人之间。透心凉让白梦心情大好，大笑着抬起头。此时那个男子也大笑着抬起头，时间仿佛停止了，两人就这样望着对方，两人能在对方的眼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你相信一见钟情吗？男子主动开口问白梦。他的话让白梦红透了脸，他头上的水还不断地往下滴。白梦看到他这个样子很滑稽，没忍住扑哧一声又笑了出来。他又从大桶内利索地舀了一盆水泼在他的身上后，哈哈大笑着跑开了。就这样，白梦与嘉悦相遇了。嘉悦在云南的这段时间，白梦充当导游陪伴在他身边。云南古城到处是他们留下的踪影。经过接触，白梦得知原来嘉悦是一名现役的军人，此次趁着放假期间出来游玩。可嘉悦自己也不知为何要来云南旅游，也许是天意吧。

0: 白梦很小的时候心中就有军人梦，他曾梦想自己穿着那迷人的军绿走进军营，他觉得军人是最可爱的，而且还很安全。当嘉悦向白梦求婚时，白梦又做了第二个决定，就是嫁给嘉悦。于是他们从相遇到结婚只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嘉悦给了白梦一个特殊的婚礼，当白梦从婚车上走下的时候，他看到齐刷刷的军人站成两排欢迎他，一声响亮的口声后，又是一个动作地向白梦敬了一个有力的军礼，震耳欲聋的吼声响彻白梦的耳畔，白梦的泪再也忍不住落了下来。他转过头望着眼前那可爱的男人，他感谢老天给他的一切，可当一切感动轰轰烈烈归于平淡之后，滋生出来的是不满与委屈。当别人和老公花前月下的时候，嘉悦在军演；当全家人一起在欢乐地度过圣诞节的时候，嘉悦又在接待新兵，留给白梦的只有冰冷的家。其实昨晚的吵架只是因为家庭琐事，如果是平日，白梦也就不了了之了。可那天正赶上白梦的好事，白梦好心好意地给嘉悦做了他喜欢吃的水煮鱼，想等着嘉悦的夸奖。可嘉悦一句夸奖的话都没有，只是没完没了地说他的兵怎样怎样的，这一下给白梦惹急了。好不容易才回来一次，竟然没完没了地说些没用的，吵架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谁都知道吵架的时候脑子一热，什么话都会抛出来。白梦一热竟然把离婚讲了出来，话一讲出，两人都静了下来。白梦回到房间，收拾了他所有的衣服，拉着行李箱出了家门。他知道以嘉悦的脾气，他是不会追赶出来的，所以他等都没有等，打车直接上了轻轨。当白梦拖着行李箱又回到烟水寒舍时，老板娘桑榆迎接了他，白梦又做回了他的前台工作，一切都恢复到了从前。只是白梦的心却和以前不一样，吵架过后慢慢变得冷静，白梦开始审视自己所有的一切。旅游的淡季到了，白梦懒懒地在前台发呆，突然有一块巧克力伸了出来，吓了白梦一跳。白梦抬起头，看到一个背着吉他的男孩笑眯眯地望着他。
1: 听说巧克力可以让人快乐起来。
0: 远航笑眯眯地把手中的巧克力放到前台上。
1: 我有不快乐吗？
0: 白梦掩饰着自己的心情。
1: 你是没有不快乐，只是……
0: 远航学着白梦的样子，用手臂支着下巴。白梦被远航逗乐了，望着他背着吉他上楼的身影，拿着眼前的巧克力，原来自己的不快乐竟然被陌生人看出来了。他撕开包装袋，放在口中一块巧克力，巧克力在嘴里慢慢融化，心里被巧克力的香甜包围着，原来真的可以快乐起来。一个月亮高挂的夜晚，四周的灯光柔柔地洒在院子里，三三两两的客人小声地聊着一些无关痛痒的话。白梦坐在台阶上出神地望着月光，桑榆拿着两瓶啤酒走出来，坐在白梦身边。
1: 想他就回去。
0: 桑榆递给白梦一瓶啤酒。
1: 我哪里有想他？
0: 白梦回避着桑榆的问题。
1: 其实呢，婚姻是一双鞋子，一只在前，一只在后，期间总会有一只鞋子在追赶另一只鞋子， 这期间需要磨合。你看我和我家老公一直在磨合，他为了我放弃老家优越的工作，陪我来到云南，只是为了圆我的一个梦。
0: 桑榆转过头望着正和老外胡侃的老公，眼中充满了浓浓的爱意。
2: 是啊，磨合，我缺少的就是磨合。我从来都是在考虑我自己怎样，却忘记了问佳悦需要什么。
0: 桑榆的话让白梦突然很想念佳悦。此时远航的歌声断断续续地传到白梦的耳中。远航总会在白梦心情不好的时候带着一块巧克力出现在他面前，而且每次都会有不同的借口让白梦接受他的巧克力。尽管白梦很抗拒远航的好意，但总会在他转身上楼后吃一块巧克力，谁让他经不起巧克力的诱惑呢？
1: 我再吃你送我的巧克力，我就该变成一只猪了。
0: 白梦接过远航递过来的巧克力。
1: 没关系，我喜欢你胖胖的样子，你现在太瘦了，脸色也不好。
0: 远航微笑着离开。远航的话让白梦心跳加快，他好久没听过这样的直白的话了，他自己都不曾注意自己，而他却在关心自己。白梦下意识地抬起手摸着自己的脸颊。
1: 愿意听我去唱歌吗？
0: 一天临近傍晚时分，远航背着他的吉他走进前台。
1: 嗯，好，等我忙完了我就去。
0: 不知为何，一遇到远航，白梦就心跳得不行。
1: 8点钟我在前面的酒吧等你。
0: 说完，远航背着他的吉他离开了。白梦洗过澡之后，换上了一条棉布长裙，来到酒吧街。此时正是旅游淡季，游客不多，但远航的歌声吸引了很多年轻的情侣。远航的歌声让身在异地的游人很想念家。柔柔的月光伴着远航的歌洒在湖面上，让白梦忘记了自己。
1: 你今晚好美。
0: 回去的路上，远航转过身来望着身后的白梦。
1: 谢谢你的夸奖。
0: 白梦红着脸，眼神转向别处。
2: 不，我是真心的，我喜欢你。
0: 远航挡住了白梦的去路，白梦撞向他的怀。月光洒在白梦的脸上，远航忍不住低下头，白梦闭上眼睛迎接他的吻。这时白梦的手机响了，白梦从沉迷中惊醒，想到刚才自己的过分，他扔下远航逃跑了。回到房间，白梦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白梦做梦都没有想到，佳悦竟然会到烟水寒舍来找他。当白梦看到佳悦的时候，心中所有的积怨都烟消云散，趴在佳悦的怀里痛哭。
1: 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我以为你再也不要我了，对不起。
0: 佳悦是接到桑榆的电话后赶来的。桑榆看到白梦整天魂不守舍的样子，可他又不肯低头认输，他就偷偷从白梦的手机里找到佳悦的电话。他在电话里也感觉到佳悦也在等着白梦的电话，只是他也不肯低头。唉，没办法，两头倔驴。桑榆在电话里调侃佳悦：
1: 你再不来接你老婆，你老婆就被别人拐跑了。
0: 然后笑着挂上电话。当佳悦把白梦抱在怀中时，他发誓这一生再也不会让自己爱的人离开。桑榆的话他不信，他相信白梦。当他把白梦抱在怀中时，他更加坚信自己。其实人生的每一段都是一段旅程， 每一段旅程都会有不同的故事发生，但要看如何去化解。桑榆把白梦在回京之前留给远航一封信交给他，远航打开信，微笑着看着白梦留给他的信。谢谢你的巧克力，谢谢你留给我的美好回忆。远航抱着吉他来到窗前，他的歌声透过月光传到丽江古城的每个角落。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呀呢。
6: 去洗手去。
7: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
8: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8: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8: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窍，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今晚我们精选内地原创励志流行，用温柔又有力量的旋律治愈低谷，唤醒前行勇气。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不必畏惧前路漫长，旋律自有微光。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我是贺哲。今晚我们以歌声为光，送给每一个正在坚持默默努力的普通人。奔腾由周深演唱，是一首正能量的流行金曲，编曲开阔大气，空灵声线充满力量，以奔腾江河隐喻人生向前，鼓励听众冲破困境，奔赴热爱，温柔又坚定，治愈迷茫与自我怀疑。

《七彩光》由单依纯演唱，是一首治愈励志抒情歌曲，钢琴基底搭配轻柔弦乐，细腻声线写进黑暗中寻找光亮的坚持，哪怕前路暗淡，也要守住心底微光，安抚失意，给予底气。

只要平凡由张杰和张碧晨演唱，是一首现实向治愈金曲，旋律克制温柔，诉说普通人的坚守与救赎。我们不必追求耀眼的光环，平凡认真的生活便是珍贵，抚平我们所有人的焦虑与不甘。

快乐小马由王安宇、黄子弘凡、范丞丞、胡先煦共同演唱，这首歌曲也在2026年的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演唱，是一首青春元气励志歌曲，轻快编曲治愈温暖，和声部分充满希望，写给陷入低谷的年轻人，接纳暂时的不顺利，我们要共同相信前路自有好运，消解我们的忧愁情绪。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我是贺哲。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励志歌曲从来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我们所有人情绪的出口，藏着跌倒后重新站起的勇气。有人说，低谷时的一首歌足以支撑我们走过漫长黑夜。这些所有的内地原创励志流行歌曲，没有激昂的嘶吼，只用温柔叙事告诉我们，平凡也值得坚持，黑暗终会遇见光亮。无论是奔腾里一往无前的洒脱，只要平凡里接纳自我的通透，还是七彩光坚守微光的温柔，每一首歌都在努力为你打气。生活中常有挫折、压力与自我否定，愿这些充满力量的旋律消解你的疲惫，重建内心的底气，让我们共同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前路。见幸福由郁可唯演唱，是一首温柔成长的流行歌曲，舒缓编曲，细腻声线，讲述历经坎坷后与幸福相逢，告诉我们不必急于求成，所有坚持终有回响，治愈急于求成的焦虑。

《爱自己》由吴莫愁演唱，是一首独立女性的治愈单曲，节奏松弛洒脱，传递接纳自我、好好爱自己的内核，告诉我们不必迎合他人，我们要正视自身的优缺点，与自己温柔和解。

《求真》由周深演唱，是一首哲思治愈的流行歌曲，编曲干净通透，周深的空灵嗓音诠释了坚守的本心，告诉我们在浮躁世界守住纯粹，不随波逐流，抚平世俗裹挟来的迷茫。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美丽的一天由袁娅维演唱，是一首轻快治愈的都市流行歌曲，节奏明亮松弛，袁娅维的嗓音舒展伴有活力，让我们放下昨日烦恼，拥抱崭新的一天，用轻松旋律驱散低落情绪。

夜色渐深，今晚的音乐爱琴海治愈励志流行专场就要和你说再见了。励志流行藏着微光与温柔，接纳平凡，治愈失意，鼓舞前行。如果你正身处低谷，心生疲惫，愿这些旋律给予你温暖与力量，愿你永远心怀微光，不惧前路风雨，愿你历经坎坷依旧愿意奔赴热爱，愿每一段温柔力量陪你走出黑夜，遇见晴朗。感谢你的深夜陪伴，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是贺哲，明晚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

0: 这个不行。
1: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边防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

0: 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八仙得道第十一讲，太白金星李长庚领了玉帝的谕旨，驾起祥云来到了昆仑山，按住云头往下一看，这八景宫只见呐，是祥云缭绕，幽静非常，庄严无比呀。再一看八景宫里边的宫殿，也不在玉帝的通明线以下。祥云落地，他走下了云头，这么一挥手，祥云往远处飘去。他再一看八景宫的前边，那真是鲜花异草，瑞兽成群，抬头再这么一看，有数不尽的怪鸟彩禽。哎呀，像这样的仙境美景真是玩之不尽呐。李长庚啊，今天有谕旨在身，他没有心思探看这个仙境美景，他呢一步一步就往这宫门这儿走过来了，也就刚刚的一接近宫门，听见有人高声喝喊，带什么人少往前进。随着声音扑噜噜噜噜噜噜飞过来这么一只仙鹤，这仙鹤一落地摇身这么一变，谁呀？感情是仙鹤童子。李长庚一看是他，心想，嗨，小小的童儿，你跟我闹什么玄虚呀？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吗？这个仙鹤童子扑哧一笑，哦，原来是你呀，嗨，来就来呗，告诉你说，老君呐，早就算教了，你会来，就让我在这儿等着你呢。这太白金星李长庚这么一看，小小的仙鹤童子，你怎么对我一点礼貌都没有啊？哼，孽畜，真真大胆！他又骂上了。这仙鹤童子这么一听，什么？你骂什么呢？孽畜！嘿嘿，你那好啊，张嘴就是孽畜，闭嘴就是孽畜，你还没骂够呢。就因为这个孽畜，你惹出多大祸来呀？不单是你，就连玉帝都跟着一块受连累了，是不是啊？今天怎么着又骂孽畜？好啊，你既然骂我是孽畜的话，你自己通报吧，有本事你进去自己见老君去，我呀这还就不管你了。嘿，这位仙鹤童子这么一闹脾气，人家呀就往旁边大石头上这么一坐，冲天空这么一招手，嚯，就这些飞禽呐、白鸟扑扑噜噜的全都飞过来了。人家就跟这白鸟们呐连说呀带唱，玩的这个热闹，把这李长庚啊给往旁边这么一撂。太白金星这么一看，嘿，这倒好啊，把我撂这儿了，你看没他还真不行。怎么要想进这个八景宫面见老君，还非得让他通报不可？你说我没事，我得罪他干什么呀？这不是没影的事儿吗？别耽误我的正事儿。没办法，过去啊 给他赔个笑脸吧。咱们快过来，呵呵，哎呀，老弟老弟，你看咱们说归说呀，笑归笑，打归打，闹归闹，是不是啊？我跟你说啊，今天我来这可是奉了玉帝的谕旨，咱们可不能够耽误了正事儿啊。耽误了正事，不单是我要受到谴责，恐怕老君知道了以后，连你啊也担待不起。他这么一说，只见人家仙鹤童子把头一歪，说什么呢？说什么呢？哦，你拿这个玉帝吓唬我呀？还告诉你说这是八景宫，我呀就知道有老君。哼，你刚才不是骂我孽畜吗？还跟你说今天这孽畜啊，我还就偏偏的不伺候了。哟，这可怎么办呢？你成功一想，没有办法，得过去给他赔个礼吧。哎呀，老弟老弟，你看都怪我刚才啊说话不小心，是不是啊？哎，我不应当张嘴就是孽畜，闭嘴就是孽畜，没有别的。老弟老弟，你看我这厢啊给你赔礼了。说着话，李长庚这个白胡子老头啊还真的就给这个童子啊深施了一礼。仙鹤童子赶快起身，哈哈，要说你这老头啊胆还真小，就这么一吓唬你，你还真害怕了。行了行了，我问问你，以后还叫孽畜不叫？我再也不叫了。那行。于是只见这个仙鹤童子啊就冲着白鸟把手这么一挥，我有正事了，你们玩去吧。这些飞禽扑扑噜噜的又都飞走了，眼瞅着仙鹤童子一蹦一跳的就进了八景宫。等的功夫不大，童子出来了。哎，老头过来过来过来，嘿嘿，老君呢叫你进去呢，跟我进来。哎，是是是是是是。李长庚小心翼翼的就跟着仙鹤童子进了八景宫，来到殿上这么一看，老君那真是啊，头上戴上清冠，顶别如玉头，身穿八卦仙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镇养鱼奋复丸，最上缺训下短，正当中是阴阳二气的太极图，掐金鞭走金线，上边叫着五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阴阳相克是八卦相当，白袜云履啊是盘膝而坐，面如古月，神采奕奕，两道一尺多长雪白雪白的瘦眉在两旁垂下，一双洞察秋毫的慧眼是炯炯放光，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部银白胡须飘洒前胸啊，真可谓气象庄园，不愧是众仙的祖师。看到这儿，李长庚赶快上前是大礼参拜，老君冲他把手一摆，让他站起来，微微一笑，哼哼，你不是为了查看那两条孽龙来的吧？啊啊，正是正是。李长庚不敢隐瞒呐，赶快就向老君传过了玉帝的旨意。嗯，说起来这两条龙啊确实是我派人将他们收督的，他们初得人身，便列仙班，原是我对他们特殊的恩典，不过他们野性未驯，礼仪不习，而且呢他们从来也没有唱过天符，更不知道这凌霄宝殿是什么的所在，偏偏的又遇见了你，你张口一个孽畜，闭口一个孽畜，哎，就这么一骂，你呀 怎么就不知道爱人就是爱己，重人就是重己的道理呢？我也不多说你了，刚才已经叫何童在外边警戒了你一番了。啊，李成庚一听，怪不得呢，那小小童儿敢对我如此无礼，感情这都是老君给安排的呀。就因为你口舌之过，触怒了他们，所以才闹出这么一场大祸来。虽然如此，当然了，这也是前述所定，玉帝也该在此时受这么一场嫌弃，受这么一场虚惊，也算是他的一个小小的结束吧。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呢，我们正是要用他们进宫之时，就暂且呀，不要将他们治罪。至于他们的罪孽，将来肯定会有报应的，但是现在我也不便预言啊。你就这样的回复玉帝去吧。李长庚心想啊，在凌霄宝殿折腾那么热闹，到这八景宫就这么三五句话，这事儿就完了。他站这儿没走。怎么，你还有什么事情吗？啊，那个祖师，不是别的，我来的时候啊，玉帝一再跟我的说，您看现在有这么两条龙呢，就把那给折腾的够呛了。如果说要照这么下去的话，天庭啊，您说这个安全谁保护啊？是不是？哎，那个玉帝那意思呢，说您这儿人才济济，能不能啊有这个神通广大的、有才有德的这样的那个先例呢？是不是能够往那拨一拨，到那儿去辅佐玉帝？老君听完了以后是微微一笑，我门下的这些诛仙各有指示，再说呀，他们跟玉帝也是无缘，怎么能够做他的伏笔呢？但是玉帝身旁边也确实少有道德才能之士，这也不是个常事。我已经替他算过了，该于3000年之内会连收八大金仙，其中呢有的现在已经出世的，不过还未成人体，以后还需我陆陆续续的派人去收录他们，成其正果。哎，就是你们也是一样，要随时随地的听我指使，或者在天府啊，或者呢是在凡间，要扶助他们陆陆续续成道，这才是你们的功德呢。啊，就是这些话，你就找这些话去回复玉帝去吧。说完了，再怎么问，人家老君不说话了，而且是闭目养神，往这儿这么一坐。李长庚呢，赶快磕了个头，从八景宫出来，仍然用手这么一招，这祥云过来了。他的祥云要转回凌霄宝殿，一边走他一边想啊，哎呦，玉帝已经派二郎神君带着神兵去捉拿这两条龙去了，捉着没有啊？要是捉着了一治罪，这可怎么办呢？我得赶快回凌霄宝殿向玉帝回奏去。他哪知道啊，二郎神虽然说带着神兵的，要想捉这两条龙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两条龙他们呢一看大事不好，从上界赶快的就逃之夭夭跑了。到这个时节了，这两条龙啊也知道谁是怎么回事了，互相的把这个龙丹呢也换过来了，两个人往下界正跑着呢。二郎神带着神兵从这个上界追到中界，从中界又追到了下界。二郎神启用法眼这么一看，就看见这两条龙了。这两条龙慌慌张张的正要钻入东海的海底，二郎神看到这儿，赶快用手指一指着海面，念了这么一个定水咒。 这个定水咒太厉害了，霎时间您看这东海的水面吧，纹丝不动了，全都

生死了，就好像啊铜浇铁铸的一般，这两条路再想找这个水面，再想找个空隙钻下去，哪钻得下去呀、啊？这两条龙这么一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抬头一瞅啊，二郎神手指着三尖两刃枪，带领了神兵追下来了。俩人一看不好，各持兵刃，心想：我们已经认错就完了，没结没完，非得抓我们，那逼得没办法了，打咱们就打吧。这两条龙跟二郎神呢、啊，叮当叮当，在这儿就打起来了。您想想啊，二郎神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啊，这俩人啊打了半天，足足打了有40回合了，一看打不过二郎神，尤其是这个飞龙啊，他是个雌性啊，自己的力量不支，一掉头显出原形来了，往那边他就跑开了。老龙这么一看，怎么了？他跑了，干脆我也赶快跑。他也显了原形了，立刻追上飞龙，哇，两条龙啊，飞也相似的，这就跑开了。二郎神在后边一看，怎么着？哦，想逃跑啊？哪有那么容易呀、啊？随着把胳膊这么一抬，手这么一指，嗖嗖，什么东西啊？两颗神蛋，就打过去了。哎呦！两条龙这正跑着呢，就觉得啪啪，这两颗神蛋正打在两条龙的龙头上边，紧跟就见眼头啪啪啪直冒金星，脑袋这个疼啊，这龙头这么一晃，龙牙这么一咬，挺住了。二郎神觉得奇怪啊，怎么就我这神蛋，嘿，甭管是什么样的妖魔鬼怪，也甭管你修炼多少年，只要是我一打在他们的头上，立刻毙命。今天一瞅，这两条龙够厉害的，修炼了不知多少年了，肯定的经过高人指点，有一定的法术，居然中了我的神丹，他们能挺得过来。二郎神微微一笑啊，别看这神丹你能挺得过去，现在我用飞剑斩儿，怎么一张嘴用丹田，噗，只见这一道白光冲着两条龙啊就飞过去了。不是飞剑吗？怎么会是白光啊？剑光啊，嘿嘿，这个剑修炼到这种程度，不用看见宝剑，您就一看这个剑光，这宝剑这已经就到了，就这么快。你想这光有多快啊，把这两条龙给吓的呀，一看剑光到了，知道性命休矣，眼看这剑光啊就要斩在他们身上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半空中出现了一层红光，把这白色的剑光给挡住了。不单挡住了，这一下啊给打退回去20多里地。二郎神当时就是一惊，谁这么厉害呀？等他把剑光收回来，定睛这么一看，呵，就在他面前站着两位仙人呢，不是别人，正是火龙飘渺二位真人啊。原来是两位道兄，你们意欲何往啊？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难道说你们知道这两条龙要在此毙命不成吗？火龙飘渺二位是微微一笑啊，哎呀，二龙神君，跟你讲吧，我们跟这两条龙啊多少的还有点缘分啊。啊，二郎神一听，什么跟他有缘分，上这求情来了？那也不行啊，二位道兄你们应该知道吧，就这个妖龙在关口那个地方用了移山之法呀，啊，你们应该知道那是天地造化之功，被他们给破了，这还行吗？这还不算呢、啊，

0: 修炼，有位仙人前去收都，原来就是缥缈道兄。对呀、啊，可是他们的罪过，唉，你看，我跟你讲吧，要说他们胆子也是确实够大的，哎，他们居然呢闹上了天庭。不过呢，他们也是有原因的，不是没上过天庭吗？也不知道凌霄宝殿是什么样的所在，恰恰的又碰上了李长庚那个老儿。你看他张嘴一个孽畜，闭嘴一个孽畜，把他们给骂火了，才闹出这么一场祸事来。这也是前述所定。另外呢，你也应该想一想啊，嘿嘿，他们呢是被我们收渡的，马上的下界就有一场水灾，智龙的圣人已经出事了，还得等着他们呢，要帮着去治水去。正在用他们的时候，虽然有罪，日后他们会遭到报应的。这话可不是我们说的啊，是我们的祖师说的。祖师把这番意思已经禀明了玉帝了啊。二郎神君，你就别费劲了，听我们良言相劝，带领你的神兵赶快回去吧，也不用费神了。二郎神一听，那也不行，怎么他们用这个移山之法把我灌口那个水面给压了一半了？你要知道啊，那老百姓用那个水要煮盐的，没有盐吃了，不知道得伤害多少百姓。哎，缥缈真人微微一笑说，这好办，不是跟你说了吗，下界一闹水灾，治水的圣人就要出事了，我可以跟圣人讲一讲，把那一半可以加深，以深补窄，照样是那么大的水量，你看怎么样，行不行啊？哎，让老百姓照样能够煮盐吃，可以了吧？二郎神想了想，你们二位说的可是真的，嗨，你说我们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吗？哦，要是如此的话，我可就收兵了。你收兵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们办吧。好，二郎神赶快把手这么一挥，收兵，把自己的咒语也给收了。二郎神走了以后一看呢、啊，哎，这两条龙啊，滋溜这一下，趁着东海的海面已经化解了，就钻入了海底，在那藏起来了。两位真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火龙真人一再埋怨师弟呀，师弟呀，师弟呀，你说你把你徒弟领到东海了，你就等着我不就完了吗？你说你找我干什么呀？你看看，惹出这么一场祸事来，咱们当师傅的也是在责难逃啊。那，嗨，师兄，您别这么说话了，这里边确实是情有可原啊，难道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原因不成？那当然了，到底有什么因果，你与我快快的讲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三三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上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3: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4: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3: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8: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5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3: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9: 对习近平，
10: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1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12: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12: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12: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5: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6: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12: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伦科夫说，
17: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12: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8: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2: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斯伯格认为，
19: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报道。
20: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21: 我们是用长臂挖机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压钻已经运抵现场。
20: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22: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
20: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23: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20: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1: 在灾难来临前的极限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0: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危岩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5: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0: 事发前夜，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6: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0: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7: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出一路撤离。这边又提了一个专职网格、两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0: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7: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说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了。
0: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2: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 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1: 空间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10: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10: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试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项的生产测试工作。
10: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10: 在科创中心中试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8: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10: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百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1: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到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4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2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2: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3: 披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9: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3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4站暨6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14: 不放前锋，接续再奏，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骄傲。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安置工作加紧进行。记者直击，当前救援进展如何？还面临哪些难点？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正在举行，中国积极支持加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合作，独行快众行远的合作故事如何书写新篇章？
0: AI 时代大学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大学教育如何被重塑？
1: 英格兰队6-4战胜法国队，收获美加墨世界杯季军，三四名决赛成为进球大战，留下哪些精彩瞬间？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一针一线30年》，讲述浙江舟山裁缝店主王其红30年间为妻子许波缝制上千件新衣的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当地时间18号晚发表声明，指责美国一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称美国总统的签名毫无价值、无效。声明还指出，美国仍企图煽动战争，并将付出更为沉重的代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8号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之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称，伊美谅解备忘录第五条不允许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独立的平行航线。伊美谅解备忘录基于两国相互承诺，只要美国履行承诺，伊朗就会遵守其承诺。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表示，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6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美军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并迅速惩戒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该组织前一日晚间对驻约旦美军人员发动了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视频，显示其使用多型号导弹以及见证者无人机打击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18号发文证实，两名美军士兵此前一天在约旦境内遭伊朗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身亡。声明说，还有一名美军士兵在这次袭击当中失踪，另有4名美军士兵被送往约旦医院接受治疗，现已出院。这是美伊近期持续发生交火以来，美方首次公布美军人员伤亡情况。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刚刚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3/4决赛当中，英格兰队以6-4战胜法国队，获得本届世界杯季军。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于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对修正案的签署表示欢迎，并称将就新总统人选与各议会党团进行协商。克罗地亚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长18号表示，目前该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非常严峻，正呈现加速扩散态势，仅过去一天就新增12起疫情。防疫过程当中已扑杀生猪2822头，若疫情蔓延势头无法得到有效遏制，未来扑杀生猪的数量还将大幅上升。克罗地亚政府自2023年以来已累计投入超过5000万欧元应对这一危机。体育方面，2026年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昨天起在陕西榆林开赛，男子100米决赛当中，邓信瑞跑出10秒09的成绩夺冠，谢震业以10秒19获得亚军，两人在这一枪双双创造赛季最好成绩。女子100米决赛当中，刘国仪以11秒48的成绩胜出。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混双半决赛当中，王楚钦、孙颖莎2-3不敌袁立岑、王艺迪，止步半决赛。在今晚进行的决赛当中，袁立岑、王艺迪将与林诗栋快慢争冠。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7月17号9时10分许，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当地立即组织力量对被困人员展开搜救，目前现场已搜救出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
3: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重庆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重庆东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面对多重因素影响，当地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我们来连线正在重庆彭水采访的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救援进展怎么样？有哪些难点？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好的，昨晚彭水当地仍然有降雨天气，现在呢，彭水当地的天气是阴天。那彭水气象台今天凌晨2:10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的2:10到今天的8:10，部分乡镇的降雨，最大雨量达到40到80毫米。目前呢，搜救工作还在持续。那关于救援工作，目前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来运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挖掘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昨天在现场，在一只这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呢，救援人员使用专业设备确定了生命位置在1.5到3米左右的深度。目前被埋的点位被大石板来覆盖，并且随时有位移的风险，这个也是搜救难度之一。那为了防止二次伤害呢，现在采用这个机械加人力结合的形式进行救援。那救援力量方面呢，我们了解到当地驻守的地质工程师已经驰援灾区，地质专家、工程师等等共144人，携带边坡雷达、无人机等设备赶到现场参与调查处置，协助现场指挥部开展应急救援。我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3: 好的，赵聪聪。
0: 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持续进行当中，救援力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3: 为确保应急救援工作安全，当地自然资源部门还在灾害体上中下实施三维一体化人工加设备实时监测，用无人机对灾害体及影响范围进行巡视，严防次生灾害发生，威胁应急救援工作。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韩雪莹的报道。
5: 昨天10:50左右，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在一只搜救犬的帮助下，救援人员发现生命迹象。北京探索应急救援促进中心教官胡慧新介绍，他训练的搜救犬子歇多次在现场示警。
6: 我们第一场开始搜索大概在10:40左右，搜索的时候子歇就定位了一处地点，定位这个地点之后，旁边正好有这个生命探测雷达这个仪器的老师也在，老师就拿他的仪器检测了一下子歇刚才示警的这个位置。子歇一共示警了两轮嘛，第一轮就是定位之后他开始吠叫报警，我们又换了一个位置放狗，子歇又冲过去，还是在这个位置持续报警。
5: 随后现场救援指挥部反复研究科学搜救方案，截至目前尚无更多消息传出。中国安能集团是现场救援的力量之一，主要担负救援现场核心区域人员的搜寻任务。

0: 截至昨天23点10分，中国安能主要采取人机结合、自上而下、逐层翻巡、据实爆破、精细搜救、见天亮底的战法开展作业，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1: 我们用长臂挖掘在排位，然后同时呢还是在浅表搜救，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准备的实时钻孔。
2: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乌江告诉中国之声：“
1: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可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
2: 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边。我们看到现在的这个整个的作业现场还在进行当中，大家都没有放弃希望。
1: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乌江说：“
2: 遇到这种极端降雨的情况，会对现场的作业产生很大的一个威胁。第一个就是雨量的环境过程当中，那么我们的整个作业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第二就是持续的降雨会导致我们的山体也会发生相关的一些位移形变，进而影响到我们作业现场的安全。所以说，在这一块，现场指挥部也有明确的作战纪律的要求，就是遇到极端的下雨，那么我们的救援的行动也会根据现场的情况来及时调整相关的策略。
0: 乌江告诉记者，目前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2: 我们会采取这个人机协同的方式。 就是消防、应急啊，包括安能和中交建等企业，会密切的来协同，那么使用大型挖掘机械来进一步的清除相关的障碍，在我们的专业搜救人员来进行我们的一些专业的这些搜救。下一阶段的话呢，我们会体现出消防救援队伍的专业性，包括我们的一些作战的原则，比如说以人找人，以物找人，以防找人，通过。
0: 我们的一些搜救犬，还有这个雷达、声音探测仪等等相关的一些技术，尽最大的努力去寻找到失联人员。经过地质专家现场勘测，本次山体崩塌体长约60米，高约30米，厚约10米，总面积约1.8万立方米，属于大型崩塌。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彭水山体崩塌灾害地质专家组组长李丽告诉记者。
3: 通常情况下，在崩塌发生前的一小段时间里，仍可能观察到一些迹象，但发生在彭水的这一次崩塌，隐蔽性又格外强，断裂面藏在山体内部。在底壁，很难用肉眼去察觉，它有一定的缝隙，但是有些是很难察觉，所以说它就相应的具有相当的隐蔽性，隐蔽性就强，突发性强，难以。
4: 精确的预测其崩塌的时间和规模，它的释放能量和速度是很快的。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也对记者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4: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 但是需要爆破的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所以这是影响我们救援进展最大的难度。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大家都知道了，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所处置的这个地方有危险体，风险高，准确预测也是难的，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 非常强，所以在我的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这个崩塌确实是在地质上呢，预测是比滑坡越难、比泥石流可能是更难。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
6: 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
1: 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浦江浪涌，潮起新蓝。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正在上海举行，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于此。与会嘉宾在关注中国人工智能的最新进展、最新研究的同时，也在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当中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的角色。
9: 从气象预警到药物研发，从开源生态到治理规则，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以怎样的方式惠及世界？未来这种合作又将如何深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0: 我现在就在世博展览馆的技术与创新馆，在我身后的大屏幕上，刚刚发布的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模型正在运行。它是全球首个1000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台风怎么避，出行怎么安排，它就像个气象管家，都能用大白话告诉你。而风和背后其实就是依靠我国气象智能预警服务方案妈祖。中国气象局总工程师潘进军告诉记者，妈祖在应对台风巴威时也刚刚立了大功。
11: 原来我们主要以数据，现在主要用 AI 驱动。那么2025年至今，我们上海气象局研发的人工智能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模式，参加了国家台风预报示范的计划，在国内外参与模型中综合性位列第一。
10: 这个模型正是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技术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妈祖将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相结合，其英文简写 MAZU 四个字母分别代表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作为全球首个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国家级行动方案，妈祖搭载风雷、风清、风顺等系列人工智能气象预报模型，以构建起覆盖监测、预报、预警服务的全链条预警体系。潘进军还以蒙古国的真实案例讲述了妈祖的实际成效。
11: 例如在去年的蒙古发生了雪灾和沙尘暴，他用了我们的系统以后，他及时发布了预警，牧民及时加固棚圈、储备草料，使牲畜的死亡率下降了30%。妈祖到今天为止已经在40多个国家，他们通过云端可以调用我们的中国开发的妈祖的产品。同时呢，还有一些国家提供需求，我们给他做定制化的服务，包括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包括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群岛，还有吉布提、约旦等国已经在落地应用。
10: 潘进军进一步介绍，中国不仅提供技术，更注重帮助合作国家提升自身能力。
11: 目前我们依托气象访问学者、国际培训和南南合作项目，面向这些国家开展技术培训。仅2025年，我们举办了相关国际培训班27期，覆盖了83个国家和地区，培训人次635人，帮助学员掌握使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这些预报技术。
10: 在17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妈祖吉布提 2.0 现场交付，中泰气象灾害智能预测预警联合实验室启动，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和中国气象局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

0: 到农业、工业、能源、科研、文娱、交通、生物医药、医疗服务、防灾减灾、节能环保等十个领域。
1: 这些案例正是中国探索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的生动实践，也是中国智慧汇集世界的真实写照。未来中国又将如何彰显大国担当，为全球产业合作持续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专家普遍认为，十个案例中赋能发展的导向更加鲜明。比如巴西农业小院突出中国 AI 解决方案，促进巴西农户农产品增收；马来西亚橡胶生产突出中国垂直模型，赋能当地橡胶产业发展；印尼通信基站智能化升级，助力当地绿色低碳发展；埃及红海案例展现中国 AI 技术，助力当地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等等。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这也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方向。
3: 2024年起，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经连续三年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将我国人工智能加行动累积的技术、产品和实践经验持续分享给世界。今年的案例集覆盖了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比如中埃科研团队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联合开展海洋药物研发，帮助埃及缩短新药筛选周期，有力提升了当地科研创新能力和公共卫生水平。
2: 会议期间，与会专家普遍提及人工智能的安全问题，要边发展边治理。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也同样关注这一问题。他说，中国在人工智能治理领域的探索受到国际关注。
4: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2: 中国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贡献也体现在国际标准合作中。欧洲人工智能标准化工作核心机构主席哈勒斯莱本表示，中国是国际人工智能标准制定的重要参与者，为各方围绕人工智能治理凝聚共识、加强协作发挥积极作用。
5: 标准化是国际性的，虽然不同地区有各自的特点，中国显然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中方专家在多个工作组中担任负责人，并承担标准项目编辑工作。
2: 从国际标准到治理实践，中国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中的角色正在从参与者向引领者迈进。霍福鹏则用三个维度概括了中国取得的成就与突破。
3: 在治理体系方面，我国积极探索构建各国广泛参与的治理框架，共同应对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挑战。近年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陆续发布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行动计划等成果，为全球治理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在治理组织方面，我国在现有国际多边合作框架内积极发挥作用，深度参与了亚太经合组织、20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框架下的人工智能治理进程，常态化开展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数字基建、智慧产业等领域合作，搭建稳定的协作渠道。在治理实践方面，面向世界各国持续推出了人工智能普惠能力建设方案，通过共享开源模型、提供行业应用方案、开展人才交流培训等举措，支持不同国家推进适应本国国情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
2: 从治理体系到治理组织再到治理实践，中国正以实际行动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务实。未来5年，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同时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中国的人工智能正在从中国方案变成全球公共产品，以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 AI 加教育分论坛，以人机共

0: 共育重塑大学为主题，汇聚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多所高校的校长。
1: 是的，当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赋能千行百业，教育领域也站在了变革的十字路口。从学生的学习方式到老师的教学定位，从课程体系到评价标准，大学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被深刻的追问。围绕这些时代命题，校长们在论坛上展开了一场深度对话。
0: 当知识可以及时生成，答案可以一键获取，我们该如何看待大学的价值？大学教师又面临着怎样的角色转变？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2: 人工智能时代，大学里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论坛主持人向各位校长们抛出的第一个问题。香港科技大学广州校长倪明选首先作答，说出了让在场校长们颇有共鸣的现象。
3: 就我们现在碰到问题，学生的作业基本都 AI 做的，你不点名，很多学生也不来上课。
2: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马渝刚则用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道出了教师们现在的普遍困惑。一位老师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结果上课的时候学生告诉他，豆包已经给出了另外两种解法。
4: 我们老师就感觉到啊，现在他站在这个讲台上，就是 AI 比他懂得多，然后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 AI 的教师在他身边，那我们老师的这个存在的价值是什么？
2: 不过校长们的讨论也并没有只停留在挑战层面。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韩杰才就看到了硬币的另一面， AI 同样在让教学变得更简单更直观。
5: 概率、内容、速度统计都是很多数学公式，学生很不愿意听，但是如果 AI 智能体，他们马上就搜寻一个跟实际的工程中的问题结合起来，老师讲起来也容易，学生理解起来也容易，而且呢感觉这个课程学的更有价值。AI 在赋能教育方面真是无处不在，使得我们学习和教学都变得比较以前更容易。
2: 当知识不再稀缺，传统的教和学的关系正在被改写，那随之而来的追问是，当 AI 懂得越来越多，大学教师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倪明选认为，面对求知欲旺盛的年轻人，引导和启发恰恰是 AI 做不到的。
6: 古人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为您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晴，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偏东风2至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8: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9: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1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1: 我是陈丹，
10: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0: 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召开汛期环境安全工作部署会议。
11: 敦化市社会保险局深入鹅木镇帮办代办解民忧。
1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电、洪涝等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类次生突发环境事件风险隐患陡增，汛期生态环境安全防控形势严峻复杂。 为切实防范化解汛期环境风险，压紧压实环境安全监管责任，近日延边州生态环境局敦化市分局领导班子召开汛期环境安全工作专题部署会议。会议结合辖区环境实际，聚焦汛期环境安全薄弱环节和风险点位，明确四大重点工作任务，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工作责任。一是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实现风险清零管控，聚焦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化工园区、沿河排污企业、污水处理厂、危废贮存处置场所、垃圾填埋场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点位，开展全覆盖、无死角、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行动。二是强化精准监管监测，守住水环境安全底线，优化汛期环境监测方案，加密饮用水水源地、主要河流断面水质监测。三是完善应急处置体系，提升风险处置能力，进一步修订细化汛期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补齐应急管理短板，全面盘点补充应急物资、防汛设备，配齐配强应急处置装备，组建专项应急处置队伍，常态化开展汛期环境应急演练，提升工作人员快速响应、科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的能力，同时健全部门联动机制，高效防范处置暴雨洪涝引发的次生环境问题。四是严守值班值守纪律，压实全员工作责任，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领导代班和节假日值班制度，同时常态化开展汛期环境安全警示教育，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全面提升企业汛期环境风险防控意识和能力。会议最后强调，生态环境安全是安全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民生保障的关键底线，全局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突发环境事件的底线，切实保障辖区水环境安全、生态环境稳定，为群众生产生活安全和区域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11: 为切实解决农村居民尤其是老年群体使用小程序办理社保业务困难的问题，近日敦化市社保局由主管局长带领业务骨干组成服务先锋队，深入鹅木镇开展线上办理社保业务推广，提供帮办代办服务，将流动窗口搬到村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采取面对面宣讲、手把手教学的方式，重点推广吉林省社会保险小程序等线上办事方式，围绕村民需求最迫切的高频业务，工作人员耐心指导大家通过手机端完成同步社会保障卡号、养老保险待遇资格认证等操作。大爷，您看着手机屏幕眨眨眼，好了，认证成功。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短短几分钟，老人完成了认证。针对村民普遍年龄偏大、独立操作手机困难的情况，社保工作人员现场对村干部开展培训和实操演练，通过以练代学变成了懂业务会操作的多面手，有效解决了村里老年人不会办、办不了的难题。本次下沉共办理业务80余笔，解答群众咨询100余次，发放宣传品100余个。下一步市社保局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建立常态化下沉服务机制，一是扩面覆盖，逐步将服务触角延伸至更多乡镇；二是强化培训，定期对村干部进行业务再培训，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基层社保服务队；三是提供预约上门服务，真正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腿和干部跑腿，全力打通社保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9: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0: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信息通信行业积极应对台风，出动抢险人员超6万人次。
11: 三部门调拨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浙金皖等地救助工作。
10: 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西等地通信管理局积极做好台风美沙克和巴威应对工作。截至当天12时，信息通信行业出动抢险人员6.8万人次。针对台风对通信网络造成的影响，工业和信息化部密切跟踪气象变化，严密监测网络运行态势，紧急调度国家应急通信专业保障队伍和应急通信设备，启动 5G 一网漫游服务，支援保障防汛救灾指挥部门和灾区群众通信需要。据统计，截至12日12时，通信信息行业出动应急通信车2.4万辆次，发电油机3.1万台次，卫星电话130部，无人机27架次，发送预警短信息3.3亿条，累计抢通恢复受损基站1.1万个。
1: 央广网消息，近日啊，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台风巴威影响，根据浙江、天津、安徽等地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夏凉被、褥子、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上半年铁路客运能力供给精准高效，圆满完成春运和清明、五一、端午假期运输组织，满足旅客假期出行需求，多项客运指标创出新高。5月1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8.8万人次，同比增长25.9%。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696.2万人次，同比增长13.8%。上半年，国铁集团充分运用铁路12306售票和候补购票大数据，动态分析出行需求，及时在热门方向和区段增加运力。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8列，同比增加630列，增长5.8%。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出行提供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231.4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1: 人民网消息，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联合印发《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儿童免疫程序及说明（2026年版）》，进一步规范适龄儿童疫苗接种工作。新版的免疫程序及说明明确，国家免疫规划疫苗均可按照免疫程序或补种原则同时接种。百日破疫苗免疫程序由此前3月0起始调整为2月0起始，共接种5剂次。双价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接种对象为13周岁女孩，共接种2剂次。同时还针对特殊健康状态儿童专门明确了接种总体原则。
0: 我们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近日海南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发布通知，进一步优化调整住房公积金贷款政策。此次贷款基准额度调整后，单方最高可贷80万元，夫妻双方最高可贷120万元。通知提出，提高购买自住住房最高贷款基准额度，缴存人家庭购买新建、二手自住住房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基准额度分别由现行新房80万元和二手房60万元统一提高至100万元， 夫妻双方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基准额度分别由现行新房的110万元和二手房的90万元统一提高至120万元。调整二套房存贷挂钩机制，将二套房存贷挂钩额度计算公式中的缴存余额倍数由10倍提高至12倍，单方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贷款保底额度由30万元提高至50万元，夫妻双方均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家庭贷款保底额度由50万元提高至70万元。海南将继续实行关于调整优化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最高贷款额度与个贷率联动机制，借款人最终可贷金额在最高贷款额度限额内，根据借款人还贷能力、负债情况、贷款期限、房屋价值及住房公积金个贷率等因素综合核定。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公安机关严厉打击编造传播涉汛涉灾网络谣言。
1: 新疆出台学生体强健计划实施方案。
0: 猪肠粉抽检不合格，点都德在全国停售相关餐品。
1: 央广网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25起涉汛涉灾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典型案例涉及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网民为谋取私利，恶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网警提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广大网民规范网上言行，切勿为了博取流量、博取关注、搬运、拼接或利用 AI 软件等方式编造涉汛涉灾虚假内容，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0: 再来关注人民网消息，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教育厅等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学生体质强健计划实施方案》，要求学校严格落实体育教学要求，健全校园体育赛事体系，系统推进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稳步提升。范要求学校全面开齐开足体育与健康课程，中小学严格落实每日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规范开展广播体操、眼保健操，寄宿制中小学校可实施早操制度。高校要落实大学生体质提升专项行动一校一策，严格执行体育课程学时标准，面向高年级学生开设多样化体育课程，常态化开展班级、校级体育活动，实现课内教学与课外锻炼相衔接。
1: 人民网消息，市场监管总局近日通报，重庆点都德门店销售的豉油黄砂锅猪肠粉抽检不合格。就此，近日点都德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说明，称第一时间在重庆区域下架涉事产品，并在全国门店开展全链条排查，其他区域门店均未发现同类问题，目前已在全国范围统一停售该产品。记者7日尝试在点都德点餐小程序搜索猪肠粉，未发现相关餐品。情况说明提到，市场监管总局所通报的豉油黄砂锅猪肠粉抽检不合格问题，发生于2025年9月重庆点都德龙湖时代店。问题源于涉事门店属地采购的猪肠粉原料，在收到抽检结果当日，那点都德第一时间在重庆区域紧急下架涉事产品，立即停止采购和使用涉事猪肠粉原料， 同时全面启动全国门店的相关原料采购、供货流程以及门店管理环节的全链条排查，其他区域门店均未发现同类问题。点都德表示，已在全国范围统一停售该产品。情况说明称，公司已对涉事环节相关责任人进行了严肃追责，并以此为教训，重点围绕采购管理和食安督导两方面做了以下整改。一是从严规范原料采购管理，全面梳理复合所有原料采购情况，完善原料溯源体系，从采购源头到门店出餐实现全链条可追溯，健全原料常态化监管机制，明确巡检的频次、检查方式、抽检重点及问题督办流程，进一步提升源头管控力度。二是强化全流程食品安全管控，将严格执行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对所有原料实行从采购到出餐的全程抽检，建立风险预警机制，杜绝此类问题再度发生，同时加强各门店的日常巡查和督导检查，确保每一个环节都按规范执行到位。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五岁男孩腹痛呕吐，竟是因为一碗开水冲鸡蛋，专家提醒。人民网消息，将生鸡蛋打到碗里，再用沸水直接冲开，这样的一碗这个蛋花汤，在不少人眼中都是一份标准的养生餐食。不过近日，一名五岁男孩在喝下奶奶所做的开水冲鸡蛋滋补汤之后，出现了腹痛、呕吐和高烧不退的情况。经医院诊断，这名男孩感染了沙门氏菌，而罪魁祸首就是这碗开水冲鸡蛋。这个吃法为什么暗藏风险？日常生活中该怎样防范沙门氏菌感染？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副研究员胡玉杰介绍，沙门氏菌是一种广泛存在于自然环境中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病原体，鸡蛋、肉类、牛奶等食物都可能会被污染。沙门氏菌由以畜禽动物肠道中最为常见，其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在全球各地最主要的关联病因食品就是肉、蛋、奶及其制品。目前已经发现的2600多种沙门氏菌血清型中，有1500多种可以感染人类。沙门氏菌从农田到餐桌的各个环节均可检出，特别是在夏季季节和热带、亚热带地区的食品检出率更高。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此前发布的监测数据，在我国由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中，沙门氏菌占比超过70%，而五月至十月正是沙门氏菌阳性分离率较高的时段。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介绍，包括开水冲鸡蛋在内，不少人青睐的软嫩口感半熟食品都可能存在此类食源性疾病感染风险，原因在于未能有效杀灭鸡蛋中含有的沙门氏菌。彻底杀灭沙门氏菌，要求每一个地方的温度都要到70摄氏度以上，持续5分钟，所以建议吃全熟的鸡蛋。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副研究员李薇薇表示，食品安全5原则是保持清洁、生熟分开、烧熟煮透、安全温度存放、使用安全原料，这些都是确保舌尖上安全的关键。烹饪所用的食材，包括储存制作食物所用到的器具、刀具、案板等，都要注意清洁。在家中处理生的食物，比如畜禽肉、水产品、蛋，最好有专用的器皿、刀具和案板，避免生熟食物相互接触。彻底加热、烧熟煮透是控制这种微生物食源性疾病最重要的措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 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5: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4: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5: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4: 奶奶，我也要妈妈。
5: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4: 那不要的，我要妈妈。
5: 哎，这孩子。
6: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